0: 们足够的专注。
1: 来，一号，
2: 号，
1: 二，
2: 号，
1: 二，
2: 号，号，
1: 来，
2: 号，
1: 号，
2: 号，
1: 号。
0: 刘嘉妍在第二个环节并没有展示出自己技术的多样性，但是在与教练员的配合当中呢，他还是显示出了自己的腿法拳法相结合多项技术的展示。
1: 一二三，
3: 时间到。好的，谢谢一号选手和他的教练。二号选手和他的教练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4: 一二三，棒棒棒，气掌，棒棒，哎，气，哎，下面就是先拍，棒棒气，两个啊，再一个，棒，哎，气。
3: 我们发现二号选手，
0: 对，
3: 和刚才在他独自打沙包的这个状态相比较，好像和教练在一起，他更能爆发出一些能量。
0: 没错，状态更加的积极啊，调动起他的这个竞技的状态。
4: 啊，一二三，
0: 我们能够发现啊，吴慧安这个小姑娘在这样的一个环节里边还使用了这个跳步啊，
4: 一个。
0: 他脚底下动起来了啊！
4: 一二三，两个人坐，一二三坐，棒棒棒！
3: 而且我们发现这位教练呢，他是单腿跪在地上，陪着这个二号选手来进行自由把的训练。这个身体的高度也非常的合适啊，教练很细心。时间到。
0: 技术展示还是非常全面的。
3: 谢谢，谢谢二号选手和教练。我们发现二号选手和三号选手是同一个教练啊。
0: 这个教练呢叫伊利亚斯啊，也是一位知名的搏击运动员。
4: 步步前排，步步前排，后撤，棒棒两个，棒棒两个，棒棒踢一个，往后撤，棒踢一个，棒棒一二三，放松。
3: 三号选手非常的有激情，
4: 步前排踢。
3: 也有爆发力。
0: 对，许佳瑞跟教练员之间的配合显得非常默契。
4: 踢两个，再板再不行，对，踢一个。
0: 有鞭腿，有膝，
4: 踢板，往后撤，
0: 结合在一起啊，展现出了自己技术的全面。
4: 跳起来，
0: 转身后蹬，
4: 来两个。踢两个，再一个，叫
0: 哦，这个鞭腿非常漂亮。
4: 那一百，一个，
3: 时间到。好的，请我们的裁判员为三号选手打分。第三个项目自由把也已经全部都比赛完毕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请韩晶裁判长来为大家宣布一下第三个项目的成绩。
5: 好，手把环节，一号刘嘉妍7.8分，二号吴慧安8.4分，三号许佳瑞8.8分。
3: 好的，那么根据三位小朋友的得分情况，那么最后他们的总积分是多少呢？我来向大家宣布一下。所以在这里呢，要恭喜许佳瑞，他将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擂台对抗赛的决赛。
0: 好，恭喜恭喜佳瑞。
3: 那么也就是说吴慧安还有刘嘉妍两位小朋友，他们将要进行一轮擂台对抗赛的预赛，获胜方将跟许佳瑞再进行决赛。
0: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接下来实战的这个环节。
3: 好的，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比拼，也就是擂台对抗赛。
6: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是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7: 是的，经过了我们第一轮的比拼之后呢，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轮的比拼，也就是我们的实战环节，擂台对抗赛。哇，太精彩了，
6: 非常的激烈。那么首先还是由我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各位裁判员。裁判长薄明志，一号裁判崔继伟，二号裁判丁维念，三号裁判崔丁元，本场台裁韩晶。
7: 同时呢，也非常的期

0: 期待我们两位对战选手的登场啊！那两位今天两个小朋友呢年纪都比较的小，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能量满满，现在就有请他们登场吧。首先有请今天的蓝方选手刘佳妍，
1: 欢迎
0: 欢迎刘佳妍，
1: 你好，
0: 非常可爱。
1: 哎，刘佳妍登场了，蓝方的选手已经站在了擂台上，红方的选手在哪里？有请红方选手吴慧安。
0: 欢迎小红帽。
1: 好，
0: 非常可爱。
1: 哎，吴慧安，哇哦。
0: 哎，你知道吗，我今天啊看见他们俩，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么小的小朋友都能打拳打得这么好，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呀？
1: 没问题啊，你真的希望要展示一下吗？
0: 不是展示，我学习一下好不好？学习一下。哎，
1: 那我给你带来了一位专家，哎，我们的韩晶裁判长就是专业的，让他带着咱们练一练。
0: 好的好的，太好了，小朋友们一块儿好不好？
1: 好，一起好不好？
0: 好，
1: 来有请韩晶裁判长，您看教我们点什么？
2: 那就先从报价吧。
1: 报价，
0: 报价，
2: 基本姿势，基本姿势，
0: 报价，
2: 对，格斗姿势，哦，基本姿势。
0: 哦，这个叫报价，
2: 对，基本姿势。
0: 我以为是报价格。
1: 咱一起，咱一起。
0: 好，来，
1: 好，
2: 左脚，对，左脚脚尖往里扣一点，
1: 扣一点，
2: 对，右脚脚脚后跟和脚尖和左脚脚尖是一条直线。
1: 右脚脚后跟，
2: 对，
1: 左脚脚尖成一条直线，
2: 这是一条直线了。你这一条直线就容易站不稳，就是这个前脚的脚尖和后脚的脚跟，
0: 脚跟，
2: 对，这个一条直线，这个角度，对，45度角。
0: 哎呀，还挺别扭。
2: 然后两腿微屈，后脚脚跟可以微微抬起。哦。对，然后两手，对，两个肘微微往里扣一点，对，右手放下颚部位，右手是防守，对，前手准备进攻拳，啊，这个基本的报价。好，那下面我们进行左直拳的动作。出左拳，出左拳的时候右手防守不动，放在原来的下颚部位。出左拳的同时，你的左脚有一个蹬转动作，帮助你的拳发力，帮助你的拳发力，力从脚下走，由脚下带动你的拳，拳打到位之后然后迅速收回。啊，我们来一次啊，来，
0: 预备，
2: 一的时候出拳，二的时候收回，来，一，哎，非常好，收回，再来一次，一，二，收回，把两拳连起来做好不好？
0: 好，
2: 一二连起来做哈。
1: 啊，出后手拳吗？
2: 不出，先左拳，
1: 先左拳，
2: 对，预备，一个口令两次，
0: 好的，
2: 一次完成啊，预备，左直拳，一，一二回，对，二，一二，对，好的，那我们下面做右拳，
1: 右拳，
2: 右直拳。做右拳的时候，你的左拳就要回到防守的位置，两个拳一定要有一只手在防守的位置，回到防守的位置，你的右脚和你的右拳要同时有一个蹬地拧转出拳，对，拧转，然后拧腰转胯送肩，力达拳风，对，拧腰转胯，重心稍往前压点，含胸收腹收下颚，对，好，收回，好，再来，一，打出去，二，收回，对，后脚右脚蹬转，拧腰转胯，一，蹬转，二，收回，好，加快点速度，
1: 好，
2: 一二连起来做，一，一二回，再来一次，二，一二，好的，下面把两拳连起来，左右直拳，
0: 我已经出汗了，
2: 好，来，预备，左右直拳，一个口令，
0: 好，
2: 两个动作，走，
1: 好，
2: 一，一，二，回，二，一，二，回，两拳要打在同一个点上，因为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所以你的目标是对方的下颚部位，所以两拳都要打在同一个目标。哇，
0: 不能，原来是这样，
2: 要差打也不能这样打，哦，对，两拳一定要在同一个点位上。
0: 好的，啊，
2: 好，再来两次。好，哇，非常好，
1: 太专业了，怎么样你感觉？
0: 不是，我就才这么几下都觉得没怎么动呢，我都出汗了，
2: 热了，
1: 是不是觉得小朋友们 不容易，
0: 对，
1: 太厉害了。
0: 那他们肯定已经是几百上千次的这种锻炼，才能够到今天站在这个。

0: 舞台上。
1: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他们俩吧，
0: 也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1: 好的。
2: 本次擂台赛分为初赛和决赛，小勇士们以击打点数为计分基础，比赛结束时合计裁判员所给点数，点数多者为胜。比赛过程中将会有专业裁判进行击打点数的统计，最终获胜者场裁将举起手臂示意，得分部位：头部、身体躯干、大腿；禁用动作：刀边腿、膝击、肘击。比赛过程中禁止击打后脑。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蓝方选手刘嘉妍和红方选手吴慧安也都在紧张地准备着，从他们坚定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场比赛都有着必胜的决心。这场比拼一定非常精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呐喊吧。
3: 好，敬礼。对，好，准备，音乐喂，开始。
4: 咱们这一轮的选手都年龄偏小啊。
5: 对，吕楠老师，您也看了这个第一部分的两位小朋友的比拼啊，确实觉得他们呢，是不是由于年龄的原因啊，所以他们有点紧张，有点放不开。
4: 对，因为他有台上比赛有很多因素啊，有一些灯光，然后有一些紧张，还有一些战术和教练，小选手也会有一些压力的啊。
3: 蹬腿，
6: 不让他进来，蹬腿。
5: 那相对于来说，现在学校也好啊，在社会当中也好啊，这么小年龄的小拳手们打实战，这种情况多见吗？
4: 多见。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实战才能锻炼他们的胆阔和正视恐惧的心理。
5: 哦，我觉得这个正视恐惧特别重要，是吧？
4: 对
5: 啊，因为练习搏击有一点对他们的心智有帮助，就是能让他们变得更勇敢。
4: 对，因为他会正视自己的不足啊，改善自己的恐惧。
6: 给他高一点，提高一点。哎，对，哎，对，对，牵手，牵手给他，对，牵手。
4: 虽然咱们两个年龄偏小的选手，但是打得非常有章法，拳法、腿法都打得非常的精准。
5: 第一回合结束，
7: 第一局红方胜。
5: 根据裁判长的判定，第一局比赛红方啊，我们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吴慧安是暂时取得了胜利。
3: 第二局喂，开始。
5: 好，第二局的比赛开始。
4: 虽然咱们这组的选手年龄偏小，但是这个拳腿的组合也很流畅，打得非常有章法。
5: 对，不，
6: 第一个，
5: 这一局两个人都加强了攻势啊，相互拼打，
4: 然后移动也做得非常不错，
5: 很好，吴慧安的移动非常好。吴慧安在身高臂展上都占据优势啊。
4: 他的移动非常漂亮，
5: 没错，
4: 踢腿也非常准，
5: 好，有效的得分很多。你看他会主动把这个距离拉开，
6: 东西低一点太高了。
4: 这组还是非常好看的。
5: 两位小拳手展现出了这种极强的斗志。
6: 两面子，再踢一个。
4: 因为搏击需要非常的专注，所以他对距离的控制非常难把握。
5: 没错。
4: 这两个小选手的拳法打得也非常漂亮，
5: 是
4: 直拳、摆拳都会有。
3: 好，踢。
5: 蓝方呢，使用这个腿法呢，相对来说少一些。
3: 踢。
5: 好，第二回合结束。
7: 第二局，红方胜。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们的裁判团队已经做出了最后的裁定，获胜的是红方选手吴慧安。
1: 非常棒啊，小姑娘。好的，那我们的本轮预赛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的红方代表将要进入到决赛，马上就要进行的就是本场比赛的决赛环节了。
0: 本场对决台彩韩晶，
1: 本场决赛红蓝对阵双方是蓝方选手徐佳瑞。
0: 欢迎徐佳瑞。
1: 徐佳瑞非常的棒啊，是直接晋级到决赛的一位实力型选手。
0: 没错，而且前三轮的比赛都是满分呐。我们红方选手也不差哦，红方选手是吴慧安。
1: 吴慧安是刚刚赢得了我们上一场初赛的胜利
0: 啊，
1: 希望把这份能量一直保存到决赛当中。
0: 嗯，
1: 好的，那下面就直接进入我们的决赛环节。
2: 终于来到了激动人心的决赛环节，蓝方小选手许佳瑞作为体适能环节的冠军，有着不俗的实力。红方小选手在经历过初赛的比拼后，也展现出他不服输的精神。在决赛比拼中，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呢？
3: 来，预备，第一局，来，开始。
0: 我们今天决赛已经打响，对阵的双方是吴慧安对阵许佳瑞。
4: 虽然他们两个年纪很小啊，但是打得有板有眼。
0: 没错，两个选手呢都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许佳瑞呢，由于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晋级的，所以他在这组三个选手当中呢，他可以轮空直接站到了这个决赛的舞台。而吴慧安呢，是通过自己在初赛时候的一番较量晋级到决赛的。
4: 这两个选手

0: 我都很有特点，双手拿的都很高，护头很好。红方的小选手移动非常的快，
1: 是吴慧安呢，也是我们这几场比赛看下来吧，能够充分的利用距离上的控制，哎，能够有进有退的这种选手。
2: 向前打完踢，第二踢，小瑞，
0: 可见这些选手平常没少下功夫。
1: 是。吴慧安打得非常主动，两个人在近战啊，裁判员将两位分开，
0: 感觉这一轮的拼拳双方体能都有下降，
1: 都有下降。好，第一回合结束。
3: 在强强对决之中，两位小选手都拿出自己最擅长的招式，红方小选手依旧利用步伐的快速移动寻找得分机会，蓝方小选手在防守当中也在不断反击。那么谁会获得这一回合的胜利呢？
4: 丁宇，红方胜。
1: 刘导，您看这第一回合，您觉得谁更占有优势一些呢？
0: 我觉得咱们红方的女选手更占有优势，拳腿组合打得更好，更流畅，防守动作也好，而且移动非常快。她首先护头护得非常的好，然后合理了运用咱们搏击中的这个移动的步伐，然后打击的也非常精准，
1: 是
0: 每一次的出拳和出腿都非常的果断。
1: 第二回合马上开始。
2: 第二局
0: 双方选手上来进攻就非常猛烈啊！
1: 许佳瑞明显加强了进攻，尤其是腿法。你看吴慧安啊，顶着对手打，他这种进攻意识非常强。
0: 他们每一次的出拳、收拳的时候，护头护的都非常的好。
1: 吴慧安知道啊，打一下出来，打一下出来。
0: 咱们蓝方的小选手在距离的把控上还是差的，
1: 对，稍稍弱一些，还是要有更多的移动。许佳瑞脚底下要动起来，
0: 但是他们双方防守的意识都非常好。
1: 对，对于搏击当中啊，防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任何时候出拳收拳，双手都要在自己的太阳穴的旁边，能迅速的护好直拳和摆拳。
1: 吕老，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这两位小选手啊，有一个特点我觉得特别值得肯定，就是他们的击打效率都很高。
0: 对，他们的击打效率高，而且有效动作很高，打得很准。
1: 别看两位拳手非常小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体现出了一定的比赛质量和技术含量。
0: 虽然年纪小，但是这种敢打敢拼的精神是值得每一个选手去学习的。
1: 拳腿的组合，鞭腿，又是一个鞭腿，连续击打头部。红方选手吴慧安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依然是占据着进攻的主动，
0: 可见他们平常基本功的训练非常的多，步伐非常的稳健和扎实。
1: 好，第二回合结束。
3: 决赛第二回合当中，红方小选手依旧打得非常主动，在双方体能都即将耗尽的情况下，两位小选手都没有选择放弃，而是拼尽全力将比赛进行到底。这种敢打敢拼的精神也值得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我们去学习。加油，你们是最棒的。
4: 第二局蓝方胜。
1: 根据裁判长对于第二回合的裁定，蓝方获胜。那么这样的话呢，将要打第三回合的较量。一分钟的休息时间已经到了，第三回合的比赛注定会非常激烈。
2: 第三局，来，开始。
5: 第二，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双方攻势丝毫没有因为第三回合体能下降而减弱啊，
1: 都是主张进攻，鞭腿结合，连续击打头部，不分上下啊。
0: 咱们蓝方小选手第三回合的攻势反而更猛了，
1: 没错，哇，又是一个有效得分。这个环节其实这个回合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你的击打效率是否能够达到有效的得分点。
0: 对，因为双方选手的体能都有所下降，他每一次的出拳和出腿都要消耗相当多的体能。
1: 你没发现吗？两个人几乎都是同时用腿，同时踢腿，
0: 可见两个人对距离的判断都十分的接近，这个距离感控制得非常好。
2: 向前，向前。
1: 吴慧安还是撤出来，哎，后撤的过程当中抓时机上前，
2: 向前，嘉瑞向前，你有力的。对，
1: 许嘉瑞的防守非常出色。
0: 咱们红方的选手更喜欢主动的起腿进攻，
1: 没错，
0: 而蓝方呢更喜欢找这个时机去打迎击的出拳。
1: 是，
2: 再踢，再踢，再踢，嘉瑞再踢，嘉瑞，哎，好，
1: 哇，好的，
2: 好，向前，向前，
1: 一个后手的直拳啊，刚才是击中了，
2: 嘉瑞没事。
1: 红方的面部，
0: 双方都很谨慎啊。
1: 好，第三回合结束，哇，打的确实挺激烈的。我跟吕南知道，其实很难做出一个评定啊。
0: 对。
3: 第三回合，双方小选手都进入到了状态当中，比赛状况也非常焦灼。双方的拳法都很标准，而且都形成有效的得分点，真是一场精彩的比拼。究竟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呢？我们拭目以待。
4: 第三局，红方胜。
1: 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场非常精彩激烈的对决，场上的这种激烈的局面好像都让我们忘记了他们的年龄，超乎了他们的年龄。
5: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要由我来宣布最终获胜的一方。本场比赛根据裁判组的裁定，获胜的是红方选手吴慧安。
6: 恭喜恭喜吴慧安。
5: 吴慧安是一个平时挺腼腆的小姑娘，但是我们看到此刻是我今天看到他脸上洋溢的最灿烂的笑容。
1: 恭喜你，恭喜。
5: 那今天其实真的两位小选手势均力敌，
1: 没错没错。
5: 我们在底下看觉得就是有说红方会胜的，也有说蓝方会胜的，大家都拿不准。那最后到底是通过什么来这个最终决定了我们红方哎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呢？
1: 我觉得这个要问一下韩晶裁判长啊。
7: 这个看点数，
5: 点数，
7: 对，
5: 哦，
7: 得分的点数。
5: 那今天两个孩子在场上的这个状态，您也能不能评价一下？
7: 非常好，对，这个击打的效果非常明显，尤其两个选手这个腿法还是挺不错的。
1: 好，
5: 真的就是哎呀，势均力敌啊，我们看的也非常的享受啊。谢谢你们俩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这么精彩的比赛，
1: 而且把悬念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5: 是的，好的，那最后呢就要让我们请上今天参加比赛的另外一位小选手一起上台，进入到我们的颁奖环节啦。
1: 根据我们的赛制，我们对每位小朋友都要颁发一枚奖牌，有请徐柳姐姐为我们每一位小选手颁发金灿灿的奖牌，恭喜你们，
5: 祝贺你们啊，小勇士们非常棒，
1: 都是小英雄啊。那么我们看到韩晶裁判长此刻拿着金灿灿的奖杯也来到了擂台中间，他将把这个奖杯颁给我们今天的冠军，他就是吴慧安，恭喜、哦、
5: 冠军奖杯。哇哦，笑得好开心啊。
1: 再接再厉，
5: 来把奖杯高高举起来，对，太棒了。我们本场比赛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挑战无极限，
8: 英雄出少年。

0: 克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番茄一颗大，
4: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7: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下面我们学习白鹤亮翅，我完整演练一下这个动作。白鹤亮翅的基本动作要求，它要舒展大方，开的时候呢要向外展开，脚尖呢虚脚点地，但是呢它有支撑的这个力量啊，重心呢落于我们右胯啊，形成白鹤亮翅。那这里面这个动作呢，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在上步衔接的过程当中，我们整个动作你看都是走圆画圆画圆这样一个动作，就是每个动作都是成一个圆形，都是这么走的啊，最后完成白鹤。

两翅，微微动作恢复金刚倒坠，双手变掌，一十字手交叉到胸前，好，接着不停往前旋转，收右腿，好，下一个动作二交叉，开步的时候这就注意了，这个腿呢要向我们的右前方开，右前方，然后这个脚要放到这儿来，掉，这个右脚要放到这边，对，看着我们的啊右前方，对，双手呢我们要捧起来，捧圆了，不能够瘪了，这个我们这前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圆的一个空间，不能压瘪了它。好，四，重心移到我们的右腿向前，形成左屈步，屈脚呢我们要略微的向前啊，有一脚的距离，脚尖点地，左手呢我们就成自然掌向按，力达我们的掌根，好，右手呢我们要掌心向上向外这样一个动作。好，下面我们学习楼膝奥步，我完整演练一下。

0: 下面我讲一下卢肖部的动作要点。这个动作呢，最主要的还是重心的虚实变换上。我们衔接白鹤亮翅衔接的动作上，你看落脚移动重心，扣脚摆右脚，上步的时候呢，重心不要起伏，不要有起伏，要平稳的向前移动，勾脚旋转我们的左右手啊。那开步之后呢，你看又有一个重心的一个变化，开右手的时候我们注意是它是旋腰转胯转过来啊，不能是单纯的一个手臂过来。下面有小朋友完整演练一遍卢肖步，准备动作。好，注意第一步呢，我们虚步呢，我们要注意哈，它有一个一脚的距离要点出来，因为我们有一个重心的转换。注意，一，好，左手呢向前腾出，好，右手向啊这个位置，好，第二动作，二，屈膝上步，注意膝关节不要抬起来，要屈膝勾腿勾起来，这个脚尖要勾起来，啊，右手呢你看旋转。左右手旋转，好，这个时候擦脚，脚尖脚跟变成弓步，屈脚抬起啊，向右，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是弓步啊，这个像弓步啊，像这样的一个动作。好，眼睛呢我们要看我们的这个位置。好，
1: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2: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3: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2: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3: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4: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纹。

0: 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6: 嗯，有乃父之风啊。
7: 来，大家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还不是遗传我的，
10: 分享就是快乐。
11: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0: 爷爷们的茶。
1: 这个摊位归我了。
2: 谁说的？这摊位我早就预定了。
1: 我怎么不知道？
2: 这摊位是用来宣传茶文化的，你懂吗？
1: 茶文化我比你懂得多。
2: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1: 你才不讲理。
3: 别吵了。
4: 哇，真方便，这样熊大回来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橙汁了。
5: 怎么样，我这个小发明不错吧？
4: 多放点。
6: 不行，熊二，放的太多了。
4: 别担心，俺的力量也很大。团子，对不起。
7: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0: 么事了？
1: 哎，我和球球爷爷、山羊爷爷是非常要好的茶友，我们平时一起品茶、洞茶，互相分享奇闻趣事。可最近，他们却因为宣传茶文化的摊位争得不可开交啊！
0: 爷爷们精力那么旺盛，不如让他们来场跑步比赛吧，赢的人就用这个摊位。
2: 别开玩笑了，光头强，品茶俺知道，斗茶是啥？
1: 斗茶又叫斗名或名战，是茶人之间比拼茶叶、茶器的一种方式，沿用了千年之久。不过从古至今，斗茶也发生过很多变化，古时候多用茶膏、茶粉，而现在多用散茶。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众人品评以分高下。
3: 斗茶好有趣呀！
0: 斗茶还能分高下？哎，我有个办法，我们用斗茶来决定谁用这个摊位，怎么样？
1: 这个主意好，斗茶可是他们两个最喜欢的节目。
3: 那就在小镇广场举行斗茶吧，这样既可以帮助两位爷爷化解矛盾，还能宣传茶文化。
4: 嗯，那俺们快去告诉两位爷爷吧。
5: 斗茶比赛，好，我参加。明天中午，没问题，我要让山羊老头输得心服口服。
6: 有斗茶比赛哦，
3: 欢迎大家来观看斗茶比赛。
6: 给，
7: 是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呀，也给我一张传单吧。
6: 我也要，
8: 我也要吧。
9: 球球，
8: 对呀，对呀，
0: 好期待呀！好多人呀。是啊，这场比赛一定会很精彩。
1: 真不错，我得去现场看看。
5: 海龟爷爷，
1: 是山羊爷爷呀，帮帮团让你们用斗茶的方式一起宣传茶文化，真是太好了。
5: 谁要和那老头一起宣传？我们这是用斗茶比赛来决定摊位到底归谁。
1: 啊，这
5: 我才不怕他呢。老朋友，你一定要支持我呀。
10: 海龟爷爷，老朋友，你都看到了，可不是我不给他面子。
1: 你们怎么？
10: 我知道你也懂品茶，我的茶肯定比老山羊的好多了。哎，你可得支持我。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6: 恭喜你闯关成功！
5: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有请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
1: 请，
2: 请。
1: 我选用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南山茶。
3: 我选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北山茶。
1: 南山茶当然要用南山泉水来沏，这是我深入森林，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下，从泉眼处采集的纯净泉水。
4: 泉水，
3: 我的北山茶，则是我攀上高山，取自无人雪山深处融化的雪水，配合我的北山茶，真是风味绝佳。
1: 哼。
5: 两位爷爷，这是在做什么？
1: 先用开水冲洗茶壶、茶杯，
3: 才能更好地挥发茶香。
5: 哎，球球爷爷已经在冲泡了，但山羊爷爷还没有动作。
1: 是时候了。80度的水才适合泡我的茶。
5: 哇，球球爷爷怎么把茶水倒了？
3: 我的茶经过时间的洗涤，需要先洗茶才能将茶叶中的香气渗透出来。
5: 哦，那山羊爷爷，
1: 我的茶本身就鲜嫩，直接冲泡才能品味它的精华。
0: 好了，大家请品茶吧。
3: 哎，且慢。品茶时要先观察茶汤的颜色，再闻一下茶的气味，
1: 最后才是品尝茶的味道。
0: 大家要根据两位爷爷的说法，从色、香、味三个方面进行公平的判断。
6: 谢谢。这是球球爷爷的茶，
7: 这份是山羊爷爷的茶。
8: 哎，我喜欢球球爷爷的茶，味浓醇厚，回味无穷。
9: 山羊爷爷的茶清香入魂，沁人心脾，我觉得山羊爷爷的茶更好。我支持山羊爷爷。
8: 我支持球球爷爷。
0: 大家先排好队，现在我们开始用杯子投票。

0: 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交替领先，到底谁会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出现平局了，真是竞争激烈呀。
0: 下面是最后一位投票者，海龟爷爷。
2: 老伙计，谁更懂茶你是知道的，我这儿的上等好茶都安排好了，就等你这票了。
0: 这可是最关键的一票。
2: 老伙计，我知道你是最喜欢喝我家的茶了，投给我吧。
3: 慢着，我家才是最好的，您可是知道的。
2: 放我这边吧。
3: 还是放我这边吧。
2: 放这边，
3: 放这边，
2: 放这边，放我这边。
4: 爷爷，这样不好，快松手吧。
1: 爷爷，不要松啊，松手，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0: 得让他们停下来。
1: 大家快停下，不要这样。
5: 我受不了了，
2: 不好。
1: 看我的。
2: 您没事吧？真是对不起了。
5: 我还好，快扶我起来。球球爷爷、山羊爷爷，你们俩可都是小镇上最懂茶文化的人了。难道你们都忘了，我们的茶文化中处处都遵循一个和字？人与自然要和，人与人也要和。和是平衡，是气度，更是一种胸襟。现在你们却因为一个摊位争了起来，忽略了茶文化的精髓，实在不应该呀。
1: 海龟爷爷说的对，两位爷爷都是懂茶爱茶的人，不应该破坏斗茶的规则，
6: 这样是不对的。
2: 孩子们说的对，我真是糊涂啊，为了自己的好胜心破坏规则，违背了以和为本的茶道精神。
3: 我也有错，没展现出茶文化中最重要的品德，干扰投票，给孩子们做了错误的示范。
2: 是我有错在先，这个摊位就让球球爷爷使用吧。
3: 那怎么行？品茶斗茶可都是你教我的，宣传茶文化没你可不行。
2: 还是你来宣传吧。
3: 不行，你来宣传。
1: 两位爷爷不要再争了，我建议宣传茶文化的摊位由你们两个人一起使用，怎么样？
3: 这个主意好。
2: 好，那我们就一起宣传茶文化。
3: 一言为定。
7: 真是太好了。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服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我们是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粘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
0: 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
1: 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
3: 让它自己喝奶。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这个水果呀，可新鲜了。
3: 花叔，早上好呀。
4: 早。
3: 今天游客们都等着尝你的酸菜呢，准备好了吗？
4: 放心，我爷的酸菜味道绝对好。
3: 那我先预定一份烤酸菜。
4: 没问题。
3: 一会儿见。
4: 嘿，再瞅一眼我酸菜去。
5: 熊大，你没事吧？
6: 你们看，熊二每次都把食物弄到画册上。
5: 手上沾着食物还看书的习惯确实不好。
4: 包包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花鼠，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嗯，站住！姐姐，你有什么事吗？姐姐，能不能别捣乱？我们还有任务呢。
1: 捣乱？我可是在检查你们的个人卫生。作为小镇的义务观察员，我有责任为游客们创造舒适卫生的环境，守护小镇的镇容镇貌。
0: 好好好，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吉吉。
1: 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1: 因为你身上有泥点子。
2: 啊，吉吉，有点泥点子咋了？
1: 这泥点子脏兮兮的，多影响我们小镇的形象啊。还有你们执行任务也不应该跑啊，万一要是撞到了游客可是很危险的。反正我不管，你得把这些泥点子都处理干净了，不然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0: 我说吉吉，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3: 光头强，还是按吉吉说的去做吧，任务要紧。
0: 那好吧，这样总行了吧。

0: 事了？
1: 哎呀，这不是小镇文化年吗？我原本是想用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菜肴酸菜来招待今天的游客的。要说这酸菜可真是好，煎、炒、烹、炸、炖，咋吃都行。这酸菜的历史还很有渊源呢，几千年前的古籍中都有记载。所以啊，用酸菜来招待游客最合适不过了。
0: 听起来是挺合适的，但话说，你想要求助的是什么呢？
1: 哦，对对对对对，你们快跟我来。哎呀，我好好一缸酸菜呀，昨天还在这放着呢，今天早上就不见了。
0: 那早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1: 好像也没什么可疑的人。
0: 菜缸应该很重才对，但是挪走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痕迹。
2: 看来这个人力气不小。
1: 咋办呢？游客们马上就到了。哎，帮帮团，请你们赶紧帮我把酸菜找回来吧。
0: 放心吧，槐叔，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光头强，你先留在这找找线索。熊大，我们去附近找找。
3: 好，

0: 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1: 我们也没找到。
2: 哎，还有这个，招牌要摆正。
3: 嗯，这就顺眼多了嘛。
1: 啊，琪琪怎么又来了？
2: 你这个土豆摆放的可不合格啊。嗯，整整齐齐的多好看呐。
3: 有了。
4: 哎，姐姐，
1: 快躲起来，不然一会儿又要找我们麻烦。
3: 快，这边。幸好没被发现。
0: 你们两个躲什么呀？我本来是要去找琪琪的，结果却被你们拉了过来。
1: 啊，你找他干嘛？
0: 吉吉他一直在小镇巡视，没准他那会有线索呢。
3: 啊，有道理。
4: 吉吉，
1: 吉吉不见了，去那边找找。
4: 吉吉，
1: 他在那
2: 儿。哎，禁止奔跑。你看，都跟你们说了不要跑了吧。
0: 琪琪，你有没有在欢叔的摊位见到一个大缸？
2: 那个缸啊，我已经帮他扔掉了。
4: 扔掉了？
2: 是啊，那天我巡逻的时候。
1: 什么味道？就是他。
4: 这里面的菜都臭了，我得赶紧把它处理掉。
2: 为了不影响小镇的形象，我今天一大早就请志愿者把它搬走了。怎么样，本王子是不是很优秀呀？
1: 啥？
5: 那可不是发臭的缸啊，
0: 那里面装的是欢叔准备招待游客的酸菜。
2: 啊，酸菜？
0: 吉吉，你确实不应该没有了解情况就把欢叔的东西给扔掉。
2: 那现在怎么办呀？
0: 吉吉，你知道酸菜缸搬到哪儿去了吗？
4: 会不会送到志愿者工作站了？
0: 那咱们赶快去工作站。你好，请问有志愿者的车从这经过吗？
6: 哦，你说的是猴子阿姨吧？
0: 对，就是猴子阿姨。
6: 她往那边去了，刚走没多久。
0: 谢谢你。

找到了，快停下！

0: 哇，胖猫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不客气，不过这个缸我们要还给欢叔，这里面是他为小镇文化年准备的酸菜。哎呀，
1: 这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对不起啊，欢叔，我不是故意要扔掉酸菜的，是因为酸菜缸里的味道太难闻了，而且还有一个大石头压在上面。
1: 我以为是坏掉了，所以，没关系，姐姐，酸菜的味道就是这样。你说的那块大石头可就更重要了。这块石头叫压菜石，它可以快速把菜里的水分排出来，让菜更好的吸收盐分，让酸菜口感更好。压菜石还能防止菜飘起来，使菜后空气隔绝不容易腐烂。而且好的压菜石可不好找，像我这块。
3: 可是祖传的压菜石，每次用这块石头做出来的酸菜，哎呀，就特别好吃。
2: 原来是这样啊，欢叔，游客们马上就到，现在可以开始准备做菜了。
1: 哎，没问题。
3: 尝尝这道酸菜粉丝，
4: 闻着好香啊！
1: 姐姐，你觉得这酸菜味道怎么样啊？
4: 这酸菜的味道。
2: 帮帮团，任务完成。
5: 年年危机。嘿嘿，嗯，哇，熊二，你又偷吃？嗯，
2: 温柔啊。
5: 帮帮团，我需要帮助。
6: 是呵呵，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糖，
1: 是我之前出门旅游时吃到的。
0: 好吃的麦芽糖，欢迎品尝。
1: 麦芽糖？
0: 嗯，很好吃的，可以尝一尝。
1: 哦，真好吃。可是回到小镇后，哪里都没有卖的。
2: 这么好吃呀，俺也想吃。
3: 嗯，那你可以试着自己做呀。
1: 可我不会做呀。
3: 我知道有谁会做。
4: 想做麦芽糖？那你们可算找对人了。我给你们讲啊，这麦芽糖又称饴糖，是一种用小麦和糯米等材料制成的传统美食，也是我们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工糖。
1: 真的吗？我等不及了，欢叔快教我吧。
4: 我们得先准备主要的材料麦芽。
1: 我现在就去买。
4: 哎，等等，哼哼，
1: 怎么了？
4: 麦芽不是买来的，是用小麦的种子加上水，经过3天到5天的时间长出来的。
1: 啥？3到5天？这也太久了吧。
3: 呵呵，自己花时间做出来的，吃起来才会更甜哦。
1: 更甜？那怎么做呢？先将小麦种子浸泡一夜，
4: 然后将小麦种子平铺在育苗盆上，铺上一张纸，喷上水，盖上盖子静置，等待小麦发芽。
1: 何叔，这样就能开始做麦芽糖了吗？
4: 这可不行，得把盒子底下装上水，种子表面再喷上一层水，加盖放入阴凉的地方，等待3到5天。
5: 让我来为大家介绍这款新产品。

0: AI 制糖机器人，只需暴露材料，无需动手，自动制成好吃的麦芽糖，还能送到您的嘴边哦！
1: 太好吃啦！
0: 现在马上订购吧！
2: 太方便了，等麦芽长好，就用这个来做麦芽糖。咦，我新买的能自动制作出麦芽糖的机器人。
3: 哎，我还没吃过呢，
4: 赶快做给我们尝尝吧。
2: 嗯，正好我的麦芽发好了。把它们倒进去，然后打开开关就可以了。
4: 太厉害啦！
3: 它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4: 好像是。
5: 呵呵的麦芽，今天应该发芽了吧？
3: 那肯定啊，
6: 那就能开始下一个步骤了。
7: 救命！救命啊！
5: 这是咋的？
7: 救救我！帮帮我们！
3: 先帮忙，蹦蹦你撑住。没事吧？
7: 哼哼哼，
3: 慢慢说。哼哼，被机器人困在屋子里，你快去救救他。
5: 机器人？
7: 是啊，那个机器人发疯了。
2: 你们快走！
3: 你们先回去，这里交给我们。
8: 嗯，俺们会救出哼哼的。
3: 这么多糖胶，
4: 俺们可咋过去呀？嗯，
9: 没事，我有办法。看我的百变枪！
6: 嘿嘿，怎么样？
4: 俺也来。
9: 嘿嘿。
2: 这绳子禁不住两个人，
8: 现在咋办？
6: 交给我吧。
9: 啊，我操的变变变！
3: 哇，冰桥，
6: 我先过去开门。
9: 熊二，这次你先上，
4: 俺来练。
5: 你为啥要用机器人做麦芽糖？
2: 那是因为看到电视里这个机器人一下就做出麦芽糖了，我就想快点吃到，所以……
3: 那机器人怎么会失控呢？看样子应该是麦芽材料放的太多了，
2: 怪我着急吃。
6: 还是让欢叔帮我们制作吧。
2: 欢叔，这点材料还能做出麦芽糖吗？
10: 够了，这些麦芽长得不错，
2: 我很用心的。
10: 熊二、哼哼，你们去把它打成糊。环子、光头强，你们去蒸一锅糯米粥。熊大，搅匀它。不错不错，现在该发酵了，那我先回去了。
4: 哎，等等，你为啥要回去啊？
10: 发酵啊，得等待5-6个小时，味道才能达到最佳。
2: 这么长。

0: 今天是吃不上了。
1: 有办法了，看我的百变风雨。这是我改装的发酵机，安全又省时。
0: 你太聪明了，光头强。
2: 那我们开始发

0: 颜色像蜂蜜一样，好漂亮呀。
1: 这个叫做麦芽糖稀，也是可以吃的，不过要想变成哼哼吃的那种麦芽糖，还差最后一步，拉糖。
2: 什么是拉糖？
1: 拉糖就是不断的拉扯麦芽糖稀，直到它变成白色。
0: 放心交给俺们吧，
3: 我快等不及了。
0: 没事吧，哼哼？
4: 没事。
0: 那你歇着，俺来。
1: 都不用，我来吧。
4: 没想到这么辛苦呀。
5: 这才是传统美食的可贵之处呀。啊？
0: 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呀？
4: 可以吃了。
0: 吃糖了。
1: 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团子说的对，自己参与制作的麦芽糖更甜呢。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帅来也。
5: 是旺旺碎冰冰。
7: 冰冰一下，
6: 对，
7: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们今天先练到这里吧。
1: 嗯。最近大家都很默契呀。
2: 是啊，排练都很顺利。到时候我们正式演出一定会大受欢迎。
0: 那我们演出前再多排练几遍吧。
2: 没问题。
0: 一、二、三，加油！
1: 哎，都快中午了，阿勇怎么还没来呀？啊，
0: 你们说，阿勇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呀？
3: 什么危险？
2: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现在快去找阿勇吧。
4: 好。
5: 俺先走了。
1: 哎，早点回来。
5: 知道了。
6: 熊二，熊大只是去帮山羊爷爷收拾东西，
1: 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0: 啊，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先别着急，慢慢说。
1: 事情是这样的。阿勇，你在家吗？
0: 我们找了好多他可能会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
1: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登台表演了，而且阿勇平时排练都很准时的。
2: 他可是舞龙的核心位置。
3: 啥是舞龙？

0: 呀，我来告诉你们。古龙起源于很久很久以前，有祈求平安和丰收的寓意。除了这个，它还是吉庆和祝福时节最为常见的表演方式。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阿勇需要举龙珠引导我们走位，
0: 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他。而且他突然不来，我们很担心他。
3: 是啊。嗯，
1: 我明白了，
0: 吉庆，你们先抓紧各自排练，阿勇就交给我们。
4: 嗯，那好吧。
1: 熊二，
5: 嗯，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哎，这边，
1: 那我们出发了。
0: 味道很近，应该就在前面。哎，诊所，
1: 阿勇难道真的出事了？
6: 阿勇，你没受伤吧？
2: 我没事，你们也来看医生吗？原来是这样，
0: 吉吉他们很担心你。哎，
7: 是我不好，我收果子时受了伤，就让阿勇带我来诊所。
2: 真对不起，着急来诊所，忘记和他们说了。
0: 吉吉和我们说，你们没过多久就要上台了。
2: 我知道。但是我爸受伤需要休息，我得赶紧回果园收果子。回头我会和吉吉他们好好道歉的。
0: 阿勇，我们可以帮你啊。
2: 帮我？
1: 对，我们先送叔叔回家，然后再去帮你收果子。你呢，就负责排练就行了。
2: 这样也太麻烦你们了。
0: 就这么定了，不然两边的事情都会耽误的。
2: 但是，
8: 哎呀，你就快去吧。
7: 快去吧。
2: 好吧，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0: 阿勇，放心排练吧。
1: 这么多，我们俩能拆完吗？
0: 熊二要照顾阿勇爸爸，果园就靠我们了。
1: 好吧。
2: 对不起，家里突然有事儿，没来得及和大家说。不过现在没事了。
0: 没事就好。
1: 那我们快去排练吧。
2: 要下雨了。
0: 阿勇，下一组了。
2: 他们能说完吗？
9: 阿勇，看前面。
0: 阿勇，你没事吧？
10: 他今天怎么了？
2: 不行，我得赶紧回家，要来不及了。
1: 喂，你也知道来不及了，那你还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呢？能不能认真点？人呢？
0: 天怎么阴了？汪宗桥，我们快一点。
1: 好。
2: 汪宗桥，
1: 阿勇，
0: 你不是去排练了吗？
1: 对呀。
2: 先不管排练了，不能因为其他事而耽误收果子，下雨前必须要收完。
1: 吉吉他们估计要气坏了，现在怎么办呀？
0: 我有办法了。
1: 团子，
0: 什么？你让我们去帮阿勇？开什么玩笑？
2: 就是啊，阿勇不顾我们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还要帮他？
0: 你别这样想嘛，只要阿勇收完了果子，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剩下的时间你们就可以放心排练了呀。
3: 这办法可以。
4: 那好吧。
2: 快快吉吉，
11: 团子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决定过来帮你一起收果子。
2: 谢谢大家。

0: 联系熊二，先把舱门打开。
1: 熊二，你把舱门打开，等我们。开裂！
0: 过了前面的坡，就快到了。现在得想想怎么回去。
1: 是啊，关键是车子也坏了。
0: 阿勇，这条河路过仓库吗？
2: 路过。
0: 那我们可以划过去。
1: 嗯，
0: 出发。
3: 他们咋还没回来呀？
1: 别着急，快让一下。哎，
4: 阿勇，
5: 感谢大家帮忙收完果子。
0: 非常抱歉，我耽误了排练。
1: 阿勇，现在能专心练习了吧？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

0: 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9: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见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毛豆包，一起回家吧。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中秋节快到了，彩彤妈妈做了好多月饼送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
2: 哎，
1: 你是不是要回家呀？正好帮我带回去吧，我先去玩了。
2: 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我们沿着你回来的路慢慢找。
1: 嗯，就是这条路。
2: 我们分头找。哎，找到了，给，
1: 谢谢你们，希望没有摔坏。
3: 放心吧，月饼不容易摔坏的。
1: 饼被破坏了。
2: 啊，
1: 这可怎么办呀？
4: 掰开还贴胶带，看来得好好查一下才行。
5: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6: 你弄坏了本王子的月饼。
7: 啊，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0: 情，
1: 是你弄坏的，
0: 是你，
1: 明是你。
2: 别吵了，别吵了，怎么回事啊？生这么大气？
1: 小福弄坏了我的月饼，
3: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这是吉吉的，这是小福的。
1: 谢谢凯特妈妈。
3: 我还准备了月饼蛋糕，你们要不要尝一尝？哇，
4: 好耶！
1: 回家吃月饼了。拿错了，差点吃不到我的月饼了。
0: 我的月饼怎么坏了？
1: 我哪知道啊，你是不是破坏了我的月饼？
0: 我没有。
1: 就是你，肯定就是小福干的。
0: 明明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2: 都冷静，小福你来说。
5: 是这样的，
3: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
2: 哎，等等，这里刚才讲过了，
5: 等爷爷回来就可以吃了。琪琪的月饼，这才是我的。就是这样，我一打开就是坏的。
1: 明明就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还不承认？
6: 琪琪，
0: 我都说了我没有。
6: 等等啊，你们的月饼跟我的是一样的，你们看，
1: 哎，真的一样，还都用胶带贴住了。
2: 破坏者只针对月饼，你们先回家，我们去问问凯特妈妈。
3: 喏，这是给你的。
1: 谢谢你，再见。
3: 再见，
6: 凯特妈妈。凯特妈妈，月饼。
3: 不要着急，还有好多呢，我这就给你们拿。我的月饼呢？

0: 三毛，你为啥要破坏月饼啊？那是因为……三毛，今天爸爸要出差回来了。哎，真的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为什么？
1: 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爸爸要回来跟我们团聚。
0: 中秋节？嗯，我要给爸爸准备个惊喜。
2: 准备什么好呢？
0: 拿月饼了。
2: 拿好。
0: 枣泥豆沙五仁，各种馅都有。哎，爸爸最爱吃枣泥月饼了。
3: 给，
0: 请问这是枣泥馅的吗？这是个惊喜，你吃的时候就知道了。惊喜？会不会是枣泥馅的呢？啊，五仁不是枣泥的。嗯，萝卜头。
3: 啊。
0: 我可以看看你的月饼是什么馅的吗？
3: 那可不行。
0: 凯特妈妈那里肯定还有，所以我就……
4: 那也不能破坏别人的月饼啊。
0: 我有拿胶带粘好，
5: 可是胶带不能修复损坏的食物。
0: 对不起。
4: 光嘴上道歉可不行。走吧，一起做些新月饼赔给大家。
0: 可是我不会做月饼啊。
5: 我们会帮你的，
6: 这样你就能亲自做月饼给爸爸惊喜。
0: 哎，谢谢帮帮团。
2: 原来你是想送爸爸枣泥馅的月饼啊，可是枣泥馅儿已经用完了。
0: 啊，好吧。
6: 俺知道有片枣树林，可以去摘枣做枣泥。
0: 好耶。
2: 但是这些被掰过的月饼该怎么办呢？
6: 俺绝对不会浪费的。
5: 那你们就先去摘枣，我和凯特妈妈准备其他做月饼的材料。
6: 好多大红枣呀！
5: 这些枣子应该够。

0: 我的脚。
1: 这什么？你快回来！
2: 等了你们半天都没回来，我就过来看看。
0: 幸好你来了。
2: 那我们快带红枣回去做月饼吧。
0: 好。
2: 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所以我们把月饼做成圆圆的形状，象征着团圆美满。
3: 开始烤制吧。
4: 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5: 好期待呀！

0: 好香啊！
1: 先干完活再吃。
2: 完成啦，太好啦！
1: 前面就是小月亮家了。
3: 大家会原谅我吗？
2: 凯特妈妈都原谅你了，团子光头强也在帮你发月饼，大家都会原谅你爹。
4: 帮帮团，查到是谁了吗？
3: 是我。
4: 是你？
2: 事情是这样的，
3: 对不起。
4: 好吧，原谅你了。
1: 吉吉，你就原谅三毛吧。
5: 以后可别这么干啦。
6: 大家再见。
2: 大家都原谅你了。
7: 哎呦，三毛啊，你怎么在这
4: 儿？我是来，
2: 月饼在这儿呢。
8: 这可是三毛亲手做的枣泥馅月饼。
7: 三毛，这真是个大惊喜啊！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

0: 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
2: 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注。

0: 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是大大的，
1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3: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2: 让我从头讲。
3: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2: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3: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2: 很重要，
3: 着装整洁
2: 很重要，
3: 仪容仪表
2: 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我们就用抽签来决定干什么吧。
1: 本王子先抽。
0: 我抽到了挂灯笼，我是小积雪。奇奇王子，你抽到的是什么呀？
2: 贴窗花。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3: 俺过年想去山上滑雪。
4: 俺过年想吃饺子、汤圆、年糕，还有冰糖葫芦。
5: 说你安排这个真丰富。
6: 是琪琪，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

0: 抽签抽到的新年任务是贴窗花，
1: 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挺好，啊，可我不知道怎么剪窗花。
2: 这个简单，找到了，窗花剪纸大全，这里面有很多剪窗花的方法和图案。
0: 哎，就照着上面的图案剪就行了嘛，太简单了。啊，剪断了，再来。又剪错了，再来。不行，不行，太难了。
3: 别叨叨，你那边怎么样啦？
4: 啊，附近的积雪都扫干净了，
3: 灯笼也都挂好了。
4: 就差小广场最后的布置了，
3: 那咱们一起去吧。
4: 嗯。
2: 啊，他们怎么这么快？本王子得加快速度。嗯，这个看着简单，一张一张的剪太慢了。
5: 哎，琪琪，
0: 咦？
5: 哎呀，琪琪，你等一下。
0: 好了，这些应该够了。
6: 走了，
0: 琪琪。
6: 偶尔打扫一下也不错。
0: 新年快乐！
6: 我刚扫好的门。
0: 哟呵，
3: 谁呀？
4: 谁在我家贴了那么难看的贴纸啊？
7: 爷爷，我去买东西了。
0: 新年快乐！最后一张要贴到哪儿呢？也贴一个吧。嗯，不错。其他的，
4: 啊，救命啊！抱抱团，
8: 啊，我看到变变变，
4: 呀，一个
0: 姐，抱抱团，多亏了你们。
5: 吉吉，你怎么能随便爬到摩天轮上呢？
9: 实在太危险了，
0: 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不过我可不想输给毛毛和杰豆豆，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
6: 菊菊，你怎么在我刚藏好的门上乱贴？
4: 我家也有，还有小福，
7: 都贴我脸上了。
0: 对不起，你们不喜欢窗花吗？
4: 窗花？
7: 可是窗花应该贴在窗户上呀。
4: 主要是不好看。
0: 什么？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你们说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吗？
3: 是没那么好看。
0: 剪了这么多都不行，看来我的任务是完不成了。
5: 吉吉，先别着急，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了，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3: 这样吧，我们去看看小镇上有谁会剪窗花。
9: 那你们分开行动。
0: 好，
10: 出发。
5: 去哪儿找呢？
11: 胡萝卜拿好哦。
0: 好，
11: 再见。需要点什么？
5: 老板，您会剪窗花吗？
11: 窗花？哎呀，小时候剪过，现在不记得了。
5: 好吧，
6: 我有两个南瓜。
11: 好嘞。
5: 啊？
0: 嘿，牛老板。您知道谁会剪窗花吗？
12: 不知道。
9: 不会。
3: 我，
9: 你知道？太好了！去哪儿？
3: 知道窗花。
5: 哇，好吧。
3: 我想想，我想。
9: 想起来了，是谁啊？
3: 不进来。
13: 窗花，以前都是浣熊奶奶剪的，她刚刚来过，快追上去问问。
14: 谢谢球球爷爷。
15: 马上过年了，你准备什么了？
14: 浣熊奶奶。
9: 人呢？你去哪儿了？
10: 新出炉的蛋糕，
12: 好香呀！
1: 哎，不行，俺要赶紧找到浣熊奶奶。
10: 还是先来块蛋糕吧。
16: 你是在叫我吗？
1: 对不起。
17: 熊二，不可以插队哟。
1: 浣熊奶奶，
17: 剪窗花，你们算找对人了。窗花有着千年的历史，是传统民间艺术。它不仅烘托节日气氛，美化生活环境，更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用红色剪纸代表着新年红火的气氛，我们对折，再对折，再按照这个角再对折一次，用笔画出喜欢的图案，然后按照画好的图案剪，这就剪好了。哇，
1: 真好看！
0: 可要在点亮灯笼前把窗花贴好，时间不够啊。
3: 我们可以让浣熊奶奶教我们，大家一起做应该能赶上。
17: 那大家就一起学着做吧。
4: 好。
3: 吉吉，剪得不错嘛。
0: 谢谢。
8: 俺们也剪好了。
17: 剪得都很好，大家再多剪一些。
8: 好。
0: 今天剪了这么多漂亮的窗花，
1: 要是把这些窗花贴出去，大家一定喜欢。
3: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0: 已经这么晚了。
3: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只要能赶在灯笼点亮前把这些窗花贴好就行。
17: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3: 回的窗花漂亮多了，
17: 马上就要点灯了，还剩这么多窗花怎么办？
3: 大家把剩下的窗花都交给我，

0: 奇王子，这些窗花真好看。
1: 其实啊，这都是浣熊奶奶和包包团的功劳，
0: 这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努力。
1: 本王子决定了，等到明年春节，要让小镇所有地方都贴上本王子剪的窗花。
0: 好，那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三岁了，
10: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1: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2: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3: 想要清爽的味道，
14: 改湿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湿高钙饼干系列。
1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8: 火焰山热浪滚滚，
19: 把老师来迎，
18: 旺碎冰冰，
19: 吃我一半，
1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9: 对，
18: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0: 妈妈，
21: 哎，
20: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1: 美好时光海苔，
2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8: 美好时光海苔，
22: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
2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2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5: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26: 户外活动向远眺，
25: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谢你，毛毛。我去送邮件了，再见，毛毛。
1: 嗯，再见。啊？啊？糖葫芦真好吃，酸酸甜甜的。啊？小瓢虫，对不起。好了，可以飞了。
2: 团藏，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3: 俺们到处找都没找到。
1: 哦，光头强说他去球球家帮忙了，一会儿就回来。
4: 啊！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毛毛需要帮助，帮帮团。

0: 毛毛，发生什么事了？
1: 帮帮团，我刚刚在这儿捡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我看看。
0: 啊，这是什么？
3: 看，里面有只小虫子。
1: 就是因为有小虫子被困在石头里了，所以我才想让你们帮一帮它。
4: 就交给帮帮团吧。
0: 你们说他是怎么进去的呀？
5: 嗯，
3: 不，应该是小虫子自己钻进去的，因为天太冷了，他就钻进去冬眠了。所以俺猜他肯定是冬眠还没有睡醒。
1: 冬天早就过去了，我们一起来叫醒他吧。
0: 啊！

0: 们都这么吵闹了，小虫子怎么还不醒过来呀？
1: 可能我们太吵了，小虫子更不想出来了。
2: 嗯，嘿嘿，俺肚子饿了。嗯，

0: 的暖心背包。肚子饿了就要吃饭，那小虫子说不定也饿了。俺把好吃的都摆在这儿，这样小虫子闻到食物的香味就会自己爬出来了。
1: 这能行吗？小虫子咋还不出来呀？
0: 对呀，俺们午饭都吃完了，它咋还没醒？
1: 来把石头掰开吧。
2: 我来救救
1: 他。
0: 太棒了！
3: 我看了一下，这里没有入口啊。
1: 上面确实没有入口。难道他是被谁关在里面的？
2: 被谁关在里面？
3: 要不我们去寻找石头的来源吧。熊二，要靠你的鼻子啦。
0: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局。袋鼠小哥，
1: 啊，帮帮团，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今天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头。
1: 石头？
2: 找到了。
1: 嗯，
2: 就是这个盒子。
1: 啊，这个吗？早上多亏毛毛帮我，怎么破了？
2: 你们看，两块石头里都有小虫子。
3: 袋鼠小哥，为啥快递里会有这些石头？
1: 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凯特爸爸要寄的快递。
4: 凯特爸爸？
0: 请问凯特爸爸在吗？我们有事找您。
5: 是帮帮团啊，进来吧。
0: 嗯。
6: 熊二熊二，你们在哪儿？
2: 光头强。
6: 嗯，我在路上遇到袋鼠小哥，他和我说了你们的事儿。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2: 俺们现在在凯特家。
6: 好，我去找你们。
0: 凯特爸爸，
5: 帮帮团，你们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凯特爸爸好。
3: 啊，
2: 俺们是想来问问这块石头。
3: 熊二，你看，
0: 哇，好多不一样的石头。
5: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石头相关的知识。
2: 学习和研究？
3: 那您是不是邮寄过一个装满石头的快递？
5: 啊，还没寄出去吗？怎么回事啊？那件快递很着急的。
0: 那是。
3: 你们看，这朵小花也在石头里。
2: 让俺看看，哎，和俺们手上的石头一样呢。
0: 难道都是凯特爸爸制作的？
2: 什么？
5: 什么制作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把小花和小虫子都关进石头里面呀？
2: 对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5: 你们说的是那两块石头吗？是熊二拿的那两块？
0: 嗯。
5: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6: 对，你们都误会了。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小花和小虫子不是被凯特爸爸关进石头里的。其实啊，这种石头叫琥珀。
4: 琥珀？
0: 琥珀是什么呀？
6: 琥珀就是，大家跟我来。

0: 在前面了。哎，在那儿，快过来。
1: 啊，这个是琥珀吗？看着不太一样啊。它怎么软软的，还黏糊糊的？
0: 这是因为它是松树分泌的树脂，当松树的树干受到了创伤或者其他的刺激，就会分泌出树脂，而树脂滴落以后要掩埋在地下千万年，然后慢慢的变硬，石化成松脂球。而这个松脂球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琥珀了。假如松树枝碰巧滴在了小石头的身上，那就会变成包裹了石头的琥珀，主要还是根据当时的自然情况而定。所以呀，琥珀里面会有各种小虫、植物水珠、气泡，还有火山灰等。
2: 对对对，琥珀的形成就是这个原理。
3: 原来是这样呀。
4: 哇，大自然可真是太神奇了。
5: 卡特爸爸，对不起，是我们错怪您了。
6: 对不起。
2: 没关系，大家还不是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学到了新知识，不是吗？
7: 嗯。凯特爸爸，我想跟您学习更多石头的知识。
2: 那太好了。
8: 今天天气真不错，又可以出去玩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9: 好痒啊，这是什么呀？
7: 真好吃。
0: 华子，
10: 还想吃吗？我再给你变。啊，我看到
11: 对不起，俺手滑了。
12: 俺的零食呢？团子，你刚刚给俺变出来好多零食，现在都没了。哦，
10: 我的魔法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9: 帮忙团，我需要帮助。
10: 是小福，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小福，
1: 嗯，
0: 出什么事了？
1: 我屋里吹进来好多血一样的东西。你们看。不知道是什么。
0: 这些不就是路上见到的杨旭吗？
2: 嗯。
0: 小福，
1: 我没事。
0: 小福好像更严重了，我们送他去诊所。
3: 嗯。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小福一直打喷嚏。
3: 嗯，我检查一下。
1: 鸽子医生，不好意思。
3: 没事儿，小福啊，这是因为杨旭引起的过敏症状。
4: 杨旭？
3: 对，杨树的果实快成熟时就会开裂，飘出很多杨旭。这些杨絮啊，会让部分人产生一些过敏症状。
1: 嗯，
3: 哦，对了，你稍等一下。喏，这个给你们，戴上口罩能有部分防护作用。
2: 这么说，俺们把杨絮都清理干净，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0: 医生，我们先走了。
1: 好。
0: 小福，你就在客厅稍等一下，我们来帮你收拾卧室。
2: 嗯。
0: 熊大、熊二、光头强，我们分头行动。
3: 完成。
4: 哇，终于清理干净了。
5: 梦团，外面就像下大雪一样，杨絮越来越多了。
0: 我们走，小福你待在家里。
6: 这天上飘的，地上堆的，还有这树上挂的，
7: 这么多杨絮，俺们咋清理呀？
0: 我想想，我们得先找到漫天杨絮的源头，这样才能想办法解决这四月的飞雪。好，我们去找源头。前面的杨絮正在变多，我们可能离源头越来越近了。
8: 啦啦啦啦啦，夏天的雪花好奇特呀。
6: 小月亮，
9: 这个比雪好玩啊。嘿，
8: 还比雪有弹性呢。
6: 大家快停下。
0: 杨絮会让人过敏打喷嚏，你们还是快点回家吧。
7: 好吧。
8: 那是什么？
6: 怎么这么多杨絮？
10: 这是雪崩了吗？
0: 闭上眼睛。团子，快想办法。有了，大家快靠近我。
8: 杨絮被雨水冲下来了。
0: 小月亮，你带他们先回去吧。大家继续找杨絮的源头。
7: 这边好多呀。
6: 大家快看那儿，
0: 上面都是杨絮，
6: 这应该就是源头了。
0: 查到了，这种树叫毛白杨，杨絮就是来自于它们。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污染空气的质量，还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甚至还会引发火灾呢。
7: 有这么多危害，那咋还种了这么多毛白杨呀？
11: 原本是用来防沙尘暴的。
10: 牛护林员，
11: 因为毛白杨适应性强，成长比较快，可没想到长大后飞絮这么多。
0: 是啊，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了。
11: 哎呀，我也在想办法控制飞絮呢。
0: 可什么办法管用呢？走隔离带、洒水和剪树枝，可都是暂时的。那没有根治的办法吗？有，给树打抑制飞絮生成的注射剂。
11: 这个我知道，交给我吧。
0: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也去收拾一下小镇的杨絮。
6: 还剩最后一片围网了。
7: 不知道团子他们咋样了呀。
0: 小月亮小心。

0: 这是我做的强力喷水枪，专门用来扫除天上和地上的羊穴。
1: 那我们就开始吧。麻烦大家先让一让。

0: 清理干净了。
1: 棒棒团，我回来了。
2: 刚才我已经给树都打完抑制剂了。
0: 这么快？
2: 以后啊，我会定期给树修剪枝条，再慢慢换新树种，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杨絮了。
0: 太好了，这下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3: 棒棒团，谢谢你们。
0: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

0: 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你们的好朋友来啦，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小树生病了。
1: 都快睡觉了，萝卜头叫我来干嘛呀？
2: 那是透明的帐篷吧？去看看。哇，好大！
1: 萝卜头，萝卜头，
2: 啊，大卫，快关好门！
1: 萝卜头，这是怎么了？
2: 嘿嘿，大卫，先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
1: 比外面要闷热一点，
2: 这就对了。这是我专门定制的温室，就是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1: 你做这个温室干嘛呀？
2: 当然是为了它呀。
1: 就为了这棵树啊？
2: 对呀，就是它。它叫做大叶榕。当它长大以后，这里会有一大片绿荫。你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中躺在树荫下乘凉，多舒服呀。
1: 你叫我来就是和我说这个？
2: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要给外地的奶奶过生日，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小树几天。
1: 啊，这事儿啊太简单了。
2: 太好了，那给你遥控器，用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的，只要保持好温度和光照，然后浇水就可以了。我走了，
3: 路上小心。
4: 大叶榕，
2: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消灭杂草，按时浇水。嘿，今天的工作完成，保持好温度和湿度。小树，明天见。我来啦。一颗杂草也没有，很好。然后是浇水，明天见。今天又完成了。
5: 叶子怎么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可是春天，难道小树生病了？
2: 帮帮团，请来帮帮我。
6: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来了。
1: 大卫，那是什么呀？
0: 是萝卜头的温室大棚。这不重要，快跟我来。
1: 去看看。
2: 嗯。嗯，
3: 这儿又闷又热。
0: 别管其他了，你们快帮我看看这树是怎么了。现在可是春天啊，这些叶子不但枯黄，还在一直掉。
1: 啊！
0: 我可是非常认真照顾的，可现在……
2: 俺来看看。没有虫害，也没伤痕。
1: 叶子干枯，会不会是水没有浇够啊？
0: 不可能，我是完全按萝卜头的要求做的。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叶子都掉个不停。
2: 会不会是营养不够？
0: 营养？
3: 有可能，给它上一些肥料吧。
2: 嗯，看爹暖心背包，均匀地撒上一点。来，肥料给你，再给你留个注意事项。
0: 为什么？这叶子都快掉光了，为什么呀？帮帮团！
1: 啊，让我们再找一找其他原因。
3: 会不会是光照不足？你们看，这阳光大部分被山坡和树木挡住了，所以……等等，回来。
1: 我知道了，熊大去拿光头强的植物生长灯。
0: 那是什么呀？
1: 是模拟太阳光照刺激植物生长的机器。
3: 啊，回来了，
2: 植物生长灯，快给小树用上吧。
1: 完成，
4: 这下小树该好起来了。
0: 这叶子掉的更多了。小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呀？
1: 先别急，一定会有办法的。熊二，你去图书馆查一下，熊大和我去小镇找人问一问。熊大熊二，快。
2: 嗯，
0: 萝卜头明天就回来了，小树一夜之间也变不出绿色的叶子呀。还有一个办法。
2: 大卫，俺借了几本书，俺们一起查吧。
0: 好啊。
2: 你在干啥？
0: 我在检查叶子。
1: 有胶水的味道。这叶子颜色不太正常呀。
0: 一直是这个颜色呀。
2: 那胶水味是咋回事？
0: 那个熊二，你肯定在图书馆找资料累了吧？我带你去点东西吧。
2: 等等，你不想知道小树为啥掉叶子吗？大卫，你现在好奇怪呀，你有事瞒着俺。
0: 熊二，哪有，没有啊。
2: 咋咧，是有啥东西吗？大卫，你在怕啥？大卫，手里的树叶给俺看看。这叶子咋会掉色呢？大卫，
0: 我把叶子涂成了绿色。
2: 为啥呀？
0: 总不能明天让萝卜头看见小树掉那么多叶子吧。熊二，不能碰。
2: 叶子是粘上去的。
3: 大卫，俺去问了好多人，大家都咋都掉了呀？
2: 其实是之前掉的落叶。
3: 啥？究竟是咋回事？
0: 是这样的。
3: 啊？但骗人终究是不对的。
2: 嗯。
0: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0: 问了很多人，大家也都不知道。
1: 哇，明天怎么和萝卜头交代啊？
2: 俺记得书上说过，有植物会因为环境。
3: 说，你是说这环境有问题？
2: 嗯。大卫，你知道这棵树原来长在哪儿吗？
1: 我记得萝卜头说过，是在黑松林盆地。
3: 那我们这就去黑松林盆地。
1: 嗯。
2: 这儿和大棚一样，又闷又热。
3: 在哪里啊？
1: 萝卜头说过就在这里。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落叶？难道这是？难道这里的大叶榕和萝卜头的大叶榕生了一样的病吗？
2: 啥样的病会掉叶子呢？
3: 要是光头强在就好了。
4: 哎，熊大熊二，大威，你们都来了。
1: 团子，你怎么在这儿？
4: 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叶榕春天落叶的秘密了。
1: 哎，是真的吗？
4: 为了解释清楚，我请了专业的技术员，大家欢迎。
5: 欢迎牛叔。
6: 大叶榕啊，属于热带植物，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黑松林盆地就很适合它们。
1: 那掉叶子是怎么回事啊？
6: 是正常现象。大叶榕是常绿乔木，换叶期较长，因为春天大叶榕处在生长旺盛期，叶子更新得快，所以春天落得很多，于是便有一叶落叶，一叶新绿的景观。你们仔细看，树上已经有了嫩芽。
1: 也就是说，萝卜头的树也没事了。是新的嫩叶，真的长出来了。
7: 帮帮团，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1: 萝卜头，有个事我要和你说一下，是关于你的树。
7: 是大叶榕春天落叶吗？
1: 嗯。你知道啊？
7: 当然了。
1: 你咋不告诉我呀？
7: 我忘记了。
1: 可把我吓坏了。

0: 哎，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唉，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回。

0: 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不要忘记我。
1: 我回来了，记得明天来找我玩。
2: 那是谁呀？
0: 好漂亮的羽毛，真好看。哦，
1: 还有最后一颗。小月亮。小月亮，好久不见。
0: 哇，好漂亮啊，你是谁呀？
1: 你认不出我了。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菲菲呀。
3: 你看那是什么？哎，
4: 模拟脸泥，
3: 看我的痕迹。
1: 菲菲，菲菲，你别跑！
3: 呀，你是小泥鳅菲菲？哇，你看看你，现在变化太大了，好漂亮啊！欢迎好朋友回到小镇。
1: 停，别过来！你看你身上多脏呀！
0: 菲菲，你以前可不怕脏啊。
1: 那是以前，现在的我不一样了。你看现在的我，洁白的羽毛动起来多好看，多优雅呀。
0: 这还是以前那个小泥鳅菲菲吗？
5: 我们回来啦。
6: 哦，熊二，这是记忆游戏，现在你还记得苹果是那张吗？
5: 好像是这张，又好像是这张。
1: 不管了。
7: 选错了。
1: 你们在玩记忆游戏呢？
5: 俺也想玩。
0: 毛毛团，我需要帮助。
5: 是小月亮，她需要帮助。
8: 帮帮团，出发。

0: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呀？
1: 我是想让你们把以前的菲菲找回来。
2: 啊，是菲菲走丢了吗？
1: 不是，因为菲菲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她以前可不这样。
3: 以后就叫你小泥鳅。
1: 那时候的菲菲。

0: 舞蹈热肠，乐于助人。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变得特别爱干净，因为这个他会变得暴躁，和别人发生冲突。我都有些不认识他了，所以希望你们能想想办法，帮我找回以前的那个菲菲。
1: 那我们试试吧，
0: 拜托了，帮帮团。
2: 你们说，菲菲咋会变成这样呢？
3: 是因为爱干净吗？
1: 很有可能，一点都不愿意弄脏，这很明显。
2: 如果俺们帮不到菲菲呢？
1: 大概菲菲的朋友会变少吧。
2: 俺还有一个问题，菲菲是咋变漂亮的？
4: 这个我来解释，看我的百变风君。
1: 天鹅小时候的绒毛是灰色的，是它的保护色，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多次换羽，最终全身变成洁白光滑致密的漂亮羽毛。而菲菲就是一只天鹅。
2: 是这样呀？
4: 以后我再也不是菲菲的朋友了。
5: 我也是。
2: 哎，光头强，菲菲又咋了？
5: 急急忙忙，等一下。你们在哪儿见过菲菲呀？
4: 我们宁愿没见过她。
5: 发生什么事了？
4: 我们去捏昨天没捏完的泥人吧。
6: 琪琪毛毛，还认识我吗？
5: 你是？
6: 我是菲菲呀。
5: 菲菲，
4: 灰色羽毛的小泥鳅菲菲。
6: 我已经不是小泥鳅了，看我现在。
4: 哇，你的变化太大了，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6: 就是呀。
4: 大伙我们一起去捏泥人吧。
5: 不去，那多脏呀。
4: 那菲菲，你说干嘛去啊？
6: 哎，泥人会弄脏我的羽毛，不如去找凯特吧。我好久没有见到凯特了，我们走吧。
5: 哎，这是以前的菲菲吗？
4: 欢迎菲菲回到小镇，这是特意给菲菲做的蛋糕，这块给你。这样的菲菲你们喜欢吗？
5: 我们才不和这样的菲菲做朋友。
4: 我们走了。
2: 那菲菲呢？她在哪儿呀？
4: 图书馆。
2: 是菲菲吗？
3: 找到你了，菲菲。
6: 帮帮团，你们是来找我玩的吗？
1: 不全是，我们是来讲故事的。
6: 讲故事？
1: 我们来讲个天鹅的故事。
3: 从前还是灰色绒毛的小天鹅有着很多朋友，可是有一天小天鹅变了，因为爱惜羽毛总和朋友产生别扭，最终天鹅的朋友越来越少。
6: 这不就是我吗？
1: 羽毛脏了可以清洗，可失去的朋友你该如何挽回呢？
6: 帮帮团，我该怎么办呀？
2: 俺有个好主意，就是有点脏。团子光头强，后面布置好了。
3: 俺那边也好了。
7: 帮帮团叫我们来干嘛呀？
0: 不清楚，说是有好玩的。
8: 好玩的，去看看。
4: 小镇泥巴节，请大家戴好护目镜，尽情玩耍吧。
8: 泥巴节，我要参加。
0: 我先上了。你们怎么了？
6: 那是
0: 是菲菲。
6: 你们的小泥鳅回来了，让我们玩起来吧。

0: 想因为我爱干净而失去朋友，对不起。
1: 那就起来接着玩泥巴呀，瞧瞧我小泥球的厉害。耶，来中了，这是你的奖品。旋转冰滑梯，准备出发！
0: 来等我啊！回去得好好洗洗。
2: 嗯，
0: 对了，我得谢谢帮忙团。
2: 我也是，谢谢你们。
3: 不客气，是小月亮委托我们帮助你的。
4: 对，羽毛脏了可以洗，友情失去了就没法挽回了。
0: 小月亮，谢谢你让帮忙团找回了以前的菲菲。
5: 的巨无霸，
1: 俺回来了，
6: 还要长高，一定要长高。
4: 熊大，
1: 你这是咋的呀？
3: 刚才比个子，光头强赢了。
4: 哎，也就比他高一点点吧。
6: 俺一定能长高，一定能。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7: 吃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在看书的时候收到了爷爷寄来的快递。爷爷因为不方便，让我帮忙找一种名叫望天树的植物。小时候不让我去，现在却要我帮忙，我才不去呢。所以我想把这件事交给你们去办。
1: 没问题。
0: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1: 等等，你可不能跑，你爷爷可是让你去找。
2: 就是，
0: 我。
1: 按照哼哼爷爷笔记上的记载，需要穿过黑松林才能到望天树的生长地，大家小心一点。
2: 放心吧，不会出事的。
1: 哼哼，你来拿着笔记吧。
0: 我不拿，我本来就不想来。
2: 那就让俺来拿吧。
1: 那我们就快跟上去吧。大家快来看，快来，
2: 快点快点，你们看，俺发现笔记上的植物了。
3: 那是什么？
1: 这是笔记上记录的猴头菇。
2: 呵呵，你爷爷真是好厉害呀。
0: 那当然，
2: 笔记上都有了，就不用记了吧。
0: 怎么能不记呢？只有不断记录，才能对比看出我们的环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2: 俺这就记。
0: 先拍照，把照片贴好，记下他的生活环境，要详细一点。
2: 你看对不对？
1: 哼哼，你挺擅长的嘛。
4: 是啊，你为什么不帮着把爷爷的笔记完成呢？
0: 我不想说。走吧。

0: 是往这边走吗？
1: 我看看，是这里。
2: 还有多久才能找到望天树？方向没错吧？
0: 方向没错，不过笔记上提醒要小心，路上会有危险。
3: 危险？
1: 放心，我们离最危险的巨甲虫已经很远了，还能有什么危险？真是太倒霉了！
0: 起码方向对了。小蜜蜂，
1: 走开，走开！
2: 啊，那不是蜜蜂，是马蜂。
4: 你和爷爷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爷爷是个植物学家，经常会去野外记录环境变化和各种植物生长的情况。以前他去小镇周围森林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去，那时候爷爷就会教我记录植物的方法。时间长了，我也想长大后和爷爷一样，可是爷爷每次去黑松林就是不带上我，之后慢慢的我和爷爷就疏远了。说起来就生气，既然不带我，当初为什么还要教我？
4: 呵呵，你想过你爷爷为什么不带你去吗？
1: 没有。
5: 我猜哼哼爷爷是觉得黑松林太危险了，不适合那么小的你去。
1: 那我不是误会爷爷了？那我该……
6: 现在就是个机会呀，完成爷爷给你的嘱托。
0: 用行动告诉你爷爷，你能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
1: 这是……这就是小时候我和爷爷想要一起努力的目标——望天树。爷爷，
0: 你们快看，天晴了！
1: 我一定会找到望天树的，等找到了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
6: 呵呵，我们和你一起找。
3: 好，
6: 那我们出发吧。
2: 俺们找了半天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呀？
4: 我再飞上去看看，哪里有什么特别高的树啊？ 没看到特别高的树。我们可以去爷爷笔记上没记录的地方找一找。
5: 哎，是个好主意，
4: 我们走吧。
2: 咋这一片就那一棵树呢？
0: 俺们过去看看，如果是新植物还能记录到笔记上。
5: 抓住你了。
0: 好高呀！
4: 你们别动了，我可坚持不住了。
5: 手，冷静点
4: 儿。我不行了。
3: 我看到变变变！
5: 小心！
2: 没事儿，
4: 这是什么地方？
5: 我也不知道，这里的植物和我们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
7: 这里好像是个盆地，玄儿刚才踩的是树顶。

0: 没想到黑松林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1: 等等，要是这里是盆地的话，那之前俺看到的那棵树得多高呀？
0: 对哦，团子，看你的了。啊，就是这棵。
2: 哇，这么高啊！
1: 这棵树肯定就是望天树。
0: 我来给大家确认一下。看我的百变工具，让我看看。哎，这就是望天树。望天树又叫擎天树，它们是生长在热带雨林中标志性的物种，主干浑圆通直，是热带雨林中最高的树木，也是世界濒危的树木。哎，
1: 那俺们尽量不打搅它。看俺的暖心飞猫，耶！
3: 做记录要小心一点，我去量高度。有59.7米高，
1: 胸径148.5厘米。
4: 大家靠近一点。啊！
1: 呵呵，快！
4: 马上！
1: 快呀！
4: 爷爷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把笔记交给爷爷。
3: 别忘了给爷爷道歉。

0: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0: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3: 开饭啦！
2: 开饭啦！
3: 开饭啦！
2: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小蜜蜂。

0: 时间快来不及了。
1: 我的腿，我的蜂蜜，哎呀，都掉出来了。蜂箱呢？掉哪儿去了？哎呀，不会掉下面去了吧？
2: 看，我的糖水调好了，团子，你来尝尝。真好喝，
3: 团子团子，你也尝尝俺的。
4: 熊二，你的这杯要更甜一些。你们调的糖水都很好喝。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5: 是风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棒棒团，啊，好痛啊！
1: 风叔，你受伤了。熊儿，快给风叔包扎一下。
2: 没问题。看爹暖心背包。
1: 风叔，您从来都是安全驾驶的，怎么这次？
0: 哎，时间紧张，开得有点快，结果就……
2: 好嘞，
3: 风叔，开车不能着急。
0: 你说的对，我以后一定安全驾驶。对了，帮忙团，你们能帮我找到风箱吗？
1: 风箱？
0: 嗯，它好像掉下面去了。
3: 奇怪，蜂蜜的味道俺一点都闻不到。
0: 风箱对我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啊。
1: 风叔，你还是去鸽子医生那里先看一下腿吧，找风箱的事就交给我们。
0: 嗯，哦，对了，如果你们发现了蜜蜂，一直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风箱了。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您找到风箱的。
2: 出发，
4: 回头找风叔买些蜂蜜。
1: 熊二，别老想着吃，想想正事儿。
2: 嗯，对，俺们要找风箱。
1: 哦，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2: 哎，找到蜜蜂了。
5: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蜜蜂呢。
4: 啊，这么大的蜜蜂酿出来的蜜肯定好吃。
1: 风叔说跟着蜜蜂就能找到蜂箱。
2: 小蜜蜂，快带俺们找蜂箱吧。
1: 是蜂巢？
3: 好大呀。
1: 蜂箱里的蜜蜂应该不会

0: 在这儿啊？我来查查。
1: 看我的百变工具。
0: 啊，不好，这不是蜜蜂，不是马蜂。熊二，不能靠近。
2: 这些马蜂好凶呀，
3: 下次可不要再离马蜂窝那么近了。
0: 熊二，那是什么？熊二，
4: 咋的？
0: 熊二，你先别慌，这跟刚才看到的马蜂长得不一样。
2: 张忠宝咋说的呀？
0: 这种昆虫是蜜蜂，蜜蜂体型比较小，全身黑黄相间，有绒毛覆盖，而且它们还喜欢甜食。可以用舞蹈和声音与家人交流。
4: 原来这才是蜜蜂呀！哎，飞走了，
3: 小蜜蜂肯定去了蜂箱的方向，我们跟上去。这次我们要小心一点，可别吓到蜜蜂了。
0: 我有个主意，伪装成小树，这样既能保护我们，也不会吓到蜜蜂。找到了，不好，蜂箱摔坏了，我得赶紧把它修好。光头强，你没事吧？
5: 穿着树桩太碍事了。
4: 那咋办呀？
5: 看来我得把它脱掉才行。
4: 脱了树桩，要是被蜜蜂蛰了咋办？
3: 还是得先想办法把蜜蜂蛰走，光头强才好趁机修理蜂箱。
0: 说得对，我用掌中宝查一下。蜜蜂喜欢甜食，哎，我们可以用糖水倒在树枝上引走蜜蜂。
4: 那俺的糖水正好能用上。搓好了，
3: 看我的。
0: 光头强，快！
1: 看我的百变工具！
0: 哎，完成！团子，把蜜蜂引回来吧。
3: 收到，马上返回。
0: 等蜜蜂进了蜂箱，就把它们送回去。
2: 是马蜂，它们好像要攻击蜂箱。
3: 哦，看我的！
1: 阿瓦卡达变变变！
2: 不好，马蜂冲俺们来了，快跑呀！

0: 走了吗？啊，马蜂怎么过来了？
1: 让我查一下。
0: 马蜂属于杂食昆虫，昆虫菜叶都是它的食物，
1: 它也很喜欢吃甜食，比如熟透的苹果、桃子、蜜糖。
0: 甜食？
2: 是糖水把它们引来的。
0: 昆虫也是马蜂的食物。

0: 们现在去搬风箱吧。
1: 小蜜蜂们在风箱里乱窜，快拿不住了。
2: 谢谢鸽子医生。
3: 不好，熊二，快放下风箱，我来解决。
0: 安静下来了，还是风叔有办法。
4: 风叔，为啥要给风箱喷水呀？
2: 因为你们抱着风箱跑步，小蜜蜂受到了惊吓，它们就会躁动，而且蜜蜂的体温还会快速升高，容易生病，所以只要给它们用水降温就没事了。
4: 原来是这样呀。
2: 哦，对了，送你们一瓶蜂蜜，感谢你们帮我找回了风箱。
5: 哇，谢谢风叔。
2: 用它来调制蜂蜜水，味道很不错哦。
0: 太好了，熊二，我们用蜂蜜来做饮料实验吧，
4: 做出来的味道肯定不错。
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7: 恭喜你闯关成功。
6: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1: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3: 人行道的最安全，
1: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1: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绕行通过更稳妥。
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桑树。
1: 等了一年了，终于又可以尝到野桑葚了。哎，终于快到了。这儿的野桑树怎么？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咦，浇完了，熊二。
3: 熊二去集市帮忙，还没回来吗？
4: 他一定又是看到好吃的，走不动了。
5: 我也这么觉得。
6: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浣熊先生，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了？
1: 唉，这得从头说起。一年前，我发现了这几株野桑树，上面结着满满的桑葚。我摘下一颗又大又黑的桑葚，吃到嘴里，那味道，吃过一次就忘不掉了。今天来还想再摘一些，没想到别说桑葚，树叶都快没有了。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0: 泥土很潮湿，也不像是缺水啊。但是野桑树别说果子了，连叶子都很少。
1: 它们是不是生病了呀？
0: 你们看，这桑叶不像被虫子咬过，更像是被人揪的。
1: 这会是谁干的呢？
2: 俺们去找出破坏野桑树的人。
0: 大家分头去找线索吧。
1: 好。
0: 熊大，野桑树的线索可以从桑葚找起。
2: 桑葚像迷你的葡萄串，汁水是紫色的。
0: 你看那儿，紫色的。
2: 吼吼！
0: 啊，是水果糖。
2: 啊，
0: 对不起
2: ，弄错了。紫色的，紫色。小乌龟，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3: 是紫薯芋圆，你要吃吗？
2: 芋圆是啥呀？
0: 是紫薯和芋头做的。
2: 紫薯、芋头，这东西好吃吗？
0: 不好意思啊，你接着吃吧。
4: 再见。
0: 下次要看仔细点，可别再弄错了。
2: 紫色。哎，蹦蹦，等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你拿的这是啥呀？
0: 是手串啊。奇奇怪怪的。还是找人问问吧。
2: 哎，熊二，
5: 熊大光头，
0: 熊二，你哪来的桑葚呀？
5: 啥？
6: 你们咋知道的？
7: 俺还想给你们个惊喜呢。
2: 你在哪里弄的呀？
6: 是从阿牛那里买的，你们也想吃吗？俺可以带你们过去。
2: 阿牛那里？得赶快通知团子。
6: 阿牛咋的？
2: 俺们怀疑阿牛破坏了野桑树。

0: 俺子一会儿就到。但是俺没看到有丧事呀。
1: 啊，可俺就是从这买的，是不是卖完了呀？
0: 有可能，让俺再看看。柜台后面有一些货物，俺们悄悄过去看看。
1: 干嘛这么麻烦，直接问不就好了呀。

0: 哪个是啊？哎，
1: 今天卖得真快啊，我再去拿点儿。哎，放在哪儿了？是不是那个呀？
0: 熊二要暴露了，
1: 原来在这儿。
0: 松狮，啊，自家种的桑树。
1: 对呀，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呢。
2: 我能不能尝一尝您的桑葚啊？
1: 当然可以。
3: 味道不太一样，不如山里的野生桑葚好吃。
1: 什么？不好吃？
3: 不是不好吃，只是和野桑葚比起来不太一样。
0: 看来森林里的野桑树并不是阿牛破坏的。
4: 快点，甲王可能就没有了。
1: 来客人了，失陪了。
5: 阿牛，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桑叶吗？
4: 就给我们一点吧，一点就行。
1: 不行啊，不能再给了。
6: 他们是过来要桑叶的。
1: 哎，再摘桑叶，桑树就不健康了，会结不出桑葚的。你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5: 这可怎么办呀？
0: 哦，凯特，小月亮，等一下。
4: 帮帮团。
6: 你们为啥要摘桑叶呀？
4: 是给蚕宝宝吃的，
5: 因为狐狸奶奶准备用蚕丝给大家做丝绸衣服，所以我们才帮她到处找桑叶。可山里只有3棵野桑树，根本就不够。
0: 啊，野桑树的叶子是你们摘的呀？
5: 是呀。
6: 这蚕也太能吃了。
7: 我来解释一下吧，看我的百变风。
0: 桑叶是蚕最爱吃的叶子，桑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能让蚕吐出更好的丝来。虽然如此，你们把叶子都摘光了，会对桑树产生不好的影响的。
8: 对呀，连桑葚都不结了呀。
0: 虽然不是所有的桑树都能长出桑葚，但你们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太合适。我们得想想办法。
2: 哎，我知道附近小镇还有个大桑园。
0: 我们要快点赶回小镇。
2: 可是我记得前面有条河，得绕好远才有桥啊。
0: 有了。
2: 嗯，
0: 相信团子。
2: 嗯，
0: 就是这里了。冰桥，
2: 太好了，这下能省不少时间。
5: 哎，车上是桑叶，
4: 哇，太好了！
5: 这下蚕宝宝有桑叶了，回去再多叫些人来拿桑叶。
4: 知道啦。
0: 现在该解决野桑树的问题了。
2: 野桑树该怎么解决啊？
8: 俺们可以把它们都保护起来，
7: 可以设置栅栏。
5: 来年野桑树一定会结出又大又好的桑葚。
2: 好，
5: 那我们就快出发吧。

0: 帮帮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不用客气，
2: 反正明年俺也会来吃野桑葚的。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想起想来就充满陕西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5: 不如大家一起
14: 去观赛。
1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6: 欢乐聚会！
1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5: 一起看，
16: 还有趣。
15: 这个暑假。

0: 起清欢赛，
1: 等你加入哦。
2: 喂，妈，我们好像闯祸了。
3: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2: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4: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5: 危险，快停下！
4: 我命令你停下。
3: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6: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7: 红色、
8: 黄色、
9: 绿色、
10: 蓝色、
11: 紫色。
6: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12: 熊林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13: 俺们是帮帮团，耶！
14: 奥沃卡多，
15: 变变变！
16: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7: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18: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嘿，滚！
19: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
16: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0: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在家中，每位家庭成员都应该互相扶持，既要分享彼此的快乐，也应该分担对方的悲伤，一起共度难关。不过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就算是爸爸爸爸一家，也并不是每天都风平浪静。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看，在某一天下午，当爸爸拉拉决定给一家人拍视频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

0: 嘿，离桌子远点，巴黎。
1: 哇，看啊，布莱特，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披萨。制作这张美味的巨型意大利披萨，要用掉2吨重的奶酪和5吨重的番茄酱。哇，
2: 这些食材都能放满一个足球场了。
1: 快看，这是世界上最高的蛋糕，竟然有15米高呢。哇，想一想，你整个人都能埋在里面了。
2: 好厉害，这本书记录了各种世界纪录。
0: 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玩意儿，这是奶酪蛋奶酥。
3: 爸爸，你真厉害。
0: 但愿能做得很好吃。告诉我味道怎么样，孩子们，但是要小心，很烫的。
1: 哇，都变得这么大了。爸爸，你做的奶酪蛋奶酥太好吃了。
0: 嘿，吃慢点，布拉布，别人还要吃呢。
2: 有甜甜圈、椒盐卷饼，还有巧克力棒，但没有看到世界上最大的奶酪蛋奶酥。
1: 让我看看。哦，真的，你说的对。你发现没？还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做世界上最大的蛋奶酥呢，这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啊！我们要创造新的记录了。
2: 没错，这太棒了，爸爸布拉布。

0: 还差一步就大功告成了。我想发挥一下创意，让蛋奶酥变得有我们想要的那么大。
1: 没错，它这么大应该变得再高一点，让它像鼓起的腮包子那样膨胀，全部都放进去。快点把它给我。
2: 巴巴祖，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这里应该更长一些，更圆一些，你觉得怎么样啊？
3: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你告诉我，你把士兵放在我的城堡附近干什么？
1: 没什么，巡逻而已。
2: 我不太确定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一块弄到这儿来，应该弄得更醒目一些，更漂亮一些。我要做点改动，你不介意吧？这样看上去更逼真一点，好看吧？像不像一头漂亮的海豚呢？
3: 海豚？喂，我想要做一头熊。喂，
2: 你说熊？
4: 哎呀，不可能了！现在这样你就别想了。

0: 我的士兵都已经被你弄倒三个了，你要当心了。
1: 啊，你的兵都在我的城堡这儿，要当心的是你。
0: 这是不公平的，我要用投石机打你的地盘。
1: 嘿，住手。哎，哦，看看你对公主塔做了什么。我要把他们都还回去，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0: 放马过来吧，我的城墙很结实。
1: 是吗？你好像忘了公主还有龙的力量。哇哇
0: 哇、哦、这不公平，上吧骑士们，冲锋。
1: 哇、
2: 你搞砸了我的雄风宝宝博，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
0: 嘿，又不是我的错，你把熊雕得那么像海豚是你的手艺需要长进。
2: 我手艺差，我觉得已经够好了，你说话真难听。
0: 哦，你冷静点，下次做艺术品搞不定时可别再来烦我。啊，这家伙脾气可真棒。
3: 好了，姑娘们都出来吧，跟我来，我们该吃晚饭了。
4: 快看呐，这简直是太完美了。芭芭拉拉，把你的相机拿来，我要拿着卷尺拍视频，然后发给编世界纪录大全的人，证明蛋奶酥是我们做的。亲爱的先生，
2: 女士，
4: 世界纪录大全的作者你好，我非常自豪地向您郑重地介绍世界上最大的蛋奶酥。
5: 话说，
4: 你可以写我的名字巴巴布拉布，还有他的名字巴巴布拉特，非常感谢。
5: 所以你们就打算一直让他这样膨胀下去吗？
4: 快躲起来！

0: 看吧，这就是你的新创意。
1: 什么？你都怪我，明明是你的错，你把事情搞砸了。
0: 就是怪你，
1: 怪你，
0: 是你的错，
1: 怪你，笨蛋。
0: 什么？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1: 你是大笨蛋。
0: 哼。

0: 这真是太逗了。亲爱的，你快看呐，孩子们，你们都在干嘛？是不是还在斗气呀？
1: 芭芭拉拉还没来吗？
0: 没呢，他告诉我他在剪视频，不过马上就好。
2: 搞定了，视频弄好了，去客厅吧，我要用投影仪放视频了。

0: 子是从哪棵树上落下来的呀，巴巴祖？
1: 我看看，是从朴树上落下来的。这种树的味道并不好闻。
0: 不好闻？味道臭吗？
1: 对呀，你去闻闻看呢，那边就有一棵。
0: 哦，天哪，真难闻。
2: 萝莉塔，萝莉塔，你能听到我的声音？

0: 我要下去救他。
1: 报告主，帮我一把。
0: 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啊，你在这儿呢！来吧，我们走。你在干嘛呢？哇！嘿，你们都下来瞧瞧，快下来！快看啊，有人在墙上画了动物，真好看啊。
2: 哇，这真是一个重大发现。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史前壁画，非常古老，是住在洞穴里的原始巴巴人画的。
3: 洞穴里的原始巴巴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
2: 这些原始巴巴人可是我们的祖先，在几万年前，这些原始人在全世界漫游。他们家有爸爸，有妈妈，还有孩子们，比如像巴巴布莱特这样的，比如巴巴拉拉这样的，还有像巴巴贝尔这样的，像巴巴利伯，巴巴祖，还有巴巴伯。当然，他们还有像洛丽塔这样的狗狗，还有巴巴布拉布这样爱运动的人。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可和现在大不一样。

岩墙上画画。不过他们也有搞砸的时候，他们的技术在当时已经算很。

先进了，但还不会变身。原始巴巴人还没发明变身术呢。大自然保佑着他们，森林里有很多好吃的供他们享用，他们要做的就是出去找那些吃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玩具店，但他们知道该怎么玩。

0: 快看呐，巴巴伯，这些昆虫，巴巴伯，它们都住在树皮的下面。
1: 我已经看到了，巴巴祖。
2: 走吧，孩子们，该回家了。
1: 来啦！

孩子们，快跑！越快越好！

0: 你们从这儿过去，快！快跑，孩子们！快点，孩子们，快点！
1: 我们必须得救他。

0: 的那次火山爆发以后，原始巴巴人们学会了变身。
1: 巴巴利夫，他们的故事可真是了不起啊，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呢？
0: 看看你的背后吧。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还剩一些呢。
1: 漂亮的大胡子，你值得收藏的超酷贴纸。
2: 耶！该买什么呢？糖和贴纸我们各买一半，你们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3: 全买贴纸吧。
4: 好耶！

0: 你们又买贴纸了？从没见过这么疯狂买的。
1: 嘿，爸爸，你为什么不能像贴纸上那个人一样留帅气的胡子呢？
0: 胡子？我没胡子可出不了门的。
1: 孩子们，我们该回家了。

0: 着家伙留的一脸的大胡子，
1: 挺漂亮的，但是我觉得比不上这个。
0: 哇哦！
2: 我有两张这种贴纸，想换你的杰拉尔德，可以吗？
3: 想要我这个呀？杰拉尔德可是顶得上三张你那种贴纸呢，看他的胡子真是太好看了。
0: 你们谁有查尔斯那张？就是封面上这个人。
3: 嗯，我没有这一张。
0: 真的吗？没有人有吗？嗯，那他一定比其他贴纸都珍贵。他的笑容多迷人啊！我一定要把贴纸都收集到，每一种都要有。

0: 妈妈，我能再买一些贴纸吗？求你了。
1: 巴巴祖，我的小宝贝儿，我不能什么都给你，你得明白这一点，亲爱的。
0: 为什么不行呀，妈妈？你只要把贴纸当成礼物送给我就好了。
1: 贴纸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懂吗？你不能每天都让我给你买贴纸。别难过，这也没什么嘛。

0: 我是不是很厉害呀？
1: 哦，好厉害！我们现在在玩泡泡呢，
2: 来吹泡泡啊！吹泡泡最好玩了。
1: 什么？吹泡泡？你这样说一定是因为嫉妒我。
3: 泡泡一吹2000个，让你朋友都嫉妒。这么多泡泡最拉风，吹泡泡的人最酷酷，最酷酷，最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
1: 你应该现实一点，我要把这本书上的贴纸都收集到，我要打零工买贴纸，因为贴纸不能从树上长出来。等着瞧吧，看看到底谁才是最酷的。

0: 张贴纸呢，我就差一张了，这真是太奇怪了。看来根本就没有这一张贴纸，一定是这样，或者是有人偷看过柜子里的贴纸。这些人肯定有一种机器，能让他们不拆开包装就能看到里面的贴纸。而其中就有查尔斯的那张贴纸，然后他们就把这种贴纸全都带走了。他们真是一群坏蛋，这件事情太气人了，我得做一个提醒。
1: 我最亲爱的查尔斯先生，我有一个重大的秘密要告诉你。一些坏蛋把印着你照片的贴纸都拿走了，害得我没办法把画册上的贴纸都收集到，太让人不敢相信了，这些自私鬼。

0: 八八组有你的一封信，看邮递员刚送来的。
1: 是超儿子写的，他给我回信了。亲爱的八八组，别担心，我相信你说的那种自私鬼是不存在的，但谢谢你提醒我，你那么想要我的照片，那我就给你一张吧，你真诚的查尔斯。
0: 爸爸组，我可爱的小天使。

0: 到了吧，没什么好担心的，看你的运气多好啊，拿到了查尔斯先生专门送给你的照片，比这张贴纸可大多了。
1: 可是我不在乎这张照片，我就是想把画册上的贴纸都举起。
0: 我可怜的小家伙，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查尔斯先生把他最好看的照片寄给了你。
1: 妈妈，
0: 别哭了，为这点事情就难过成这样。你能把画册上的贴纸基本上集齐，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哇！你们快看看我，我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我用手就可以弄出来泡泡。看吧，泡泡来了。我们现在不玩泡泡了。
1: 我们正在编绳子玩呢，不过别担心，这次给你留了几根。给你，这是我编好的，还有一些绳子能给你接着编。
0: 哦，谢谢你，爸爸贝尔，很漂亮。所以你确定我们现在就干这个？

0: 不准跑到路外面去，别弄脏衣服。
1: 爸爸，这有只蓝蝴蝶。
0: 嗯，是的，这儿的蝴蝶很漂亮。
2: 斯科特先生，
0: 爸爸。
1: 你们在做什么呢？
3: 我们在用鹅卵石造塔，看呀。
1: 要去花园玩吗？
4: 对呀，我们在玩鹅卵石。
0: 雷亚，露露，往哪儿跑呢？
1: 我们在这儿呢，
3: 在花园里玩呢。
0: 别像小猪一样在地上滚，听见没有？如果不告诉他俩，没准他俩就要弄得一身泥回家了。
5: 为什么不把鞋子和袜子脱掉呀？
4: 对呀，应该光脚走路。
1: 光脚？
4: 你们没在草地上光脚走过路吗？
1: 会把脚弄脏的。
4: 没事的，试试吧，你会发现踩在上面很舒服的。
5: 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总会弄脏的，这没什么。
2: 你应该让他们玩，不要怕他们把自己搞脏了。
0: 你们这样想吗？我的天哪，你们光脚干什么？
1: 光脚走很舒服。
5: 多好的主意啊。
0: 真的吗？
2: 当然了，我老婆说的对，这样玩对孩子有好处。
0: 你们两个可以光脚在地上走了，但别跑太远。
2: 巴巴伯、巴巴拉拉、巴巴布拉伯，听到斯科特先生的话了没？别跑太远，照顾好莉安和露露。
6: 好的，爸爸。
4: 现在你们俩光脚了，接下来我们可以
6: 去寻宝喽。
1: 寻宝？那什么是寻宝呢？
4: 就是去找宝贝啦。
1: 这算宝贝吗？
3: 那这个呢？
4: 哇，这是蒲公英，你们之前

0: 前没见过吗？
1: 松果和蒲公英对他俩来说都算是宝贝，但我们能找到更好的东西，
2: 而且颜色更好看，
1: 还闪亮亮的哟。哇！现在我们需要一张藏宝图来找到它。有了，在这儿。告诉你们啊，藏宝图里有好多的秘密，所以你不能像看书一样去看它。
3: 哦，哇，这东西看上去像飞机翅膀一样。
1: 宝贝就在附近，我相信是这样的。嗯，
0: 寻宝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难一点。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路上有火山，还有神秘的部落，最可怕的是路上有龙。
2: 哎呀呀呀呀，还有龙。
0: 没错，有一条龙看着宝藏，我们要胆子很大，走过一片危险的地区，就在家的附近啦。我们走吧。现在探险号列车即将进站。
2: 当心，停下，大家别动。
5: 怎么了？
2: 没看见吗？有岩浆，是从火山里出来的，我们不能踩它。跟我来。
6: 我们已经上来了，但现在我们大家被困在这里了，再走下去可就有危险了。能不能冒险试试呢？这很危险，但我们能搞定的，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了。
1: 哇，干得漂亮。
2: 利奥、露露，来啊，你们能过去的。
1: 这个是流沙，会让你整个人陷进去的，千万别踩。
2: 不，我知道这是什么，只是个泥坑而已，你可以跳进去。
0: 这里就是蜗牛的地盘。这是他们的蜻蜓，看，他们的老大来了。很不幸，我们必须从他们的地盘上走过去，要让蜗牛王先同意，这样才能通过，知道了吗？我去找四瓣三叶草，拿它当礼物最好不过了，我马上回来。
1: 我找到一颗了。啊，一二三四，这是四瓣三叶草，耶！
0: 我们负责给蜗牛王表演，哄他开心。

蜗牛王被我们的表演吸引了，他很喜欢，收到我们珍贵的礼物也很开心，他想和你握个手表示感谢。

0: 我，好滑呀！
1: 我们走吧，危险已经过去了，
0: 快走，我们很快就到了，宝藏离我们很近了。还有最后一道关，有只会喷火的蛇龙看着宝藏，
2: 它可能会吃掉我们的。
0: 我抓住它的尾巴，你们跑过去，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0: 我快顶不住了。利奥、露露，是你们救了我，非常感谢，你们是真正的英雄。
1: 是宝藏！哇！
2: 看看你们两个的样子，浑身上下都是你，我都
0: 爸爸。
3: 爸爸太棒了，我们坐了小火车去冒险，
0: 还有岩浆，还有桥，有蜗牛王，我们还给他演奏了曲子，
3: 我们还遇到了龙，今天是最刺激的一天。
2: 太好了，
1: 我们来把宝藏吃掉吧。
4: 哦，等一下，吃饭之前别忘了洗手哦。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5: 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8: 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

0: 一针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们两个人看上去真的好甜蜜呀、啊！准备去哪儿过结婚纪念日？
1: 为了庆祝我和你妈妈相识的日子，我决定带她去湖边的餐厅。
0: 哇！
2: 你确定你能搞定所有事情吗，亲爱的？
0: 当然行了，能给弟弟妹妹们做晚餐，我再开心不过了。放心吧，我可以搞定的。
1: 哇，能有这么好的女儿，真是我们的福气啊！嗯
2: 就让爸爸贝尔来照看你们大家。要乖一点哦。
1: 接老婆大人的马车来了。
2: 你呀，还是那么的贴心。再见，宝贝儿，一切都拜托你了。
0: 放心吧，爸爸妈妈，祝纪念日晚餐愉快。
2: 有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
1: 爸爸妈妈，放心好了，我相信爸爸贝尔能做好，咱俩享受纪念日之夜吧。
3: 来呀来呀，我们一起出去玩啊，布拉布，快来呀。
4: 看好了，我可是一个厉害的厨子。首先你这样把果汁做好，然后把饼干这样捣碎，再把它们放进冰箱里，稍等一会儿就能做出一个冰激凌了。
3: 哇，
4: 你可以做好多冰激凌出来，还能有不同的口味，把它们藏在后面，这样爸妈就不会发现了。可乐味面包，牛奶味薯条，披萨味爆米花，光是想想我就直流口水了。
0: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吃完饭前不准吃零食，你把这个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么恶心。
4: 这个是
3: 垃圾呀，恶心。
0: 爸爸做过洛丽塔，快来清理清理。
3: 造反，
4: 喂，你什么时候成这里的老大了？开玩笑啊。
0: 爸爸妈妈今晚出去了，让我来照看家里，事情就是这样。西兰花也没有了，我晚上做饭需要它，你能去花园里摘一些吗？
4: 好吧。

0: 你走路的时候就不能看着点脚下的路吗？我真是受够你了。你能帮下忙吗？帮我摆一下盘子。给我停下！你们两个这样跳实在是太危险了，光一个人跳就已经够危险的了，还不如去厨房给我帮帮忙，把豌豆给剥了，顺便土豆皮也给削一下。爸爸布莱特，
1: 盘子已经摆好了，
0: 过来。叉子摆在盘子左边，刀放在它的右边，刀应该朝向这个方向，这样才对。叉子应该头朝下，这个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的大小姐，你喜欢搞这一套啊？
0: 汤勺和甜品勺的摆放位置也不对，这个应该放在右边，不是放在刀的右边，因为汤是先上的。
2: 我的天啊，你这也搞得太复杂了吧！
0: 摆餐具又费不了多少时间，哼。
1: 爸爸妈妈又不在家，能不能轻松一点？
2: 对啊，我们今天可以在客厅边吃东西边看电视啊。
0: 今天不行，我们这不叫吃东西，叫用餐。
2: 什么？不吃东西啊？你在开玩笑吗？
0: 东西当然要吃了，不过我们叫用餐，不是像动物那样吃。
2: 切，好像就你聪明一样。
0: 谢谢你给我摘的西兰花了。
2: 你看见没，巴巴布莱特，这一定是他做的。
1: 没错，布拉伯。

0: 蔬菜通心粉汤和意大利蔬菜调味饭。
1: 好吃，
2: 太好吃了，
1: 真香啊！
0: 等一下，你不懂礼节吗，布拉布？应该等大家都坐下，你才能开始吃饭，懂了吗？
1: 我就是在开始吃啊，来坐吧。
0: 布拉布，别嘴里塞得满满的说话，要慢慢咀嚼，嘴巴稍稍张开。对，然后再咽下去，之后再吃第二口。两只手放在桌面上，不，胳膊肘别碰桌子，坐正了，收紧肚子。
3: 很简单的，你平常可比现在还好。
0: 哦，不不不不不，吃饭的时候别打游戏机。
4: 等一下，别打断我，快升10000分了。啊！洛丽塔，你上一边玩去，别找我。
3: 不许玩食物。

0: 是王后。
1: 我今晚算是尽力了，爸爸妈妈再也不会相信我了，你们这群讨厌鬼。

0: 奶酪吃完了，再上道甜品吧，亲爱的。
1: 我有点不太放心家里，爸爸爸爸。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咱们现在回家吧。
0: 当然了，

0: 加油，我一定要振作起来，一定要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把餐厅都打扫干净。那里现在一定一团糟。
1: 大小姐，你的餐后甜点好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爸爸伯？
1: 大小姐，你愿意跟我过来一下吗？
0: 啊啊！都是给我一个人布置的吗？
1: 我们觉得应该补偿点什么给你。啊头菜，我建议用炒香蕉配面条，接下来请慢慢享用。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绿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0: 这些蔬菜串看起来好好吃啊。
1: 你们真的很幸运。
2: 和米饭混在一起更好吃哦。
3: 不，拉拉，不可以这样吃。
4: 是的。那不对，真的，你不应该把硬的和软的混在一起，对吧，爸爸？
0: 怎么吃都行，没关系的。
2: 我喜欢吃松脆的食物，比如让我舌头发麻的小黄瓜。
5: 我更喜欢红辣椒，而且烤的味道好极了。
3: 我不喜欢吃绿色蔬菜。哎呀，
1: 你可以留下你不想吃的东西，留在你自己的盘子里。不，爸爸祖，留在你的盘子里。绿色蔬菜很有营养。也许有一天你们会喜欢他们的。
6: 对我来说，土豆是我的最爱。
2: 美味的土豆。
4: 西红柿最好吃，尤其是和米饭混在一起。
2: 恶心。

0: 蓝色的大象和黄色的狗放在一起，你就能看到一条鱼，而且是绿色的鱼。哇！
1: 这怎么可能呢？
2: 黄色和蓝色混在一起就会变成绿色。
1: 哦，看，红色和黄色混合可以变成橙色的。

0: 绝对不能吃红色的食物。
1: 你在说什么，巴巴布拉布？
0: 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快看，巴巴族，如果你吃红色的食物，你就会变成橙色的。
2: 真的？
0: 绿色东西可能会让我变成卡其色，妈妈不会再让我吃绿色蔬菜了，因为我会变成卡其色的。
3: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吃樱桃。
4: 红色会让我变成紫色。
5: 我不受所有颜色影响，我什么都能吃。
3: 等等，哦不，就像跟我来。
5: 原理和我的颜料管是一样的，当你把黄色和蓝色混在一起，就会得到绿色。但是如果你添加更多的蓝色，绿色就会变回蓝色。
0: 所以如果我吃很多绿色蔬菜，就会完全卡其色。如果我吃蓝色和黄色的食物，也会这样吗？太可怕了，我不喜欢卡其色。
5: 无论你添加什么，颜色都会发生变化。
0: 那么我应该只吃红色的食物？
5: 哎，说起来很悲哀，但恐怕你应该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吃我们自己颜色的食物了。
0: 没有坚果，不能再吃白巧克力，什么都不能吃，有红色食物，我不要。没有其他颜色，我就活不下去了。
4: 你很烦恼，我也不开心，没有很多蓝色食物。
5: 我们得把这件事情告诉爸爸妈妈。妈妈，
6: 爸爸，
5: 妈妈，
6: 爸爸。
3: 他们走了。为什么只有颜色是有问题的呢？你考虑过形状吗？作为爸爸家族，体型也非常重要。
7: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身体会因吃什么而改变吗？实际上这很明显。
0: 如果我吃白巧克力，我就会变成白巧克力，但我也会变成巧克力。好疯好白，我会一辈子变成那个样子吗？我会一辈子变成那样吗？哎呀，不不不不不不不，这比我想象的可还要糟糕。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呀？太糟糕了。
3: 我不要被换颜色。
1: 你们先别激动，听我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时不时的吃点巧克力，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得不吃我们专属的食物，你们明白吗？我们专属的食物。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专属食物需要和我们每个人的颜色一样了，所以现在只差形状。

0: 是橙子，我的专属食物。说说你们的。
1: 茄子、
2: 香蕉、
3: 西兰花、
2: 黑葡萄、
4: 番茄、
5: 蓝色杏仁饼干、
6: 等等，什么？可以用杏仁饼干？我可以换掉我的吗？
0: 来跟我说，为了保持我的体型和我的肤色，
7: 为了保持我的体型和我的肤色，
0: 从现在开始，我只吃我的专属食物。
7: 从现在开始，我只吃我的专属食物。
0: 现在是时候向爸爸妈妈展示我们这七种食物了。橙子、西兰花、黑葡萄、西红柿，还有蓝色杏仁饼干，这就是我们发现的七种专属食物，我们唯一可以吃的。
3: 好难过，但没办法，
4: 我们只能吃专属食物。
8: 那么做完剪纸之后，我们现在要用各种颜色的食物做出漂亮的摆盘。孩子们，
9: 跟我们去厨房吧。
8: 想要做出漂亮的摆盘，我们先把水果和蔬菜切成片，然后摆放在盘子里。开始吧，每个人拿一个盘子。你用的形状和颜色越多，你的摆盘就会越漂亮。
1: 那是我们站在房子前面。
2: 我要做一棵树，让动物住在上面。
3: 我要做一个海盗和船。
6: 好吧，那么我要做一辆红色卡车，然后上面有洛丽塔。

0: 来很漂亮，继续努力吧。你可以在草莓上加上心形图案。
1: 哦，是的，草莓完美。
2: 太漂亮了，而且它们看起来很开胃。
3: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吃晚饭？
0: 现在还早呢，巴巴布拉布。你想要一些红浆果泥来做火山熔岩吗？
3: 现在怎么样了？该吃晚饭了，对吗？嗯哼，
0: 小小的沙拉酱云

0: 再多切一点。
1: 对不起，什么都没有了。
0: 我们可以吃掉所有东西吗？啊！我看起来怎么样？我现在变绿了吗？
2: 没有。稍微等一下。好像变了点。
0: 什么？我的体型变了吗？我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对吧？完蛋了！我们的颜色在变，体型看起来很奇怪。
1: 一切都很好，照照镜子吧。
3: 你们看起来都很漂亮，我的小宝贝们。
2: 我的皮肤依然是好看的紫色。
4: 为什么我们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啊？
3: 听着，我的孩子们，如果你们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食物，有各种各样的味道，有很多漂亮的颜色和形状，那么你们就能保持美丽和健康。
1: 就这么简单。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
2: 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冷冻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逼，你不能那样做。
1: 哟呼！哎，我们在公园，
0: 快点！
1: 哎，宝宝利宝，那是给鸭子的。
0: 可以喂那些黑鸭子吗？
2: 那是天鹅，芭芭拉拉，不是鸭子。你可以在这里喂它们，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比如不能给它们吃面包。芭芭利波，把青豆拿过来，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分享。

0: 个实在是太酷了。
1: 过来，巴巴族，跟我来，看，全倒进去就可以了。
0: 我们要去看木偶戏吗？
2: 简直太棒了。
1: 不不，不是现在，我们待会儿再看木偶戏。
2: 今天巴巴利伯你怎么了？
1: 你们看，这里建了一个新的游乐园。哇！
3: 你们小心点儿，孩子们，千万别受伤哦。
4: 哇，这看起来太有趣了。
0: 不，真不敢相信这些轨道是被玩具汽车做的。
1: 玩玩具汽车，不只是玩具汽车，也可以拿一些其他的玩具来玩。
5: 我的娃娃，
6: 还有海盗船，
7: 不要忘记动物。
1: 我已经占领这里，马上回到你们的位置。好的，先生。哈哈哈哈哈哈。
7: 小野猪在森林呼噜呼噜呼噜，小绵羊跳跳跳，熊找蜂蜜咻咻咻，马饿了要去草地吃草。
1: 哦不，这里对动物来说太危险了，它们可能随时都会被车压死，小心巴巴族。好了，在围栏里它们就不会有事的。看呐，巴巴族，我还放了个士兵在他们旁边帮忙照看他们，这样真的很棒，你说呢？
8: 所以我们会说，这里是赛车比赛中最好的冠军，而我是最好中的最好，除非我们不知道，否则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嘛。
0: 嘿，为什么你是最好中的最好而我不是？
8: 你在跟我开玩笑嘛？当然是因为我的车是红色的了。
5: 你需要倒杯茶。
6: 嗯，是的是的。
5: 嗯，这茶真不错。好吧，喝完茶，舒展一下筋骨，身体会更好的。啦啦啦啦啦啦啦！现在该午睡啦。你需要一个小毯子，否则你会感冒的。
1: 哦，来到我们土地上的巨人已经被阻止了，谢天谢地，他们现在不能伤害任何人了。干得好，干得好！快收拾自己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说的漂亮的街球。
6: 啊，现在让我们收帆喽。
1: 他们实际上是海盗，我们不能忽视他们，他们的威胁太大了。嗯，那些海盗不会这么容易放过我们的。潜水员被派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0: 脏得太狡猾了。好在我们的士兵们都很勇敢，哈哈哈哈。
1: 拜托，你知道那辆黑色的车是坏人的车，故事里总是这样发展的，大家都知道。
0: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我就不跟你玩了。
1: 但是演坏人很有趣啊。
0: 哦，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演坏人呢？
1: 好吧好吧，假设我们都是好人，都是朋友，但是我更好，因为我的车是红色的，这很重要，最好中的最好。
0: 那我们走着瞧。
2: 各就各位，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开始。

0: 交通检查，拿出你们的通行证。
1: 通行证？我们赛车还需要这个？
0: 那你有驾照吗？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好吧，这些先停在我这儿。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超速的司机，你得先把驾照给我后才能取走你的车。
2: 机器人是不会容忍你这种行为的。
0: 哎，听着，你不能那样做。机器人不能反抗士兵，机器人必须尊重他们。
2: 他们来自未来，拥有非常聪明的脑袋。啊哈，你被打败了，投降吧，橙色家伙们。
0: 好，看我的百战百胜大恐龙。你输了。
2: 什么？这只恐龙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作弊。
0: 我的士兵们找到了时光机，回到了史前时代。他们驯服了恐龙，把它带回到现代。它喜欢吃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富含铁，就像菠菜一样。我胜利了。
2: 真是够了，
1: 他为什么总那么爱出风头啊？
0: 我的队伍在今天胜利了，因为我们都很勇敢。我是说，尤其是我，橙色，真正的冠军颜色，橙色，一个新世界太阳升起的颜色，橙色，橙色，橙色获胜的队伍将以超棒的战绩统治整个公园和球场，一直到永远。妈妈，妈妈，其他人都去哪里了？
3: 他们去木偶剧院了。
0: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呢？
3: 哦，对不起，我的小宝贝儿，你的兄弟姐妹告诉我，你想留在这里一个人玩，你看起来很开心。
0: 但是我更喜欢跟他们一起玩。妈妈，为什么他们都走了？
3: 或许你应该多理解你的小伙伴，孩子，和他们多分享，听他们讲话，你觉得呢，宝贝儿？别伤心，孩子，节目现在还没开始呢，来吧，我们走。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4: 对不起，
3: 该看木偶戏了。
4: 对，木偶戏，走，我们走吧。
2: 哦，看呐，冠军来了。
0: 我很抱歉，我应该和你们一起玩，而不是反对你们。我也应该对你们好一点，而不是对你们发号施令。安静，演出要开始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另一本关于海盗、宝藏，还有啊呜？
1: 没有，那是史蒂夫答应写的书。他是一个音乐家、冒险家，他教我们如何在草原、沙漠、山地、丛林，甚至是在海上生存。
0: 哇，他听起来好厉害呀！
1: 他对如何在野外生存的一切信息了如指掌。比如如何搭建一个藏身地，如何找到食物，给绳子打结，辨别方向，以及躲避各种危险。史蒂夫答应在书里介绍了这一切东西。
2: 我也想到野外生活，这听起来太酷了。
1: 哦耶！
3: 哦，外面天气不错，刚好可以去露营。
1: 耶！
4: 但我们首先要收拾好装备，我会把我们需要的东西都装进袋子里。
1: 哦不，爸爸，史蒂夫答应什么都不需要。他在野外就能找到生存所需要的一切物品。
0: 是的，我们也想要这样的冒险。
5: 求你了，爸爸。
4: 相信我，孩子们，你们的史蒂夫答应做的事可没那么简单。
5: 但是，爸爸，我……
4: 好吧，我的小探险家们，出发喽！
3: 河对岸的森林很漂亮，我们去那里散散步吧。
1: 但是妈妈，我们必须要走很远才能算是真正的探险。让我们走到世界的另一端吧。
3: 不，芭芭拉拉，今天不行，但我肯定这也是一次不错的探险，
2: 甚至是一次超级探险，对吧，妈妈？
1: 爸爸，爸爸，你能告诉我森林在哪个方向吗？是在南、北、东还是西？
4: 是北边。
1: 北边，看那些苔藓。苔藓往往生长在树的北边，我们得朝那个方向走。
4: 我们最好还是回去，顺着小路走。
1: 是大雁，它们每年都会向北飞，这样它们就可以筑巢了。史蒂夫答应的书里是这么说的，我们可以跟着它们。
0: 是的，那就是我们要去的方向。
1: 说的没错。
0: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好了，是泥浆，是伪装的好东西，就像是 Deep Dying 这样的冒险家一样。你得让全身涂满泥浆，还要时刻保持警惕，做一个强壮的巴巴冒险家。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吃点东西？
1: 这里的植被越来越密集了，我们的行动会越来越困难的。
2: 我有一个建议，我想你们的史蒂夫·达因肯定也是知道的。看到地上的这些脚印了吗？
1: 这一定是小鹿留下来的。
2: 如果我们跟着脚印，一定会把我们带到水边的，或许能走到河边，谁知道呢？
1: 我看到了新的脚印，不只是鹿的，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看看这些动物的脚印，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3: 这条小路是我们之前走过的，
2: 看起来是这样的。不过太好了，这样看来我们肯定不会再迷路了。
1: 还有那条河，就在那儿。好吧，幸好我们听了妈妈的话。都坐稳了，孩子们，我们就顺着水流走，这样会让我们前进得更快。

0: 是驻扎营地的最佳地点。
1: 地方选得不错，芭芭拉拉。那么你们想要什么样的营地呢？是想睡帐篷、睡木屋，还是想睡吊床或者是高脚床呢？
0: 不用了，谢谢爸爸，我已经想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了。你可以休息一下，营地就交给我吧。
2: 那就听你的，芭芭拉拉，我和你们的爸爸找个地方去休息一下。
0: 伙计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女士。
0: 我们要像史蒂夫大爷那样修建一个营地。第一个阶段，收集材料，树枝、石头、树叶，马上行动。

0: 第一阶段检查，应该是第二阶段。我们得在树上搭建这个小屋，这个看起来太棒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制造电视和冰箱呢？
0: 我们得按照正确的顺序一个一个来。首先，先搭建好营地。
2: 别担心，芭芭拉拉，我们可以变成不同的东西，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很好的营地了。
3: 这可能会很有趣，但营地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庇护所。如果我们是营地的一部分，那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回家弄点吃的再说。
4: 耶，芭芭布拉宝说的太对了，耶耶耶！
0: 就这样了吗？我们刚到这里就准备放弃吗？如果我们从家里得到食物就不是探险了，这是作弊。
3: 是的，你说的对，史蒂夫答应永远不会这么做。
0: 好吧，看来真的饿坏了。在野外你可以吃到很多东西，看，你只需要去采摘它们。
2: 这将会是一场真正的盛宴，
0: 而且会非常健康。森林里的一切都是纯天然的，就像超市里的有机蔬菜一样。

0: 如果你想在野外生存，你必须坚持机会主义。史蒂夫答应的书里是这么说的，
1: 也意味着你必须知道如何抓住机会
2: 啊！不不不不不不，我不可能吃那些东西。
3: 不要吃你们在森林里找到的任何东西，那可能很危险。
4: 我们该回家了。
3: 来吧，芭芭拉拉，和其他人一起洗个热水澡吧。
0: 我们虽然没有做到像真正的探险家一样生活在野外，但史蒂夫答应说过，要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4: 听着，孩子们，在野外生活的首要条件是保证安全。但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明天我们会继续去露营，但会准备好所有的装备。明天的露营会很有趣的，等着看吧，孩子们。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燕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也。
0: 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嘿，巴巴族，你放在孵化器里的蛋是从哪里来的？
1: 是从一只獾的嘴里救回来的，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蛋，不知道能不能孵出来。
0: 你能照顾这些小动物很好，但这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你知道给他们提供一个干净安全的空间是你的责任，对吧？
1: 是的，爸爸，我马上就打扫房间，马上。哦，天哪，天哪，天哪，这可真是太难了。等一下，我们打印出来吧。太棒了，等今年出去度假的时候，路上就不会再无聊了。打印机墨盒又空了，
2: 可以去我的房间把它重新装满，我那儿都有。
1: 你们知道吗？一次印出来这么多东西不是个好主意，你们应该
3: 接。好的，我们可以过一会儿再聊。
1: 所以就像我说的，你们应该节约一点儿，只有在你们非常需要的时候再打印。你们浪费了太多纸了，这对地球环境非常不好。
3: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不会再这么做了，我们保证。
1: 真的吗？你们这么做我太开心了，我还不习惯你们这么快就接受我的建议。
3: 你怎么了？我们一直都很听你的话，照你说的做，爸爸。
1: 爸爸，爸爸，什么意思？爸爸，
4: 对，你们应该一直听爸爸的，他说的总是对的。
5: 爸爸，你今天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怪，
2: 而且你看起来比平常更黑更扁。
4: 没错，我晒黑了，体重也减了一点，看来我每天的晨跑是有效果的。好了，把我的房间打扫干净。我说的是巴巴祖的房间。
5: 爸爸，
4: 怎么了，我的小天使？
5: 为什么我们要去打扫巴巴祖的房间？
4: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听话非常优秀的孩子。
5: 啊，我明白了。
1: 差点就被他看出来了。
5: 爸爸，我们已经把巴巴祖的房间打扫完了哦。
0: 你们真的是太棒了。
6: 我和你们的爸爸要去市场，我们一会儿见了。
2: 爸爸从这里看好像没有那么黑那么扁。
5: 这些蛋都裂开了。
3: 哇，你看那个。
2: 我们得去告诉巴巴祖。
5: 爸爸，你最后没有和妈妈一起去市场吗？
3: 你为什么在沙发上跳来跳去？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看电视？
2: 你为什么在客厅吃东西？
5: 你还直接用手指吃，你告诉过我们永远都不许这么做。
3: 因为我是大人，所以我可以这么做。你们以为当孩子在学校或者在打扫弟弟妹妹的房间时，父母在做什么呢？
5: 爸爸，巴巴祖捡来的蛋开始裂了，我们得告诉他。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3: 我不知道，但我会找到他，让他知道他不用担心。让我们来帮你找吧。
4: 我想起来了，他好像在工作间。是的，我猜的没错，他果然在这里。太好了，巴巴祖。
1: 怎么了，爸爸？
4: 你的孵化器里的蛋已经开始孵化了。 是的，你应该现在马上回去看看他们。
1: 我马上就去。
4: 好了，他已经过去了。我还有工作要做，那些淘气可不会自己蹦出来，所以一会儿见了。
2: 我们能看你工作吗，爸爸？我们最喜欢看你做淘气了。
4: 当然可以。哦，看那边，有一头牛在天花板上走。
1: 哦，可爱的小乌龟。
3: 爸爸！
2: 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有点忙。
4: 马上就来，我的宝贝们。没关系，我只是有点掉颜色，但没什么大不了的。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所有的宝宝爸爸都会变成这样的。
3: 爸爸爸爸，我们想去看牛。
4: 什么牛？哦，对了，天花板上的牛，爸爸总说他好像有看到过。你们应该去他的卧室里面看看。我得回去继续做淘气了。
5: 爸爸祖，你是在哪看的有牛在天花板上走的？
1: 哦，太可惜了，你们已经错过了。他后来又飞走了。
5: 啊，小乌龟宝宝，他们看起来太可爱了。
1: 是的，他们很可爱。现在他们需要一个小房子，这样他们就可以藏起来，会感觉到更安全。哦，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给他们做一个陶制的房子。
2: 你待在这里，我们会和爸爸一起做好的。
5: 不、哦！啊，是的，小乌龟，你们可以去爸爸组的房间，他会给你们看的。
3: 爸
7: 爸，
3: 爸
7: 爸，
5: 我们得给小乌龟做个房子。
4: 什么？你们怎么了？别光看着了，孩子们，快过来开始工作吧。
8: 爸爸祖，小乌龟看起来好像饿了。
7: 爸爸，
8: 爸爸祖，
7: 爸爸，
9: 爸爸祖。
1: 也许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7: 爸爸，
9: 爸爸祖，
7: 爸爸祖，
4: 我们马上就到，给我们一点时间呼吸和休息。
1: 是的，谢谢你们。
10: 他们在客厅，我听到了。

0: 们两个在客厅干什么？
1: 那个，我正在和洛丽塔玩呢。嘿，嘿，洛丽塔，谁是好女孩？想玩球吗？嘿，嘿嘿嘿，
2: 好吧，我觉得我有点口渴，我要去喝点水。

0: 哦，天哪，我们就像是一对双胞胎一样，他简直和我一模一样。你好啊，先生。
1: 好了，现在告诉我，到底是你们两个中的谁让我们早上打扫巴巴组的房间的？
2: 下一个房间，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1: 巴巴组，快来看看这个！
2: 我来。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我只是觉得我已经了解了所有肖像令人最兴奋的部分。
1: 我觉得不对，还有什么比画我更好的吗？我是无尽灵感的源泉，完美的模特，所以呢？你觉得呢，巴巴伯？
0: 我必须再把我的艺术提升一个层次。你没有生我的气吧？

0: 瞧瞧你对我的布景做了什么？
1: 苹果，我
0: 不，你不能吃这些苹果。你没看到我要给他们上色了吗？爸爸贝尔，我要画的是苹果，不是茄子。而且你不觉得你在这儿也太大了吗？我是说跟苹果比起来。啊，你们两个快走开！

0: 我画画的时候别站在后面看，我不喜欢这样。
1: 哦，好吧，艺术家。
0: 我真是受够了苹果了。真是受够了，烦死了。你好了吗？我可以吃你的苹果了吗？
2: 苹果，苹果，你就知道吃苹果。
1: 他脾气可真坏。
3: 巴巴伯，够了。如果你今天不能画画，那也不是你哥哥的错，对吧？
2: 但是妈妈，巴巴伯阿伯他一直分散我的注意力。
4: 那你也不用这样生气啊。
2: 但是，
3: 现在先别提苹果了，重要的是你喜欢画画，你考虑过风景画吗？亲爱的，你可以为我们画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1: 画风景？
2: 对呀，我可以。
4: 我们走吧，孩子们，我们要去散步了。

0: 看起来不太像，
1: 花布太小了，
0: 看起来有点奇怪。
1: 很明显，艺术家也不可能画得像大自然一样。巴巴布，你应该……
2: 你们懂什么？我不是在模仿自然。
1: 哦，好吧，我只是想说，
2: 不，巴巴贝尔，我在画风景。
0: 但是它看起来有点空，周围没什么人。你看中间的树没有表现力。
2: 那你觉得我的头发有没有表现力呢？

0: 你们两个别去惹你弟弟，还有你巴巴伯，不要再大惊小怪了，明白吗？
1: 我做不到，我什么都挖不成。
0: 不不不不不，你当然可以做到了，你可是我的小艺术家，你很擅长艺术不是吗？在此期间或许你可以考虑休息一下。
2: 动物，你要不要试着画一画动物呢？
3: 对了，看我的艺术书上雕的东西，巴巴伯，这是诺亚方舟船上有很多有趣的动物。
1: 或许我可以画自己版本的诺亚方舟，有很多动物，那将是一幅非常大的画，这样每个人都能欣赏我的艺术，听起来很棒。

0: 好了，现在大家别动。啊！
1: 你觉得这个巴巴方舟怎么样？

0: 哦，
1: 啊，太棒了，就是这样。瞧，完成了。这真是个杰作，它有自己的特色。我的艺术终于到达了顶峰。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

0: 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粉槽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1: 火焰山，热浪滚滚。
12: 啊，老师来也！
11: 冰，是旺旺碎冰冰。
12: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粉槽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巴巴布拉布，你自己唱第三小节。
1: 我的一个兄弟名字叫李昂，风是罪魁祸首，在空中飘扬。
2: 哦，不，
0: 李昂是他的名字，他飘扬在空中，明白有什么不同吗？飘扬在空中是如此的优雅。
1: 好吧，我明白。但是，嘿，芭芭拉拉，我们不是说好还要去刚建好的集市玩吗？是一会儿就去吗？
0: 今晚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为妈妈生日准备的大型音乐剧里的每一首歌都要做到完美，你们明白吗？
3: 现在已经很完美了，芭芭拉拉。我相信你们的音乐剧将是你们的妈妈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1: 那就是说现在可以去集市了。
3: 当然你们都可以去了。耶、yeah!
4: 一定要准时回来，演出会在6点准时开始。
5: 知道了，
6: 我们会准时回来的，我们不想让妈妈失望。
0: 我更愿意待在这里继续工作。
7: 你是最棒的芭芭拉拉。哦。

0: 担心了，我会把你弄出去的。真是个大家伙，看来我们得齐心协力才行。哦，好吧，看来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1: 让我来试试。
2: 啊，快了，很好。
0: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一点点。啊，耶！
3: 我们赢得了一个可爱的彩蝶。
4: 都得住在里面，我不能出席妈妈的生日节目了，她会很伤心的。
5: 我们得赶快把她搬走，20分钟后演出就要开始了。
6: 好吧，这次换我来试试吧。

0: 我说，我们得好好计划一下。
1: 时间不够了。
2: 我而言，我更喜欢爸爸伯和我们一起待在家里。
3: 不管怎么样，晚上的演出必须按时举行，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0: 那我们必须要……
4: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泰迪熊，
5: 而且他超级柔软，
4: 他会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0: 其实我不是泰迪熊，
3: 他还是个会说话。

0: 的泰迪熊。
1: 他是我们的兄弟，不小心被困在机器里了，你们不能把他带回家。
0: 但是
1: 我们现在要回家了，晚上还有节目要表演呢。
2: 嘿，冷静点，你们想要这个泰迪熊吗？看他多可爱呀、啊！想要吗？想要的话现在就开心一点吧，好吗？
0: 不，
2: 如果我送给你们两个呢？
0: 不不不不，至少得有四个这样的玩偶才能让我们开心一点。
3: 五个。
2: 那好吧，五个，成交。
0: 只要五个吗？这可没那么容易。
4: 爸爸布莱特，刚才就你抓到了，所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0: 就迟到了。再见喽！
1: 他们准备了惊喜，你会喜欢的。
2: 哦不，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0: 欢我了，我不能带着一身泥浆给妈妈表演。
1: 别这么说，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快，我们一起走。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8: yeah! 我还有一半。
9: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
8: 你是我的另一半，
7: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俺老孙没有一件趁手的兵器，怎么能教你们好好操练呢？真是扫兴得很呢、
1: 大王要见凑手合用的兵器嘛，倒也不难，但不知大王海里可能去得？
0: 什么海里？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哪里有不能去的地方？
1: 那就好办了，这瀑布下面直通东海龙宫，要到龙宫去一趟，哪怕借不到一件合用的兵器呢？
0: 哦，有这等好事，俺老孙就不愁了。孩儿们在此稍等片刻，俺去去就来。

0: 里来的妖精？
1: 来干什么的？
2: 火包，原来是乌龟虾米儿将，俺老孙要见见老龙王，快快通报。快快带俺前去，不然就吃俺老孙这一拳。
0: 我去，我去。

0: 大王，外边有一妖猴闯进宫来，
1: 给我轰了出去。
0: 老邻居，
1: 你来此何事？
2: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1: 我当什么事引来如此？霞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0: 个什么兵器？
1: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0: 轻，太轻。
1: 轻，有，要重的有，就怕重了一点。来人啊，快把那7200斤的方天戟抬来给他试试。

0: 还是轻啊，再拿一个重点的来。
1: 大仙法力无穷，我这里实在没有再重的兵器了。
0: 在你这么大的东洋大海，连件趁手的兵器还找不到吗？嗯，
1: 有了有了，大仙跟我去看。

0: 大仙请看，
1: 这是什么？
0: 这宝贝大有来历，这是禹王治水时留下来的一根定海神针，大仙要是拿得动就送给大仙。

0: 是个宝贝。
1: 好宝贝，好宝贝，
0: 可惜太粗了一点，细一点就好了。

如意金箍棒，重36000斤。

0: 老邻居，俺老孙多谢了。
1: 这是我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
0: 只要我拿得动，就送给我。难道你说了不算吗？

0: 启奏万岁，今有妖猴孙悟空蛮横无理，大闹龙宫，拔去我镇海之宝。此猴妖法甚大，若不除去，龙宫永远不得安宁。望万岁为老臣做主。
1: 妖猴什么来历，胆敢如此放肆？
2: 哦，那妖猴好生了得，他是500年前得到的猴精，力能降龙伏虎，移山倒海，万岁切不可轻视啊。
1: 嗯，有这等事，哪路天将前去收服妖猴？
3: 启奏万岁。
2: 以老臣看来，不如携带诏书招他上天，不费一兵一卒把他哄上天来，严加管束，如不服管也好就地擒拿。

0: 天哪，这有什么稀奇？
1: 你们闪开！

0: 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来干什么的？
1: 我是天上来的，要见你们大王。没有大王的命令，谁也不准走。哎，大王有命令。大王命令，带老头前去。哎，这才像话。
0: 我是天公太白金星，奉玉帝圣旨，请你上天。上天？干什么？上天去做官呐？做官？做官有什么意思？这天上乃是神仙境界，与你们这花果山可是大不相同啊。
2: 到处金碧辉煌，遍地奇花异草，星星铺成银河，彩虹嫁作飞桥。大王，您要是不去看看，那岂不是可惜吗？好，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
3: 哎，大王，命令我们也要跟你一块去啊！
2: 大王，我命令您上天呢。
3: 为什么不能上天？待俺先上天去看看。 你们在家好好操练，要是真好，我就带你们前去。
0: 哎，你们好好在家操练，下次带你们去啊。嗯，你们大王呢？
1: 我们大王早飞出108000里了，你还不快走？
0: 等一等。

0: 哪里来的？
1: 俺是玉帝请来的。闪开闪开，快快让俺老孙进去。
0: 可有诏书？
1: 嘿嘿，既然玉帝请俺老孙上天，为什么还要动刀动枪的？快快闪开，不要惹俺老孙生气。如若不然，嘿嘿，
2: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1: 嘿，老头，怎么哄俺老孙？他们为什么不放俺老孙进去？
2: 你是第一次来，他们不认得你。赶快闪开，这是下界仙人，我奉玉帝旨意请他上天的。请吧。

0: 启奏万岁，孙悟空现已宣到。
1: 宣上殿来。
2: 宣上殿。

0: 你不是个哑巴吗？啊！
1: 快去参见玉帝！快去，快去！
0: 玉帝在哪儿？在哪儿？
1: 上面便是，快去朝见。
2: 跪下。
1: 启奏万岁，那孙悟空是下界仙人，不懂天庭礼节，万岁恕罪。
3: 免去朝拜。吴曲星，臣在，查看一下哪里有官职缺额。
4: 遵旨。
1: 给他个小的。
4: 启奏万岁，御马监缺少个管马官。
3: 封孙悟空为弼马温，掌管御马监，下殿去吧。
1: 赶快谢恩吧。
0: 弼马温是干什么的？哦，
1: 这御马监有骏马千匹，都归你管，在那里呀，你是最大的了。赶快谢恩吧。

这是官服，不可不穿呐、啊！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哎，大王莫开玩笑，莫开玩笑！

0: 天君，臣在。那弼马温乃是你的手下，你要早晚防备，严加管束，不得大意。
1: 遵旨。

0: 干什么？哎，起来，起来，哎，起来！
1: 请弼马温查看天马。
2: 哦，

0: 自从弼马温来此以后，天马匹匹精壮巡抚，您的功劳可不小啊。
1: 马天君到，马天君到，请弼马温快去迎接。
2: 什么马天君、牛天君，别去理他。
0: 马天君。

0: 该死的，谁敢把天马放了？
1: 你是什么人，敢来这里放肆？
0: 大胆猴头，玉帝派你管马，你竟敢把天马放了？要是缺少一匹马，小心你的脑袋！
1: 你是什么东西，敢来管你孙爷爷？
0: 我是玉帝的钦差，是派我专管你这猴头的，你还不乖乖的服管？
1: 住口！玉帝老儿请安上天，还派个人来管我？
0: 胆大弼马温，你眼睛里还有玉帝吗？为什么给我绑起来？
1: 谁敢绑我？

0: 吧。
1: 来人呐、啊！来人呐、啊！来人呐、啊！
0: 再告诉你，那玉帝老儿，他看不起俺老孙，倒要叫他看看，俺老孙可不是好欺负的。

0: 弼马温打伤了马天军，捣毁了御马监，反出了南天门，逃回花果山去了。
1: 啊，妖猴如此大胆，冒犯天威，定要捉拿问罪。
2: 这是马天军做事鲁莽，坏了计谋，待老臣再去招安，哄他上天，严加管束。
3: 且慢，启奏万岁，金星老儿老是一套招安招安，天庭威严被他丢尽，妖猴如此猖狂。

0: 胆敢反出天庭，如不抓来严加惩办，定会有人学他，天上岂不大乱？
1: 天王高见，我老头领教领教。嗯，
2: 启奏万岁，那弼马温在花果山挂起旗号，自称齐天大圣，还要与万岁平起平坐。
1: 嗯啊，胆敢自称齐天大圣。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6: 真好喝。
5: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啦，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你是哪路毛神，报上名来。
1: 你这小小的毛猴，哪里经得起我这一锤呀、啊、嘿

0: 王卫干说什么大话？俺齐天大圣舍不得打你。
1: 你有多大本领，自称齐天大圣，先吃我一枪！
0: 告诉你那玉帝老儿，答应俺老孙这个称号便罢，如若不然，定要打上凌霄宝殿。

0: 早，我要扫平你这花果山。
1: 只要你敢来，俺齐天大圣等着你。

0: 叩见万岁，臣奉旨前去捉拿妖猴，不料那妖猴法术高强，哪吒巨灵神不无能取胜，望万岁再加兵将。
1: 这么多兵将竟然打不过一个妖猴，还要天兵？
0: 妖猴确实厉害，
2: 老臣早已说过，那妖猴有七十二般变化，本领确实不小啊。
0: 万岁，他还口出狂言，自称齐天大圣，若不依他，定要打上凌霄宝殿。望万岁降旨，再发兵将。
2: 那妖猴颇有神通，不如将计就计，给他个齐天大圣的空名，把他养在天上为妙。
1: 好，倒是好，只是养在天上，日子久了又要生事。
0: 要免生事，只有斩草除根。
2: 万岁，千万不能再大动干戈呀，这样未免得不偿失，还是把它软禁的好啊。
1: 还是金星之策为高，我看就把王母的蟠桃园给他看管，介子巡抚野性，若再闹事就地擒拿。
2: 万岁真是神明，待老臣再去哄他上天。

0: 的，
1: 带过来。
2: 大圣啊，
1: 哼，原来是你，又来干什么？
2: 大圣，我是奉了玉帝之命特来请你的。
1: 什么玉帝之命？俺老孙不听这一套。
2: 哎，这上回是马天君冲撞了大圣，玉帝处分了他。
1: 处分得好，早该这样。
2: 哼，玉帝已封你为齐天大圣，请你上天。
3: 玉帝老儿只好承认齐天大圣了，承认齐天大圣了。
1: 哼，你那玉帝老儿只好服输了吧？俺在这花果山上就是齐天大圣，谁要他封？不去不去，回去吧。
3: 快走快走。
2: 这花果山花果茂盛，景色倒也不错啊。
3: 本来就好嘛。
2: 好是好啊，只是比起天上的蟠桃园来，那可就差得远喽。
1: 什么蟠桃园能比得上俺这花果山？
2: 那王母的蟠桃园乃是天上第一仙境啊，其中景色之美那简直是无可比喻，这果子那只能算是我金星还能骗你不成吗？大圣，玉帝把这蟠桃园给你掌管，这么好的地方，难道你不想去看一看吗？
1: 慢着，让俺想想。好吧，俺就随你去看看。

0: 恭喜大圣，请。
1: 老头，那蟠桃园在什么地方？
0: 哦，你看，那闪闪红霞就是桃园，大圣何时有幸即可前往啊？
1: 好，俺就去看看。

0: 嚏！原来是大圣，小神是本源土地，来这儿伺候大圣。
1: 来得正好，我正要查看桃园。
0: 大圣，我来引路。

大圣，大圣。

0: 大圣，大圣，
1: 大圣，这一片桃林是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人若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2: 怎么吃一只桃子可以长生不老？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阿姐是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大圣，前面还有，请。这大圣，这桃子是六千年一开花，六千年一结果，人若吃了可以立刻成仙。
2: 哦，哼，有这大好处。嗯，好，带俺老孙尝尝。
1: 哎，大圣，这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2: 嗯，为什么？
1: 大圣，使不得呀。这些仙桃是王母专为开蟠桃盛会用的，现在可不能吃啊，大圣。
2: 那在什么时候吃呢？
1: 等到开蟠桃盛会，还有九千年的仙桃呢，到那个时候大圣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了。
2: 还有哪些？快带俺去查看。
1: 大圣，就是这片桃林了，这桃非同小可，九千年没开花。
2: 知道了，九千年开花，九千年结果。好了好了，带俺自己去看，你去歇息去吧。
1: 小生理当奉陪。
2: 哎，算了算了。
1: 大

0: 正为仙姑驾到，小神未曾远迎，有罪有罪。
1: 老头这么多礼节，好了，快带我们摘桃去吧。
0: 仙姑啊，现在可不同从前了。
1: 怎么样了？
0: 玉帝献命齐天大圣掌管桃园，请众仙姑稍等一下，我去禀报大圣。
1: 什么齐天大圣？管他什么齐天大圣，我们来此摘桃何用他知道？
0: 好吧，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

0: 哎，今年仙桃怎么缺少了？像是被谁摘了似的。谁敢？除非是你摘的，是你，是你，是你，是你。姐妹们，快来，这里有大桃。
1: 哦，
0: 在哪儿？喏、no?。

0: 我们奉王母之命来摘仙桃，你是何人？
1: 哦，原来是王母派来的，俺乃是齐天大圣，你们采桃何用？
0: 为开蟠桃盛会，准备果品。
1: 有趣有趣，但不知这蟠桃会上请的是哪路神仙？
0: 太上老君、南海观音、五百罗汉、上八洞神仙、
2: 中八洞神仙、
3: 下八洞神仙。
1: 还有哪些？
3: 很多呢，天上神仙俱都邀请，连下界的东海龙王。
1: 住口！难道没有俺齐天大圣的座位？
0: 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一个管桃园的猴头妄想去瑶池赴会，真是做梦。
1: 好啊，请我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哼，玉帝老儿，你三番两次欺压俺老孙，俺与你势不两立。
3: 姐妹们，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0: 玉帝老儿，你眼里没有俺齐天大圣，如今俺老孙倒做了个首席。玉帝老儿，来给俺老孙斟酒。王母，拿仙桃来。
1: 玉帝封你为齐天大圣。
2: 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一个管桃园的猴头。

地老儿，俺齐天大圣的面前可没有你们的座位。王母，叫你这蟠桃会开得再热闹些。给我拿酒来。

么多东西偏不让你们享受，让俺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开开心。

你的老儿谁都不敢碰你，俺老孙偏要跟你较量较量。哼，回花果山去。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哎，春天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别。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洞府了？这里倒清静得很，俺老孙正好进去玩玩。

玉帝老儿，这一回你可吃不成金丹了。快回去与孩儿们开一个仙酒会。

0: 这简直不像话。
1: 那孙悟空好生无礼，他不但偷吃仙桃，听说蟠桃会上没有请他，还大骂玉帝王母，
2: 这简直是造反了。
0: 万岁，可千万不能轻饶这妖猴。
3: 太上老。

0: 启奏万岁。
1: 免礼。
0: 万岁，贫道为万岁所炼九转金丹被那孙悟空偷吃的一干二净，那妖猴已经逃回花果山去了。
2: 哎呀，
3: 万岁万岁，事到如今，快把那妖猴抓来正法。
4: 臣请旨立即发兵。
1: 命你带领十万天兵天将定要捉拿妖猴见我。
4: 遵旨。

0: 你这豪头胆子可不小，竟敢在天上偷桃偷酒，又偷吃老君的金丹。
1: 不错不错，是俺老孙所做，你敢怎么样？
0: 你犯下十恶大罪，还不速速随我前去领罪。
1: 谅你这

0: 命你等山前埋伏，命你等山后埋伏，不得放走妖猴。梅山兄弟听令啊！
1: 在。
0: 速请二郎镇军同去捉拿妖猴，不得有误。
1: 遵令。

0: 该死的嚎啕，这回你该知道了吧，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
1: 嘿嘿，玉帝老儿，你真了不起，对付俺一个还只好用暗算，哼哼，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嗯，
2: 你这嚎啕，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
0: 来呀，给我速速处死。

0: 这可如何是好？
1: 万岁，把妖猴交与贫道，我自有办法儿。炉子里滋味如何呀？
2: 好热啊，好热。
1: 哼哼，别忙叫热，这热嘛还在后头呢。哼，来，赶快吹火。

0: 凉快，好舒服。嗯，
1: 好啊，我叫你好好凉快，好好舒服。来，我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猴头怎么样啊？还舒服吗？啊？徒儿们，妖猴已经化为灰烬，赶快熄火开炉。

咦，将腰猴已经练成两粒金丹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

0: 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镇长，我发现你这次逃回来的毛绒公仔绝对不简单。
1: 怎么不简单啦？
0: 你看，修长的双腿，标准的骑行姿势，一看他就是一位擅长骑行的熊师傅。
1: 哎，你观察的还真是仔细。他呢，不光是造型别致哦，只要我们把这个绝缘的垫片拿下来，然后把开关一打开，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不信你看啊。
0: 店长简直太酷了，
1: 是吧？我还有一个更酷的呢，我能让他原地转圈，你看，怎么样？怎么样？
0: 店长，这绝对是今天最让我惊喜的玩具。
1: 哎呀，它最硬核、最刺激的功能我还没介绍呢。哦，
0: 难道它有隐藏技能？
1: 当然有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展一场史无前例的公仔自行车竞速赛，最后我们要争夺一个速度之王的称号哟。
0: 那还等什么，赶快开始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哎呀，
1: 不要着急，我呢特别邀请了两位资深的小玩家，他们要和我们一起角逐，一起来争夺这个速度之王的称号。
0: 那他们在哪儿呢？
1: 请他们出来吧。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环荣。
3: 大家好，我叫杨一。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激烈的角逐喽，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3: 我做好了。
1: 好，我们看看冠军头衔究竟花落谁家。哇，大家来看，这就是我为你们精心准备的赛道。
0: 店长，我已经早都做好准备了，我相信肯定我是第一名，咱们赶快开始比赛吧。
1: 好，那现在我们开始做准备啊，来调整一下自己车轮的方向啊，开始调整。好，调整好了吗？
0: 好了。
1: 好，预备，开始，开始，开始。
0: 我觉得这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这款玩具啊不只适合自己玩，更适合跟家人在一起比赛，共同分享快乐。那让我们再次为冠军鼓掌。
1: 给我鼓掌，谢谢，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表现得特别好。哎呀，其实啊，除了炫酷的单车熊师傅，我还淘到了很多很多非常可爱的大熊猫毛绒玩具哦。
0: 真的吗，店长？那赶快拿出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吧。哦，
1: 看看这是什么？还有啊，还有啊，哈哈，哇，还有，
0: 还有，
1: 还有啊，还有，看，看，
0: 店长，这么多大熊猫太可爱了，但是我最喜欢你手上的战肩玩偶。哎，你看看，把它的磁吸扣打开，可以粘在肩膀上。像不像带着一只可爱软萌的小宠物回家呢？
1: 是的，
0: 而且你看它全身都是毛茸茸的，非常可爱，特别的有安全感。

0: 滚黑白熊猫，软乎乎超好软，独家磁吸设计，轻轻一吸就能稳稳趴在肩头，憨态可掬的萌样，走到哪儿都是吸睛焦点，是长龙超萌的暖心小玩伴。
1: 那我们的两位小朋友，你们也来选一选，最喜欢哪一款玩具呢？
2: 你们看，这三只小熊猫在红色的摇篮里，有姐姐有弟弟，好像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啊。
3: 我特别喜欢这个大熊猫母子读书公仔，因为这个小的大熊猫特别值得我学习，它在读书，长大之后它想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大熊猫，我也应该向它学习。
0: 哇，这想象力太丰富了，而且说的头头是道，值得点赞。
1: 那我们这几款玩具啊，除了造型可爱之外，你看，尤其是芝麻哥哥特别喜欢的这个熊猫战舰，我也特别的喜欢，它能让小朋友呢非常深入的认识和喜爱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他们都是来自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他们是那里的大熊猫宝贝哦。
4: 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的熊猫乐园里，生活着十余只性格迥异、憨态可掬的国宝大熊猫，形成了多代同堂、颇具规模的华南地区大熊猫迁地保育种群。而在这群国宝之中，有三只格外受欢迎的明星大熊猫，它们是全球首例全部存活的大熊猫三胞胎。在长隆饲养员们日复一日的精心照料下，每一只生活在这里的大熊猫都能自在生长，肆意可爱。
0: 店长，长隆这些大熊猫真的太可爱了，我们一定要再去长隆再看看它们，还要跟它们一起拍更多的照片。
1: 哎，当然可以啦。芝麻，你看哈，今天我们不仅认识了熊师傅，他能骑单车，那还有这么多可爱的大熊猫，还有我们两位小朋友，我们感受到了熊猫大家庭的温暖和快乐哟。
0: 店长，店长，本周的极速战报刚刚送到，这次搜狗摩托车玩具城市挑战赛落地山东济宁，现场特别的热闹，而且7月18日还会来到河南洛阳，想要参与的小朋友们赶快去报名吧。搜狗摩托车城市挑战赛已走过广州、成都、合肥、南昌、北京、西安、杭州、上海、太原、长春等46个城市，举办了68场大赛。本次济宁站的比赛依旧精彩。上午10点半，预选赛扬旗开启。残酷淘汰赛，谁能杀出重围？下午2点半，半决赛高能开战，赛道加码，刺激翻倍，花式操作，全速前进。决赛的入围门票已经在向小勇士们招手了。下午3点半，决战巅峰时刻。冲冲冲，征服赛道，超越自己，谁能加冕为王？

0: 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你千万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留言长龙熊猫三宝摇篮公仔套装，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哦。下期再见喽。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0: 索索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高脚竞速比赛，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运动项目，祝你玩得开心哦。
1: 哇嘎嘎！
0: 比赛即将开始，请运动员做好准备。
1: 哇嘎嘎！
2: 咦，奖品呢？怎么不见了？
3: 冠军奖品织锦不见了，大家快去找啊！
1: 咔，哇嘎嘎！
4: 嗯？
1: 嗯？
4: 呀！
3: 哎呦！
4: 哈哈！哎哎！
5: 大头儿子，你要不要一起啊？
6: 不要，万一把搜搜咖送我的这双彩绘鞋弄脏弄坏了怎么办？
0: 哎，大头儿子，搜搜咖在湖北恩施进行高脚竞速研学，可是比赛奖品不见了，急需你们的帮助。
6: 放心，交给我们。
7: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恩施，出发！
3: 爸爸妈妈快看，那些人腿好长，一步居然可以迈那么大。
8: 那是高脚马，也叫竹马。索索卡研学的高脚竞速用的就是这个道具。以前人们靠山而居，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一到下雨下雪，路就变得非常难走，所以人们就想出办法把脚踩在高高的竹马上行走，走路不怕弄脏脚，还能用杆子探路，安全又稳当。
5: 所以高脚马不只是一个代步工具，还代表当地人们不怕困难的坚韧精神。不管路有多难走，他们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一步一步向前走。
8: 是的，准备降落。
6: 哦
3: 卡，你别着急，慢点说。
1: 卡，哇咔咔！
6: 没错，这就是你送我的彩绘鞋，我超级喜欢。
1: 哇咔咔！卡，哇咔咔！
6: 苏苏卡说，这就是丢失的比赛大奖——土家非遗织锦。
8: 放心吧，苏苏卡，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6: 啊！又是大豆卡，
5: 走，我们找他去。
1: 卡，
9: 这么漂亮的布是做成衣服还是做成包包卖比较好呢？
6: 大豆卡，
9: 熟悉的剧情又来了，
6: 快把东西还回来！
9: 救不救不？有本事你们抓到我呀！好险好险，
6: 我不要掉下去。
8: 大头儿子，看见你旁边的两根晾衣杆了吗？想象他们是两根拐杖，利用他们维持平衡，慢慢站起来。当心。真勇敢，大头儿子。
6: 大头卡呢？大头卡，你站住！
9: 想得美，还追我呀？
6: 这条路上都是泥巴，要是继续追，搜搜卡送我的彩绘鞋就弄脏了。
9: 来追我呀！来吧，来吧！
6: 大头卡，你别得意，
1: 我
8: 支援来了。接住，大头儿子，我们上马追他。
6: 这可怎么用啊？
8: 哼，看爸爸的。
6: 大头卡就在前面，加速冲啊！
9: 这是踩了个啥？怎么一步有我三步大？不行，缩小光波。

0: 快教我怎么踩高脚马。
1: 运动小课堂，要驾驭高脚马，首先你要学会上马。找个身体靠住，扶好杆子上部，先上一只脚，然后迅速上另一只脚，眼睛平视前方，不能光用手臂力气去硬拉竹竿控制平衡，要通过膝盖和身体重心的前后移动来调节。记住这句口诀，同手同脚提杆迈步。大头儿子，记住口诀，集中注意力，你一定行的。
2: 同手同脚提杆迈步，同手同脚提杆迈步。
1: 搞定了吗？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3: 你不是在我后面的吗？怎么跑前面来了？
0: 那是因为村民伯伯给我指了一条近路。
3: 给你制造个露水瀑布，放大光波。拿来吧。宝贝只能是我的。
0: 怎么办？
1: 大头儿子，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大头看把地上变得湿漉漉的，我的高脚马在上面站不住，全都是泥，我过不去。
1: 大头儿子别急，高脚竹马就是为了应付这种地面而出现的。
0: 可是我再追下去，鞋子就要彻底毁了。
4: 哇咔咔！
1: 大头儿子，你别哭。彩绘鞋毁了，搜搜卡也会为你重新再画的。
4: 我咔咔，
0: 谢谢你，搜搜卡。答应朋友的事，我一定会做到的。大刀咔，把东西还

嗯，还在追，拼了！放大光波。跟我斗。

0: 见了。嗯，魏淑萍，
1: 我哥哥，
2: 大头儿子，我们来帮你了。你在哪儿啊？
1: 我哥哥，
0: 小豆爸爸，魏淑妈妈，你们往上看，我在这儿呢。
1: 咔，我哥哥。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2: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3: 博弈，
2: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鱼，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2: 美好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3: 美好时光海苔，
1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1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7: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8: 嗯，有乃父之风啊。
19: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还不是遗传我的。
10: 分享就是种快乐。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康康卡，你已经到达海南三亚的离寨了吧？
1: 我看看，
0: 今天是3月3，要举办黎族传统运动项目竹竿舞大赛。哈哈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就是参加3月3的竹竿舞比赛。
1: 我看看，
2: 哇，好香啊！
3: 快看，是跳竹竿大赛的大奖，超豪华三色饭。
2: 快排练，晚上的比赛一定要赢。
1: 我看看。
4: 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嘟嘟哒，能不能帮我们放点音乐呀？跟着节奏干活才够劲儿嘛。
0: 没问题。

0: 嘟嘟哒，播放我最喜欢的乐队的歌吧。那个鼓手咚咚咚咚咚打鼓的样子超帅。
1: 打鼓？
0: 就是拿着两根鼓棒咚咚咚咚敲啊。我示范给你看啊。

0: 停停，
1: 大头儿子，你打鼓能不能注意点节奏？
0: 哎呀，节奏有什么重要的？姿势帅就行了呀。
2: 哇哥哥哇哥哥哇哥哥！
3: 哎，超豪华三色饭怎么不见了？
4: 海南三亚参加竹竿舞大赛，可是大赛奖品不见了，哈哈卡急需你们的帮助。
0: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5: 全体集合，
0: 做好准备，目标海南三亚，出发！哇，这些房子长得跟船一样啊！
1: 这是黎族的标志性建筑，这种船型的设计能扛风避雨，还能防范野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0: 好厉害啊！快看，树林里有一条弯弯的河，
6: 这是一条玻璃水滑道。
1: 看，前面就是黎寨了，准备下降。
0: 哈哈卡说被偷的就是这个三色饭，只要追回来赢得比赛就能得到这个奖品，
5: 一定要找回来。
1: 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盗咖。哼，
0: 快追，要不然三色饭就被大盗咖吃掉了。
7: 三色饭是我的啦，想吃哪块呢？
0: 大盗咖抓住三色饭。
8: 怎么哪儿都有你们。
1: 大家小心，别踩到竹坑滑倒。
0: 看我的！大宝咖，你拦不住我们的。
8: 这下看你们怎么跳！
0: 怎么这么多竹竿？
1: 躲不过去了，大家加快速度跳过去。
0: 小心啊！
8: 这里竹子多了是，不管你们爬上来多少次，我都能让你们滑走。
7: 我go go！
1: 大岛咖占据了地理优势，确实不好对付呀。
0: 有水滴到我脑袋上了。
7: 我go go！
6: 这不是玻璃水滑道吗？
0: 我有办法啦，快过来。这个玻璃水滑道可以穿过整片雨林，我们如果坐水滑梯从高处直接滑下来，大头咖就拦不住我们了。
6: 大头儿子这个想法不错，小头爸爸你说能行吗？
1: 经过分析，玻璃水滑梯的高度比大头咖所在的小山坡高，而且小山坡后面就有滑梯出口，我们可以照大头儿子说的坐水滑梯绕到大盗咖背后去抓他。
0: 走，
8: 被我吓跑了，算你们识相，等我找个风景漂亮的地方美美享用我的胜利大餐。下雨了，这是什么？
0: 大盗咖，看你还往哪儿跑。
8: 有本事你们上来啊。

0: 竹竿舞了，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竹竿， 开合的规律，配合节奏变化进行跳跃，就不会被竹竿夹到脚。
1: 节奏，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 凯合，哎呦，没事，再来，凯合，开开合，
0: 干得好，大头儿子，
1: 开开合，
3: 想跑。看我的无敌加速竹竿阵！
0: 这下没办法找到规律了。
1: 有办法了，我们来控制节奏就好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头儿子加油，
2: 我
1: 哈成功啦，儿子成功
0: 啊，成功了成功了，大头儿子航航看你们太棒了，
2: 我哥哥。

0: 航航还跳得真不错，是不是大头儿子？
1: 哦，
0: 大头儿子，嗯，
2: 答案到底什么时候决出冠军呀？三色饭。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0: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啊，老师来也！
4: 冰，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4: 热乎乎，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悠悠卡在开封做投壶运动的研学，可是投壶却不见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1: 好的，我们马上就出发。
2: 嗯。

0: 哥，悠悠卡，我们来了。
1: 哥哥，
2: 累死我了。
1: 哥哥，
0: 好的，悠悠卡，大道卡他别想跑了。哎，大道卡呢？快追！

0: 大盗卡，你干了什么？
1: 我不知道啊。我的万能伞呢？
2: 先抓住他。

0: 泡泡幻影，
1: 哈哈。哥哥，
0: 看你们抓谁？
1: 那我们就全部抓住。
2: 大头儿子，别冲动。
1: 借我一沙包。消失了。
2: 还有沙包吗？
1: 哥哥，
3: 有。
0: 不好，快跑！
1: 这里太奇怪了，到处都是穿着古装的人，是在拍戏吗？
4: 没有看到摄影机啊，会不会拍到我？
2: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有点眼熟啊。等一下，我拉远看一看。这是《清明上河图》，我们到画里了。
4: 什么？
2: 我们居然到了画里，真是太棒了！
4: 小头爸爸，你别光顾着兴奋了，咱们得想办法出去啊！
2: 对，让我看看，启动超能眼镜。哎，那边应该是出口啊！快找到悠悠咖，咱们赶紧从画里出去。
1: 哥，哥，
5: 这个是真的，抓住他！
0: 放手！我的万能伞呢？
1: 雨伞飞到那里消失了。
2: 果然，那里就是出口。
4: 那还等什么？走。
1: 那大豆咖呢？
2: 先出去再说。
1: 我哥哥，
6: 敢问几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们想去那个门里瞧瞧。
6: 这是我家。看穿着，几位不像本地人士。
2: 正是。
4: 先生，我们想看看这里的屋舍庭院是什么样的。
6: 你们来得正好。
2: 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6: 进去可以。不过，我平生就爱玩投壶，各位陪我玩一局，若各位胜了，我自当设宴款待各位贵客，如何？
4: 设宴倒是不必了，能进这个门就行。
2: 敢问先生怎么个比法？
6: 司马学士之规为一局四件，正好你们四人，一人一件与我比试。
1: 司马学士是谁啊？
2: 是指北宋的司马光。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说的就是他。据说他非常喜欢投壶，还写了一本《投壶心格》，给投壶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6: 至于计分规则，诸位不是本地人士，一切从简，我们就按一件一筹，贯而两筹，如何？
1: 啊，头一件就要发筹吗？
2: 不。筹指的是古代的计数工具算筹，也就是算盘的前身，你可以理解成计数器。
1: 哦，那就是说投进去一件就是一分。贯耳又是什么？
2: 你看那个投壶，壶口两侧还各有一个圈，就是壶耳，投进那里边就得两筹。就依先生所言，我们这就开始比试吧。
6: 贵客请直见投壶。
2: 我等不敢与先生相较。
6: 再请。
2: 不敢。
4: 我说小头爸爸，你这假客气什么呢？你难道不想出去了吗？
2: 这是投壶的礼仪，叫三请三让，就是主人请客人投壶的时候，客人要先推辞，第三次才可以接受。
1: 三请三让。
6: 三请。
2: 恭敬不如从命。我给大家打个样。投壶的时候，用拇指、食指和中指轻捏箭杆中段，像握笔一样，以手腕为支点发力。瞄准的时候，要瞄准壶口上方约10厘米的地方，而非直接瞄准壶身。手臂从耳后向前呈抛物线抛出，箭的飞行角度控制在40度至50度之间。
1: 哦，进了，
6: 好准头。
2: 哪里，到您了，请。
0: 他们在干嘛？
6: 可惜呀、啊！
1: 我们领先一分啦！
3: 哥哥，
0: 原来在比赛，那我得好好给你们捣捣乱。
4: 下一个我来，
1: 围裙妈妈加油！
3: 哥哥。

0: 噪声干扰。
1: 糟糕，刚才什么声音？
2: 可能是旁边集市的声音。没事没事，才第二件。
3: 看看宋先生能不能投中。一比一打平了。
4: 大头儿子，你上吧。
3: 我怕我投不进去。
1: 你刚刚扔沙包扔得多准呢，一定没问题。
5: 我哥哥
3: 棉花团，这个办法好，谢谢你悠悠卡。
0: 土耳朵，我还有办法。
3: 什么东西晃了我的眼睛？糟糕，要输了。果然二比一输定了。
1: 哥，
2: 没事，还有悠悠卡。
5: 我哥哥，
3: 刚刚谁捣的乱？我一定要找到他。
2: 悠悠卡，咱们现在唯一能取胜的希望就是投进胡耳。
5: 哥，
2: 记住动作要领，重要的是千万别分心，专注才能投进。运动小课堂，投壶对于心态有很高的要求，谁能更好地放松心态，谁就能更专注地投入比赛，就会有更好的发挥。临场心态积极、抗压能力强的选手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我哥哥，
3: 大头哥，就是你捣的乱。
0: 投不进。
2: 悠悠卡，集中注意力。
5: 我哥哥，
2: 投中了。
3: 太好了，一下两分。悠悠卡，你真是太棒了。
5: 哥哥，
6: 这位面相奇特的小公子居然中了冠儿，真了不起啊。我认输认输了。
1: 岂敢岂敢，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吧。
6: 请进。
2: 那边那位也不是本地人士，他若也想来你家做客，您可以多与他赛几场。
6: 哦，好好好，正合我意。
5: 哥啊，
7: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吃高钙饼干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荒丘岩学的怎么样了？
1: 哇咔咔！
0: 小朋友们还真是很喜欢这个运动啊。
2: 嘿嘿嘿，这么多人喜欢，
3: 这肯定是宝贝。
4: 围裙妈妈，想不到这么多年没打球，你还是这么厉害。
5: 小头爸爸，你也还是一样，懂得多，打得差。
6: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也想学打乒乓球，你们教我吧。嘟嘟大老师，
0: 大头儿子，搜搜咖在河南的新乡进行乒乓球研学的时候，遇到了麻烦，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没问题，
7: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河南新乡，出发。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这里好多的大山啊。
4: 那是

0: 太行山，新乡这里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而且是著名的乒乓球之乡。
1: 怪不得索索卡要来这里进行乒乓球的研学。学校里的乒乓球台不见了，放心吧，搜搜看，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小头爸爸，
0: 没问题，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2: 到底是不是宝贝呢？
1: 又是大盗咖，
3: 走，咱们快去把乒乓球桌拿回来，还给孩子们。
4: 这种叫烧饼的地球食物好香啊！
1: 大盗咖，快把你偷的东西拿出来。
2: 又是你们，
5: 我看看。
2: 水，我要水。你们上当了。
5: 我看看。
0: 哎，大盗咖呢？
1: 上当了，快追！
5: 我看看。
4: 这些怎么和我的宝贝这么像？不对呀，这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要不要都拿走呢？
5: 哇嘎嘎！
1: 大盗咖，把东西还回来！嘎！
2: 缩小射线！
1: 大盗咖，你把松松咖
4: 缩小射线！
2: 让你们给我添乱！这个蓝色小家伙还挺厉害的。我看你到底能坚持多久？
0: 危险！
1: 咱们得帮帮搜搜咖。
3: 可咱们现在也变小了，拿大盗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等等，看这里。
1: 是搜搜咖，刚才他是假装撞上，其实是想救我们出来。
0: 接下来该我们上场了。也许咱们能想办法干扰一下他。围裙妈妈，咱俩一起来把球拍举起来。大头儿子，你先从后面爬到球框里去。
1: 好。小头爸爸，我进来了。
0: 好的，大头儿子，一会儿听我口令，把球抛到我们球拍的前面来。
1: 好。
0: 扔。瞄准，打出去。
2: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好，继续扔。
2: 这些球可真烦人，偷袭我。看来你们是变得不够小啊，那就再小一点吧。怎么这会儿掉链子？哎呀，这个伞平时还是要多保养。
0: 快，想办法打中它伞上的按钮。
3: 以现在的角度，直球打不到。
0: 那就让球转起来，弹高一些再向下，我们打个上旋球。
1: 转起来。
0: 一会儿球弹起来，在最高点的时候击球，要打在球的中上部。击球的时候往斜上方推拍子拉球，让球转起来。记住要拉球。
3: 来吧。
2: 修好了。
0: 大头儿子，扔球。
1: 球来了。
0: 就是现在。
2: 什么情况？
0: 成功了。
4: 我也变小了。你别过来。瓦卡杜卡高了，
1: 松松卡，你真棒！
5: 瓦卡卡，瓦卡卡，
2: 哎，哈哈，我的宝贝伞，你可不会玩。
0: 不好，围裙妈妈，快把拍子后仰，这次要切这个球的中下部。记住，摆动球拍接球，是切球。
3: 收到。
0: 大头儿子，扔球，咱们打下旋球，把球停在伞前面，拦住它。
1: 怎么把球停下来呀？真的停住了。
0: 继续扔。
1: 秀头爸爸，球快没了。
3: 那没办法，咱们上。

0: 你们看，我们
1: 变得更小了。
2: 我哥哥，
3: 今天咱们学习一下侧旋球的接发。我先说一下动作要领啊。
0: 大道咖，你赶紧把大家变回原来的大小。咱们现在这么小，万一被球砸到，那可太危险了。
4: 我的碗能撒呀！
5: 大道咖，快说，怎么才能把我们变回原来的大小？
6: 也不用着急，这个是有时效的，过一会儿就能自动恢复。不过，
3: 来，我们开始练球。
1: 哎呀，咱们不能乱跑，乱跑更危险。
5: 那怎么办？
1: 通过观察预判落点。
3: 你动作不对，现在我发右侧旋球，你再试试。
1: 运动小课堂，侧旋球是指用球拍让球向左或向右旋转的球。这样的球，如果接球的时候球拍正面接球，就会吃转。也就是球因自身的旋转，左旋球接触拍子后会向左横跳，右旋球接触拍子后会向右横跳。这个小队员如果是接右旋球，那就很容易造成球向右侧横跳，那左侧就是安全区。左侧是安全区，大家赶快过去。
3: 一定要注意，拍子不要正面挡球，这样试试左侧旋球。
1: 快，咱们得去右侧，那边相对安全一些。大道咖，那边危险，去右边。
5: 小多爸爸，大道咖跑错了。
6: 你别蒙我了，刚刚你们在这边一个球都没有，我被球砸得跑来跑去，我才不要去那边。预判失误啦！
3: 我们先到旁边，纠正一下动作吧。
1: 好。
5: 危机解除！
2: 哇，哥哥，
5: 球台长回来了。佐佐卡，接我的右旋球。
2: 哇，哥哥，
7: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8: 跳跳跳！

0: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1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判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想起相爱有充分相信，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1: 五色英雄集结，
1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

0: 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

0: 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你这次的研学目标是要在这里体验一场畲族窑锅比赛。
1: 今年3月3，孤王大赛的奖品是传承百年的凤凰银花。哎，我今天必须赢回来。
2: 不可能，冠军一定是我。
1: 哼哼，赢是我，
2: 是我，
3: 哥哥，
1: 是我，
2: 我，
3: 我哥哥，
2: 我，是我，
4: 我，
5: 我哥哥。
6: 站稳，保持平衡，注意准备深蹲训练，必须努力把你们最近偷吃零食长的肥肉减下来。准备好，我放手了啊。
7: 我就不信我站不上去。
6: 大头儿子，对于需要掌握平衡的运动来说，心急是不行的，你得掌握站稳的诀窍，就像这样。
0: 大头儿子，悠悠咖在浙江济宁准备参加畲族窑锅比赛，可是奖品凤凰银花丢了，比赛无法进行，悠悠咖需要你们的帮助。
7: 放心吧，嘟嘟大，交给我们吧。
8: 全体集合，
7: 做好准备，目标浙江济宁，出发。村子里怎么这么热闹啊？
9: 今天是畲族的重要节日3月3，也叫乌饭节，畲族人会在这一天举行盛大歌会。
7: 他怎么站在锅里？锅不是煮饭的吗？
9: 这个就是畲族窑锅，畲族的一种传统体育项目。相传古代时，畲族人为了包的粽子好吃，会在空地上用大铁锅烧制特殊的碱灰水，再将锅搬回房间。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借助窑洞的方式运锅更加便捷，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了一项民间体育运动。
7: 看起来挺简单的嘛。请问我可以试试吗？你们别往前走啊。
6: 大头儿子，你腰上得使点劲儿啊。
7: 我也想啊，可是我控制不住，你们松手让我自己试试。
3: 我哥哥，
7: 悠悠咖说这是被偷的大赛奖品，
9: 交给我吧。哈哈，启动超能眼镜。
10: 这小玩意儿也太好看了吧。
11: 嘿，缩小射线，等回去开个拍卖会肯定都抢着要买，
10: 到时候
9: 大佬咖，把东西还回来。
11: 想要啊，自己来拿呀。
7: 大刀咖，别跑！
11: 想追我？
9: 小心！
11: 让你们追！
7: 停下！
9: 大头儿子，别摔着！
6: 大家听我说，要弯曲膝盖，有规律的跟着晃动的方向调整重心。

大刀客，把东西还回来。

0: 你来吧，看我的放大风波。
1: 我不行了，再点我就要吐了，太晕了。
2: 这样下去不行，得想想办法。有了，摇锅底部不平，如果我们乱跑乱动，锅就会因为受力不均而失控。咱们要调整用力分布，重新控制这个大摇锅啊！
3: 行动，哥哥，交替棒，哎，
1: 哥，
2: 哎，
1: 哥，
3: 哎，
1: 哥，
4: 不行，我得赶紧出去。
3: 大头儿子，就是现在。
1: 好。拿来吧！
0: 缩小光波。
1: 哥哥。
3: 围裙妈妈，你没事吧？
2: 小头爸爸，我没事。

0: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这是什么东西？
1: 这叫两面针。
0: 不行，得赶紧离开这里。
1: 哼，把东西还回来。
0: 放大光波。
2: 哥哥，
0: 有本事踩着过来追我呀。
1: 摇锅是铁做的，不怕刺。悠悠看，我们踩着摇锅碾过去。
2: 看，
1: 走。
3: 大头儿子，
1: 摇锅到底要怎么控制啊？
4: 大头儿子，想想家里的波速球和刚刚走过的吊桥，越是心急越站不稳啊。
5: 没错，摇锅需要掌握诀窍。
4: 摇锅诀窍，首先要协调全身，不能只用脚蹬，要靠腰臀扭转带动锅的滚动，膝盖弯曲略蹲马步，身体像钟摆一样稳定摆动。如果两人同时驾驭摇锅，就要动作一致，向同一方向倾斜身体，用口号或呼吸保持节奏一致。
1: 原来是我们太着急了，连平衡都没保持好。
2: 哇，哥哥，
1: 悠悠咖，你说的对，我们再试一次。
2: 好，哥。
4: 大头儿子，悠悠咖，你们做到了。
1: 悠悠咖，我们继续。
2: 哥哥，
0: 来追我呀！Bye.

0: 悠悠卡这速度不错嘛。大头儿子，你说爸爸是不是指导得很到位呀？
1: 来尝尝。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阳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这就是冠军首页啊。
1: 哥哥，

0: 卡，
1: 恭喜悠悠卡成为本届游泳比赛的冠军。
2: 卡，
3: 你的游泳研学进行得怎么样了？
2: 卡，
3: 你是说不光要体验游泳，还要拿冠军？你很有自信吗？加油！
4: 不见了，冠军手印呢？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5: 我的气球！
6: 没有够到，
5: 小豆爸爸，我的气球！
7: 我来。拿着，大头儿子，这样就不怕气球飞走了。
5: 哇，小豆爸爸，你好帅呀！还有那么多办法，感觉什么都难不倒你。
7: 那当然了，我可是无所不能的小头爸爸。
3: 大头儿子，悠悠卡正在浙江温州进行游泳研学，可游泳馆里陈列的冠军手印纪念框不见了，悠悠卡请求你们帮忙找回来。
7: 游泳冠军的手印，那可不能丢啊！
5: 放心吧，嘟嘟大老师，我们这就去帮助悠悠卡。
8: 全体集合，
5: 做好准备，目标浙江温州，出发！这里有好多小朋友在游泳啊！
7: 大头儿子，还记得我给你讲过中国那位游泳冠军的故事吗？
5: 记得，他克服了心理障碍，拿下了冠军。
7: 没错，温州这里啊，出过很多游泳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呢。哇，
5: 我想游泳，也想当冠军。
9: 天气这么热，正好适合游个泳。小头爸爸，一起来吧。
7: 我还是先找悠悠卡吧。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原来是悠悠卡。
9: 悠悠卡，你刚刚一直在水里憋气，好厉害呀！你很适合长距离游泳。
5: 悠悠卡说他正在找冠军手印。
3: 小头爸爸，
7: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启动超能眼镜。在那儿。
10: 地球人都这么喜欢来摸的，这肯定是个宝贝。
5: 打到他，冠军手印还回来。
10: 可恶，这么快就找到我了。缩小射线。
5: 咱们快去追他呀。
7: 等等，大头儿子，我不会游泳。
9: 难怪每次我说去游泳，小头爸爸都在找理由躲开。
7: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过游泳，但是因为肢体不协调，别人都说我不适合游泳。从那以后就再没尝试过了。
9: 小头爸爸，你这其实不是不会，是不敢吧？
5: 小头爸爸，你不是说小时候做不到的事，长大了就能做到了吗？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游泳肯定能做到的。
7: 可是不会就是不会啊。
9: 回头再说，咱们先去追回冠军手印。那这样，我和悠悠卡去追。
5: 大道康，你被包围了。
10: 抓到我再说。这天气太热了。那里看着还挺凉快。
5: 跑到这儿来了。
9: 好，我们找找看
5: 小头爸爸呢。小头爸爸
7: 有备无患。

0: 救命啊！救救我！
1: 小罗爸爸，你看水很浅，你不用怕。
0: 不可怕。
1: 哼，站住！

0: 那里水深。
1: 围裙妈妈，游泳卡，冲啊！
2: 这是个可以制造波浪的控制台呀！嘿嘿，启动！
3: 好大的浪！
4: 哎呀，对抗大浪，太累了！
2: 这回过不来了吧？
3: 哥哥辛苦了，悠悠看，换我来。
5: 我哥哥
2: 什么？
0: 漂亮！原来是用火箭阵型接力破浪，这样子每个人都能得到休息时间。
1: 围裙妈妈，悠悠看，好样的！嘿，
2: 没那么容易。
5: 我哥哥，
3: 悠悠看，继续游，用你最擅长的能力。
5: 我哥哥，嘿嘿嘿，靠！
2: 悠悠卡呢？去哪儿了？我要制造更大的浪！嘿
1: 嘿，哇！要小心啊！
6: 要小心！
0: 不行，我要去帮助围裙妈妈。
1: 想做爸爸。一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上遇到了恶意的负面评价，他通过不断给自己打气，正视自己的优秀表现，不去理会那些外界干扰，完全专注于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最终他顶住压力，突破自我，夺得了冠军。
0: 我一定也必须能够做到，因为我是大头儿子的父亲，围裙妈妈的丈夫，我要突破的不光是眼前的浪，更要冲破心中的巨浪。
1: 小兔爸爸，你行的！
3: 小兔爸爸，
0: 围裙妈妈，我来救你了。
2: 这都能逃出去？那又怎么样？反正冠军首银是我的了。万能雨伞呢？
5: 我哥哥，我哥哥，
2: 哥，溜了溜了溜了！
5: 我哥哥，
7: 游泳冠军的手可真大呀！
5: 我哥哥，
8: 悠悠卡，恭喜你又一次战胜了大道卡，体验了游泳运动，顺利完成研学任务。
5: 我哥哥，
4: 小头爸爸，你刚才救我那一刻太帅了。
1: 小头爸爸，你真是无所不能的好爸爸。
0: 哎呀，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5: 我哥哥，
8: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9: 跳跳跳，小小少年学游泳。

0: 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5: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6: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7: 高标准高品质，
8: 吃饭前一颗大，
5: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分享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咔咔！
1: 他一跳能摇那么多下，
2: 真厉害！啊，
3: 坦坦看，跳绳的研学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哇咔咔！
3: 哦，这么轻松吗？提醒你一下，别忘了学习跳绳的历史，参观研学古人跳绳的文物。
0: 哇咔咔！
4: 想看看古人怎么跳绳吗？这块汉代的画像石上记录的就是古人跳绳的画面。
0: 我咔咔！
5: 哇，真厉害！那么早就有跳绳了。
0: 我咔咔！
4: 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其他的展品。
0: 咔咔！我咔咔！
6: 吃饭了。哈哈！怎么了？
5: 我最近好像胖了，皮带得松一个扣才能系上了。
6: 你最近运动太少了，吃的又多，可不就胖了吗？
5: 运动？
6: 对呀，我给你推荐个运动，只要坚持，又锻炼心肺，又减脂。
1: 什么运动啊？
6: 这个运动就是
1: 嘟嘟哒。
3: 大头儿子坦坦咖在北京进行跳绳研学，他好像遇到了麻烦，需要你们的支援。
1: 好的，出发，
7: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北京，出发！
8: 坦坦咖在哪里啊？
0: 哇咔咔，哇咔咔！
1: 哦，原来是汉代的画像石不见了。小头爸爸，看你的喽。
5: 没问题，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啊，是大道咖，在后海附近的胡同里。
1: 我们快去追！
9: 这是您的快递包裹。
10: 星际包裹，让我看看是什么。扫描电子锁，这个要怎么用啊？说明书啊，有意思，好玩。这个人类幼崽为什么要跳过转动的绳子？这个绳子原来是个摔跤陷阱啊，好疼好疼。又是他们！嘿嘿，瞧你们追我，这次让你们尝尝这绳子机关的厉害。
1: 大头卡在那儿，
10: 来追我呀！能过得了我的机关，我就把东西还给你们。
5: 那门上这个光幕闪得很奇怪啊，肯定是大道咖设下的陷阱，我们最好还是找别的路进去吧。
0: 我咔咔，
1: 对，坦坦咖，你可以跳上去。
5: 不要！
10: 别费劲了，这是一道能量屏障，只有达到大门上电子感应锁的通过条件才能通过。
6: 什么条件？
10: 想打开锁，就只能完成一分钟内又摇又跳跨过绳的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次才能打开。
6: 他说什么呢？
5: 我也没听懂。
1: 好长的名字啊。大头咖，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10: 什么听力呀？就是一分钟内又摇又跳跨过绳的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个。听清了吧？
0: 我咔咔，
1: 跳绳，
0: 咔，
5: 一，二，三，四，五，
6: 不行，这个速度太慢了。
1: 坦坦咖，加油啊！

0: 失败了吧？
1: 我哥哥，
2: 都这么使劲了还不行、啊、
3: 这个劲儿使得不对，弹弹卡，跳绳不用跳那么高，绳子只要能从脚下过就行，越是贴着地跳频率就会越快，这样抡绳的速度就能加快了。
1: 我哥哥，
3: 这四合院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的，每个院子都有院门，这是垂花门。
2: 哎，不会又来一次吧？大刀咖，有没有什么新花样啊？
0: 当然不一样了，这次你们得两个人一起完成，又摇又跳，跨过绳子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次才能通过。
2: 他说这么一大串，不累吗？
4: 小头爸爸，咱俩试一下，我带你。
3: 我。我不行啊，围裙妈妈，
4: 你就是缺乏锻炼。
3: 不是，我其实是没准备好。
2: 围裙妈妈、嗯、还是让我和弹弹咖来吧、
4: 啊、也好，你和弹弹咖身高差不多，一带一的跳法正适合身高差不多的。
2: 围裙妈妈、啊、为什么我们的腿总是打架？
1: 我哥哥，
4: 弹弹咖，你把手搭在大头儿子的肩膀上，通过手臂的长度来控制你们之间的距离，你们试试看。
2: 好，
1: 哥哥，我哥哥，
2: 配合默契，
1: 我哥哥。
0: 哼，我还是太善良了，通过条件设置的太简单了。
2: 弹弹咖。
3: 哎，大头儿子，据我观察，这个东华院只能从这个月亮门进出，这次我们只要能开了锁，大道咖就跑不了了。说吧，这次怎么才能开锁？
0: 这次依然要完成又摇又跳，跨过绳子机关。
4: 停，我实在受不了了，这叫跳绳，跳绳，
0: 跳绳就跳绳嘛，也不用吼我呀。
4: 接着说，
0: 这次要跳5分钟，锁不再感应次数，而是感应在一段时间段内消耗的能量，只有用标准动作按照频率连续跳绳5分钟才能开锁。
4: 好，我来。
0: 不行，这次我只匹配了一个人的动作扫描。
3: 谁呀、啊、
0: 就是你、啊、最缺乏锻炼的那一个。
3: 什么？我
2: 这一下糟了。
3: 5分钟，我不行，我不行。
4: 小头爸爸，你可以的。
3: 我真的不行。
1: 我哥哥，
2: 小头爸爸，你要相信自己。
4: 我早晨说的减脂运动就是跳绳，锻炼不如就从现在开始。
3: 现在开始？太仓促了吧。
2: 可是这个锁只有靠你才能打开啊，小头爸爸，我们都需要你。
3: 啊？
1: 我哥哥，我哥哥。
3: 好吧，我来。
4: 一定要做热身运动，这样才不会受伤。一会儿一定要平均分配体力，咱们必须一次成功。
3: 嗯。我准备好了，来吧。又跳坏了，怎么办？
4: 小头爸爸，你要坚持住啊，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加油啊。注意，你手臂要自然下垂，用手腕的力量摇绳。运动小课堂，大家都觉得跳绳的时候要注意的是腿部动作，其实上身的动作也很重要。正确的做法是自然下垂手臂，用手腕的力量摇绳，保证绳子的落点在脚下。
2: 我去妈妈，多长时间了？
4: 3分钟。小头爸爸的体力开始下降了。
2: 小头爸爸坚持住啊。
1: 我哥哥，
4: 小头爸爸稳住速度，调整呼吸，有节奏的呼吸，还有1分钟，注意前脚掌着地，坚持住。
2: 小头爸爸加油，
4: 30秒。
2: 小头爸爸你可以的，
4: 最后15秒，
2: 快成功了。
3: 我做到了。
1: 我哥哥，
2: 没想到吧，我提前让弹弹咖到门口拿了这把1分钟跳150个绳的锁，现在好好练跳绳吧，不然你可出不了这个门哦。
0: 不要啊，这个跳绳会把我绊倒。
2: 汉代人跳绳和我们一模一样啊。
3: 那边还展出了跳绳的辽代壁画呢，我带你们看看去。
1: 哇咔咔，
5: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夏天到了，想要到小河里去乘风破浪清凉一下，还想拉上好朋友一起快乐翻倍。哎，先等等，防溺水很重要，这些话要记牢。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更不要在没有爸爸妈妈陪同的情况下拉着小伙伴一起游泳。尤其注意，不熟悉的水域，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不要去。安全第一，畅享清爽好假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2: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小石头。黄豆包，
1: 哎呀，阿姨，今天有人过生日吗？
0: 是啊，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正要去你们家呢。
2: 啊，糟了，我忘了。
0: 要不咱们一起走吧？
1: 阿姨，您先去，我还有点事儿，晚点回。嗯，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还惹她不开心。得好好给他挑一份
3: 好看的多肉植物喽，大家快来买呀！
4: 小朋友，来一盆吗？
1: 嗯，我先看看，
5: 选哪个呢？
1: 这个。
4: 好眼光，这个可是很稀有的。
1: 那我就要这个。
6: 环子照顾的多肉长得真好啊，
5: 好香呀！
7: 新鲜出炉的蛋糕来了。蛋糕是要等熊大回来一起吃的。
6: 好吧，那熊大去哪儿了？
7: 他去帮哼哼修整房子了。
1: 帮帮腿，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7: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天明明是我的生日，可黄豆包却拿了一块石头当礼物捉弄我。这不是石头，这是我买的植物。
1: 这好像是块石头呢。
0: 就是啊，这个东西既没有茎杆也没有叶子，你骗谁呢？
2: 但老板说它还能开花呢，你养一阵子就知道了。
0: 团子你看呀，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开出花来？它还在捉弄我。
2: 哼，你不要就算了，还给我。
1: 黄豆包，
3: 等等，光头强，我们留下来劝一劝小月亮，再帮他收拾一下。熊二，你去追黄豆包。
2: 黄豆包，黄豆包。
1: 黄豆包，今天毕竟是小月亮的生日，
2: 那也不能冤枉我呀。
1: 可那确实像块石头呀。
2: 为什么你们也不相信我？
1: 可是
2: 我带你去卖那种花的小摊看看，你看见就知道了。就在那儿。啊，
1: 啥也没有。
2: 这里卖花的小摊呢，之前他确实在这儿啊。
4: 你们是说在这卖花的小贩吗？
2: 看，我没骗你吧。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走了呀，可能离开小镇了吧。
1: 哎，那请问您在他的摊位上看到像石头一样的植物了吗？
4: 没注意。
1: 走吧，咱们先回去。
2: 不行，我一定要证明给小月亮看，我没有骗他。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啊。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旺旺碎冰冰，大家。
13: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14: ！我还有一半。
1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帮你找吧。不过找不到你可得赶回家。
1: 哈！哎，
0: 人呢？
1: 黄豆包，黄豆包，
2: 我在这儿。
0: 啊？
2: 你在这儿呢。
0: 小心一点，可别走丢了。
2: 放心吧。
0: 那俺们继续找吧。
2: 嘿嘿，
3: 这周围也没什么了呀。
1: 啊，那边还没找过，就是那边好了。
4: 小月亮，先别生气了。
2: 可是黄豆包老是捉弄我，太讨厌了。
5: 这个东西怎么有根茎啊？
2: 啊！
5: 你们看，虽然不太明显，但确实是根茎。
3: 这也许是黄豆包安上去的呢。
6: 看我的百变工具！
5: 哎，有了！它呀叫做生石花，需要温暖、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适宜生长在透气的沙土中。它是一种多肉植物，几乎无茎，从播种到开花一般需要3年时间左右。
3: 原来它是多肉啊。
2: 都怪我，我不应该那么对它。
4: 小月亮，我们谁都会犯错，所以
0: 丸子，黄豆包不见了。
4: 什么？
1: 哎，找到了。
2: 怎么是蘑菇呀？
3: 我可是黄豆包，我才不害怕呢。
2: 是谁？
0: 你就在前面。咋走到黑松林里？
5: 黄豆包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快走。

0: 声音，我们快过去。
1: 救命呀！
0: 王东方，你没事吧？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们了。
2: 哎，小心！
0: 没网了，
2: 俺有办法了。看俺爹暖心背包，
3: 大甲虫，俺这里有好吃的。
2: 来这儿，来这儿。
0: 熊二，你真棒。对了，黄豆包。我们快点回去，小月亮很担心你呢。
4: 小月亮担心我？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有事吧？
2: 小月亮，我们回来了。
4: 黄豆包，黄豆包，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
3: 没事，我可是黄豆包。
4: 是姐姐太冲动，错怪你了，对不起。
5: 我也要道歉，我之前不该总捉弄你。对不起。
6: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0: 黄豆包，你为啥不一开始就送带有花骨朵的呢？
3: 我是想送一个特别一点的礼物给小月亮。
4: 黄豆包，没想到你这么用心。
3: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可是你弟弟。
6: 谢谢你，黄豆包。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5: 别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脚手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3: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8: 格力真好。
9: 要发言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专业

0: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里的不速之客。就用这个吧。完成了，
1: 小月亮。
2: 我要出去玩，借我一下望远镜。
3: 你答应帮我妈妈摘的蔷薇花都摘完了吗？
1: 蔷薇花。

0: 是什么？
1: 下。
0: 答对了。那这个呢？
1: 左。
0: 别用猜的呀。
1: 右，
0: 就是左。看来这牌你看不清楚了。
2: 熊二，最后那两牌大多数人都看不清楚的，注意保护眼睛就行啦。
3: 宝宝团，你们快来呀！
4: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帮帮团。

0: 叶子都没了。
1: 这是狼先生预定的盆景，我弄了一天才做好的，不知道是谁动了它。
2: 还有谁见过这个盆景吗？
1: 只有我和黄豆包见过。
0: 就你们俩？难道是？
1: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又不是我破坏的。真的不是我！
0: 好像真的不是他。发生什么事了？
1: 我的真切画也被破坏了。
0: 谁会干这种事呢？
1: 一定要找到这个破坏者。明天中午客人就要来取盆景了，重新弄可能来不及了。
3: 小月亮，你先别着急，我们可以帮你。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3: 光头强，你负责调查现场，看看有什么线索。
4: 没问题。
3: 熊大、熊二，我们帮助小月亮制作盆景。
1: 等一下。

0: 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去花园摘蔷薇。你昨天不是说一下就能摘完吗？
1: 没关系，俺来帮黄豆剥好了。
2: 开始行动。
3: 我来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4: 看我的百变风之刃。
3: 看起来像昆虫咬过的痕迹。树枝在移动，这是我咬花了吗？屋子里面有东西。奇怪，没有风，风铃怎么会动呢？
5: 光头强，我们回来了，有什么新发现吗？
3: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5: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制作盆景。
6: 有了你们帮我找的新材料，我很快就能完成。
0: 小爱，来找我呀！找不到，找不到！
3: 黄豆包又在偷懒，真是太气人了。
5: 小月亮，你别生气了，你抓紧时间制作盆景，我们去看看黄豆包。
6: 好吧。
3: 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熊二，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7: 这叶子是咋回事啊？
8: 怎么回事？这里的叶子也被咬了？
7: 难道破坏者又出现了？
3: 应该是昆虫，而且还在院子里。
5: 大家分散找吧。
8: 我的屁股！
3: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虫子，绿色的虫子，
7: 好疼啊！一只绿色的虫子跳到俺头上，俺从来没见过。又来吓唬俺！
3: 没事吧？
7: 没事儿，快追，别让他跑了。

0: 很有危险，
1: 咱们快跟过去。好啦，把这些没有用的枝叶放到院子里。棒棒团是出什么事了吗？
0: 俺们发现了破坏者。
1: 真的？到底是？
0: 可恶的破坏者，俺们一定要抓到你。

别想跑！看你往哪儿跑！跑哪儿了？

0: 总算找到你了。
1: 哎，你们看，它长得好像树叶，还挺会伪装自己的。
2: 伪装？

0: 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了。看我的百变工具！他们两个都是昆虫。竹节虫由于身体很像树枝，在有植物的环境中很难被发现。另外一只是中华蚱蜢，靠自身的保护色来隐藏自己。它还是跳跃和飞行的高手。它们呀，都是以各类植物为食的。
1: 原来破坏盆栽和叶子画都是你俩干的，幸好帮帮团抓住了他们。
2: 对了，小月亮，你的盆景做得怎么样了？
1: 你们看，
3: 哇，真漂亮！
4: 你好棒啊，小月亮！
2: 那快给狼先生送过去吧。
1: 嗯，谢谢你们，帮帮团。
3: 帮帮团，任务完成。
5: 果果的烦恼。
6: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小花园，这些都是我跟小月亮妈妈学习种植的花。
7: 哇，
6: 怎么样？不错吧？还有我亲自搭的花架小车，
8: 真好看。
9: 什么时候我的鼻子才能像爸爸妈妈的鼻子那样灵活呢？
10: 太漂亮了。
6: 请大家随意欣赏吧。
9: 好漂亮的花园呀。
2: 要控制好鼻子，让我来闻一闻。
6: 这个花车我可是
9: 小心不姐，
6: 你是来捣乱的吧？
9: 我的花架小车。
0: 熊二，快点。
11: 天气预报，
4: 马上马上。
11: 预计今天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晒，谨防中暑。
4: 天气预报说注意防晒，
0: 放心吧，准备了遮阳伞。
4: 好嘞。
9: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果果，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果果弄的。
1: 你们看，他把这儿弄成什么样子了？
2: 我不是故意的。
3: 这，
4: 先把果果拉出来吧。拉不动
2: 啊！别拉了，再拉我就断了。
1: 哪有办法？看边暖心飞包，用蜂蜜，用蜂蜜可以减少一些阻力。
2: 控制不住，
1: 咱们帮帮果果吧。
4: 不过这可咋帮呀？
5: 训练怎么样？就像骑自行车、游泳那样、我们做一个针对鼻子的训练计划，那果果就能提早熟练地使用鼻子。
6: 那我们就开始吧。
7: 这是专门为果果设计的训练机。
6: 哇，这要怎么用呢？
7: 我先示范。假设我的左手是鼻子，训练开始。根据屏幕上的提示，按下指定的按钮，
8: 下左上上右下左下上右。
7: 这是练习对鼻子的控制力。果果，你来吧。
6: 那我试试。
5: 等等，果果，你要用鼻子。
7: 控制鼻子，不要用手。
5: 开始。

0: 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下错误，任务失败，
1: 一个都没按到。
2: 是不是机器速度太快了呀？
3: 那我调慢点。这下肯定能按到。
0: 下错误，
1: 这也没按到，
0: 任务失败，
1: 换别的训练吧。
2: 俺们换个舒缓点的训练，
3: 画画。来吧，别担心。
2: 要不，再换个。
1: 为什么都不行呢？
3: 果果，不要着急，训练是要慢慢来的。
4: 恶劣。
3: 果果，先吃点东西，我们再找适合的办法训练。
1: 是不是我的鼻子有问题？
3: 果果，别慌，有我们呢。
4: 让我来查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2: 咋了？咱们的训练方法有问题。
5: 有问题？
4: 我来给大家仔细说一下吧。大家都知道吗？大象的鼻子是由40000多块肌肉组成的，不仅有力气，还十分灵活。
5: 哇，厉害呀！
4: 但是，大象并不是生来就会使用自己的鼻子的，在它小时候，也就是现在的果果，还不能掌握对象鼻的控制。所以他们会做些傻傻的胡乱甩动鼻子的动作。是我们的方法错了，正确的方法是从你爸爸妈妈的身上去学习，因为你们有相同的鼻子，而我们没有。
5: 谢谢棒棒团，等我把鼻子练好了就来找你们玩。哦，还有和吉吉道歉。
6: 俺们等你。
3: 一个月后，
4: 哼，这次结实多了。整整一个月，画展终于布置好了，希望没有人再来捣乱。
5: 怎么好好的起风啊？
3: 风怎么变大了？
5: 我的画！
1: 一个月了，不知道吉吉会原谅我吗？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解释清楚的。
5: 谢谢。好大的风啊。
2: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短时大风，机器的花展不会有事吧？
5: 我先去看看。
2: 我们也赶紧过去。
5: 怎么会这样？我的花展又完了。
4: 能救几盆是几盆。
1: 经历，
4: 果果，这次谢谢你了。
5: 其实我是来道歉的。一个月前把你的花展还有你的花车，
4: 嗨，刚才那个花盆多亏有你，咱扯平了。
5: 上次是因为我的鼻子，
4: 鼻子怎么了？我来给你解释吧。
2: 上次果果控制不好自己的鼻子，破坏了你的花展。

0: 帮帮团，我现在能熟练地使用鼻子了，所以现在才跟你道歉。
1: 啊，我接受你的道歉。等重新弄好花展再邀请你。
2: 要不现在弄吧。
3: 可是要是再刮风下雨咋办呀？
0: 我知道一个办花展的好地方。
1: 哇，这里真是太棒了，就在这里吧，咱们开始布置吧。
0: 看我的，帮帮团
1: 来了。

0: 果果，你的鼻子真厉害。
1: 嘿嘿嘿。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5: 想起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而。

0: 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雪莲花。
1: 您的菜请拿好。
2: 谢谢啊。
3: 阿丽，你这个是花吗？
2: 当然是花呀，这可是我亲自摘的。
3: 可它明明长得像菜呀。
4: 阿丽，你不会改行骗人了吧？得利大道。
2: 我早就改过自新，再也不做坏事了。现在我是卖花的阿丽。
5: 这是雪莲花
6: 啊！真的是花
2: 啊！原来它叫雪莲花呀！你说的没错，我还真是从雪山上面采的呢。
5: 什么？这可是雪莲花呀！它是极其珍贵的植物，你怎么可以私自采摘？
4: 阿丽，你又干坏事！
5: 不是这样的。你知道这花有多稀有吗？
3: 我们快通知龙猫警长。
4: 对，让龙猫警长抓住他。
5: 别跑，快拦住他，别跑。
3: 沈莹莹，
5: 通知龙猫警长还有帮忙团。
4: 奥卡达变变变。
7: 俺的冰棍变好了呀。
8: 俺的也变好了。
5: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帮帮团出发。

0: 珍贵的
1: 雪莲花。
0: 对，雪莲花被拆穿以后还逃走了。
1: 雪莲花十分珍贵，你们一定要找到它。
2: 您就放心吧，俺们一定会抓住阿丽，带回雪莲花。不过，啥是雪莲花呀？
0: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雪莲花生长在高山高原中，是一种能在气候多变、冷热无常的恶劣环境下存活的花。由于它具有独特的生存习性和生长环境，它的产量可以说是非常低，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开花结果呢。
4: 这么久？
1: 所以雪莲花才如此珍贵。哎，随意摘走雪莲花的数量会越来越少啊。
5: 俺们赶快去抓阿丽。
0: 他往那边跑了，
5: 快追！
2: 等等啊，
6: 波波、小月亮，你们两个就在这里照顾好山羊爷爷。剩下的交给我们。
7: 这小王哪儿走啊？

0: 那我们分开追吧。等等，
1: 还是看俺爹。闻一闻，线索正找到。哎，你这边
2: 还好有熊二。熊二，你找的什么路啊？
0: 咋堵着不出去啊？你俩咋在地上啊？
2: 还不是因为你。
0: 熊二这是，看来阿丽是在点心店，快，我们去抓住他。
3: 阿丽，束手就擒吧。
2: 熊二，
3: 你不是在闻阿丽的味道吗？
4: 本来是的，闻着闻着，这蛋糕的香味就盖过阿丽的味道了。
2: 哇，那现在怎么办呀？
5: 我好像看到过阿丽。
4: 啊，真的？
5: 我看到她好像往雪山那边去了。
3: 太好了，我们走。
4: 团子，
2: 等找到阿丽以后再吃。
4: 金子盖留着，
2: 快走了。
6: 有点粘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我真不知道你这么珍贵啊，你可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啊！
3: 凯特妈妈说的就是这边了。
4: 原来是小青蛙呀。
3: 我们分头找吧。好，那边就交给你了，熊二。
4: 俺知道了。
7: 想想曾经，我好歹也是叱咤风云的猞猁大盗，我无所不能，把他们耍得团团转。可我现在只想做个好人，怎么这么难呢？我不能再继续躲藏了，我要反抗。
3: 等一下，是阿丽的脚印。跑哪儿去了？
0: 小心，有陷阱。
3: 怎么回事？那绳子好像是陷阱，还好我反应快。
0: 救命啊！
5: 团子，我做球，
8: 俺们来了！
0: 快走，走，我们中计了！
8: 咋办呀？
9: 就凭你们还想抓我？
4: 他是咋了？
5: 太吓人了！
3: 他不知道啊！
5: 不管了，先抓到再说。
0: 看你往哪跑！
7: 别过来！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它扔下去。
3: 别！你别冲动啊！
7: 我是真不知道这朵花很珍贵，我也是偶然看到的。
9: 那里怎么长了朵大白花呀？你怎么长在这么冷的地方啊？要是冻坏了可怎么办？那我就把你带到温暖的地方好好照顾你。
10: 这山上还有点冷，得快点
7: 回去了。
10: 现在我就想把它种回去。
0: 原来是这样，
3: 我们以为你又重新开始做坏事了呢。对不起。
6: 你们相信我了？太好了。

0: 你没事吧？哦，我们赶紧把雪莲花召回雪山上去吧。
1: 好。
2: 这朵雪莲的根系保存的还算完整，
0: 那它一定会恢复的。
3: 嗯，阿丽，破坏稀有植物是坚决不允许的行为，尤其是雪莲花更是珍贵。
4: 我现在知道了。
0: 就算是普通的花也不能随便采。嗯，
5: 它们长在大自然里的样子才是最美的。
0: 嗯，
4: 龙猫警长，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3: 不过鉴于阿丽也不是故意破坏雪莲花的，那阿丽，看守并保护这朵雪莲花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它的。
0: 雪莲花，希望你能在这里好好成长。
5: 你们看，俺觉得它好像比之前更漂亮了。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乡村美如画，奋斗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去！离我家远点！走开！怎么有这么多的青蛙？
1: 未来几天的夜晚仍旧会有降雨。
2: 这一张好看，
3: 俺哥喜欢这一张。
4: 你们在看什么呢？
5: 我在森林里拍了一些照片，正在给他们欣赏呢。
4: 让我看看。
0: 棒棒团，你们快来帮帮我！
4: 石呵呵，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你们还敢挑衅我？
2: 皇后，你冷静点。
1: 放开我，放开我。
3: 皇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这些青蛙一直叫，吵得我整晚都没睡。棒棒团，快帮我把这些青蛙都赶走。
3: 帮你可以，但是不能使用暴力的方式。
0: 俺可以去试一试。
2: 俺也去。
3: 一定要和他们好好商量。
1: 商量什么？我就是要让青蛙从我家附近离开。
0: 看爹暖心飞吧。
4: 现在是晚上，大家都在睡觉呢。你们这样大声地吵闹，会打扰到别人。
2: 嘘，他们这是同意了，
4: 看来有用。喂，
2: 他们不愿意走，
4: 也不肯安静下来。
1: 本来不走也没什么，

0: 行秀。
1: 嗯，
0: 在夏天的雨季，熊蛙们会成群结队来到水源丰富的池塘，然后不分日夜的鸣叫歌唱。鸣叫声会把雌蛙们都吸引过来，它们在一起孕育新的青蛙宝宝。
2: 原来是这样呀。
3: 棒棒团，你们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呀？
0: 我有个办法，看我的百变风月。这是我发明的超隔音耳塞，戴上这个你就不会被吵到了。
2: 呀，
3: 好像真听不见了。
0: 看来有

0: 掉下来了，看我不把你们赶走，快走开，走开，终于把你们赶走了，
1: 太近了。

0: 青蛙在，怎么还有这么多蚊子啊？青蛙，因为太吵，我已经把它们赶走了。啊，
1: 吃蚊子的小青蛙都让你赶跑了，那蚊子肯定叮你啊！就是，小青蛙们可是在为生小宝宝做准备呢。你把它们赶走了，它们多可怜呀！
0: 那我该怎么办呀？
2: 要不，俺们去把小青蛙请回来吧。
3: 可是我那样的小青蛙，他们还能回来吗？
0: 不试一试，怎么会知道呢？
3: 那好吧，先把池塘这边收拾得漂亮一些。
1: 小青蛙，哼哼他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0: 哼哼已经在打扫小池塘了，大家一起回去吧。
1: 小青蛙别走啊！
3: 完成。我们就干等着吗？
0: 俺们看看团子他们找回几只小青蛙了。
3: 好呀，走起。啥？没一只愿意回来？那我亲自去找他们回来。小青蛙，我来道歉了。小青蛙，你等等呀。
0: 团子，你真是来得太及时了。
1: 哼哼，你这样会吓到小青蛙的。
3: 我该怎么办呀？
1: 不知道，要不你先回去，我们来劝劝小青蛙。
3: 好吧，现在小青蛙看见我就跑开了，还怎么原谅我呀？
0: 小青蛙，
3: 小青蛙，我错了，我不该赶你们走。
0: 等一下，小青蛙好像有点不对劲。哼哼，小青蛙好像受伤了，
3: 那我们赶紧送它去诊所吧。
4: 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0: 谢谢鸽子医生。小青蛙。

0: 你们就留下吧，哼哼不会再赶你们咧。
1: 小青蛙，希望团子他们能找回小青蛙。
2: 俺觉得他们肯定没问题。
3: 我们回来了。
1: 你们把小青蛙请回来了吗？
0: 对不起。
2: 小青蛙不在，就由俺们来把蚊子赶走。苏大，
4: 没事。
3: 又进来了好多蚊子。
2: 我们快离开这儿。
1: 是你之前受伤的小青蛙？
2: 看来小青蛙们原谅你了。
1: 我以后再也不赶你们走了，你们就在这里安心的生宝宝吧。
4: 那青蛙的叫声和这些蚊子咋办？
5: 这个好办，装个能隔烟能防蚊子的窗户不就行了？
1: 声音小很多了，太好了。
5: 哼哼，你以后不要再那么鲁莽了。
1: 谢谢棒棒糖。

0: 烧鼎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

0: 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入选北纬47。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啊，老帅来也！
7: 冰，
0: 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7: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6: 让我从头讲。
7: 头发整洁
6: 很重要，
7: 面部清洁
6: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7: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6: 很重要，
7: 着装整洁
6: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老人的苔藓。
1: 雨终于停了，我得去提醒急急忙忙来参加我的生日会。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滑呀？帮帮团！
2: 他一定会喜欢的。熊二，
3: 熊二去帮狼厨师选食材啦。
2: 我来帮你吧。
3: 不用了，熊大，你去帮光头强吧。
4: 总感觉不太好看。就这个吧，还是不太配呀。要是有些小草就好了。
1: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抱团，别过来！
1: 我们马上。怎么回事？
2: 因为地上有苔藓，很滑。

0: 多苔藓呀。
1: 大威，你走这里干啥？
2: 我本来只是想抄个近道，没想到。
3: 大威，这些苔藓就交给我们来清理吧。
4: 大威，你还是换条路走吧。
3: 大家注意，不要滑倒了。
5: 哎呦，到第一了！
1: 熊大，你慢点。
5: 没事没事。
1: 熊大，
0: 看来道路上的苔藓是从这儿蔓延出去的。是谁的东西落在这儿了？
3: 我们还是先清理苔藓吧。东西就放在这里，等施主自己回来取。
1: 那我们回去吧。
4: 这样有人路过就不会再滑倒了。
1: 啥？
2: 没错，苔藓又出现了。哇，
6: 哎，棒棒团清理的真干净，这下安全了。人
2: 怎么回事啊？又是苔藓，
6: 让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是，
6: 我得赶过去告诉棒棒团。
3: 光头强，熊大，我们快过去看看。
0: 竟然有人在这里种苔藓，
1: 为什么种苔藓呢？还在这儿种？
4: 我知道了，这里树荫茂密，温度适宜，非常适合苔藓的生长，再加上最近几周的阴雨天，所以苔藓就长得更快了。
7: 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
0: 不过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3: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种苔藓的人出现，这样我们先藏起来。
8: 吉吉王子，你说大威会喜欢我们的礼物吗？
5: 那当然，我们的礼物绝对是最棒的。
6: 吉吉毛毛，你们准备了什么惊喜啊？这是什么呀？
8: 没什么，就是工具箱。
6: 那过几天记得去给大威过生日啊。
8: 放心啦，
4: 可不能让别人看到。
5: 我们去河边试试吧。
8: 好呀。
0: 怎么没人来呢？
4: 就是这儿。
0: 是吉吉和毛毛。他们在说什么？
3: 我也听不清。
2: 肯定是和苔藓有关。
3: 等一下，我们先观察一会儿。
1: 有人在这种东西，怎么办呀，吉吉王子？
4: 不管他，我们速战速决。
2: 你们看，
1: 水样的箱子，
2: 苔藓肯定是他们种的。
1: 这是？
2: 不是施肥，就是在浇水。
5: 准备测试，这个手工模型船，大威一定会喜欢。
2: 吉吉毛毛，
1: 是大威，
2: 可算逮到你们了，
5: 快走。
2: 快追！我看你们往哪跑。
1: 抓到了！
5: 大威，不跟你们玩了！
1: 鸽子，吉吉毛毛，
2: 危险！
5: 阿瓦卡多，变变变！
1: 模型船！
0: 什么？模型船？
5: 这个模型船本来是给大威生日会的惊喜，现在可好，坏了吧？
1: 什么？
2: 这都是个误会。
5: 反正模型船也坏了，大威的礼物没有了，礼物没了。
2: 姐姐毛毛，等等，我可以解释。姐姐毛毛，
1: 看这事儿弄的，
0: 咱们只能继续等了。

0: 你种的？
1: 对呀，原本种的更多呢，但不知道被谁给破坏了。
0: 其实那些苔藓是我们产的。
1: 啊？为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才种好的。
2: 可是你的苔藓已经扩散到路上了，
3: 很容易让别人滑倒的。俺和光头强都吃了亏。
1: 我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3: 没关系，不过你不能再种苔藓了。
1: 对了，凯特，你种苔藓干嘛？
4: 我不小心打碎了小月亮的苔藓盆栽，所以我想自己做一个赔给他。
1: 我试了好多地方，苔藓都无法生长，只有这儿有苔藓，还长得挺好的，所以
2: 我有个办法。就是这儿了。
1: 你们要做什么呀？
2: 别急，马上你就知道了。

0: 快进去看看吧。
1: 我看看。啊，
0: 这里可以观测温度和湿度，光照呢可以通过棚顶来控制，有冷暖风可以调节温度，还有洒水功能可以调节湿度。
1: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们快把苔藓移植过来吧。移植完了，
2: 我回来了。
0: 小月亮，凯特，给我的模型上也加点苔藓吧。
1: 真漂亮，这个没问题，交给我吧。
3: 太好了，光头强。
4: 放水。
5: 小月亮，凯特，记得过几天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哦。
6: 没问题。
1: 看来你们和好了。
2: 本王大人有大量，才不会斤斤计较呢。
7: 河边那条路也不会再有苔藓了。
5: 真是太好了。
8: 麻烦的美味。
2: 一会儿画点什么好呢？啊，
1: 王子小心！
2: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嗯，好像是个水果。啊！
2: 哎，我们可以呼叫帮帮团。
1: 哦。你们在做什么呢？
7: 俺们在拼光头强的机械爪。
1: 嗯，那光头强呢？
7: 他去帮山羊爷爷干活了，一会儿才能回来。
1: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9: 是急急忙忙，帮帮团出发。

0: 情就是这样，你们看，
1: 让俺看看，这不就是火龙果吗？
0: 你不要摸！哎呀！嘿，
2: 帮帮团，你们在干什么呀？
3: 小福，别过来！
4: 叫我把球扔过去，
2: 接着。

0: 小福，你别哭，看，都给你补好了。别哭了，小福，我们去买一个新的。
1: 谢谢。
0: 早啊，圣诞。
2: 走。哎，等等。
3: 这是什么呀？
2: 哎，大意了。
3: 谢谢你们。

0: 熊带你找啥呢？
1: 啾啾！哎，是光头强的机械手，我们快把果子装起来吧。
0: 好啊，
1: 熊大，
0: 熊大来了。咦？
2: 终于收拾完了。哎，这箱子上有标记，一定是什么人遗失的。你们看好，俺去警局通报一下。
3: 我可是有急事报警。
2: 都别着急，出什么事了？
4: 我丢了两箱东西。
2: 你丢的啥呀？
3: 就是两箱水果，带刺的，箱子边角还画了一个红色的记号，
2: 上面是不是个狐狸头的记号？
3: 对啊，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2: 嗯，俺带你去吧。
3: 太好了，那咱们快走吧。
0: 谢谢龙猫警长。
2: 所以你们来是干嘛的？
3: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5: 狐狸先生，这是什么品种的水果呀？我们怎么都没见过呢？
3: 这些啊，都是我特意培育出来的仙人掌果。
0: 仙人掌果？
2: 真奇怪，仙人掌也会结果吗？
3: 条件合适，仙人掌也是可以结果的。它们不仅美味，而且营养价值还很丰富呢。
6: 说的俺都快流口水了。
3: 那送给你们尝尝吧。
2: 这东西咋吃啊？
0: 俺先开动了。好吃。
2: 是挺好吃的，但这些刺也容易把人扎伤呀。
3: 你们放心，仙人掌果售卖之前都会把刺去掉的。
2: 俺们也来帮忙吧。不就是这两箱水果吗？
3: 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拔刺是需要一定技术的，我自己可以搞定。
0: 您一个人做得多长时间才能弄完呀？俺们叫光头强回来，很快就能帮你弄完。
3: 那就谢谢你们了。
2: 哇，这么多。这下咋办啊？
5: 我想想。
0: 啥办法？
5: 我以前发明的自动拔刺机。
3: 真的都拔光了。

0: 点慢呀，多放点。
1: 等等，不能放这么多。
2: 这机器咋了？
1: 哦，大家快躲开，机器不对劲。
0: 果刺把齿轮卡住，所以机器不能用了。
3: 是呢，
0: 弄坏了你的机器，实在抱歉。要不果刺还是我自己处理好了。
4: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
5: 完成了，新型超级无敌去刺机，这台机器能处理更多的果刺，而且绝对不会有危险。
6: 骆驼桥，你可真厉害！
5: 行动吧。
7: 终于处理完了。
0: 谢谢你们，我要去小镇售卖了。
6: 俺们来帮忙宣传。

0: 照这样下去，很快就能卖光了。
1: 狐狸先生，我们要退货。
2: 这上面都是绒毛小刺，还没吃就把我们的手都给扎了。
3: 我们也是。
4: 果然有很多绒毛小刺，只是俺们之前都戴着手套，没发现。
5: 那现在咋办呢？光头强，要不你再研制一个新的机器吧。
6: 这也太难了吧。
0: 大家听我说，你们看，只要把皮剥开就可以吃到果肉了，很好吃的。
5: 是真的，俺已经亲自确认过了，仙人掌果太美味了。
7: 我还想到了其他吃法。
5: 就不会扎手了。
4: 哇，像糖葫芦一样，
5: 蘸上蜂蜜一定更好吃。
7: 我们可以把一部分果子做成这样的果串，让大家按需要购买，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0: 这个办法真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8: 那我们抓紧时间开始吧。

0: 我们要拿回去做甜点。
1: 好嘞，
2: 我也想要。
1: 别急，都有都有。今天多亏了你们，我才能把仙人掌果都卖光。帮帮团，谢谢你们，下次我会带更多的水果。
3: 好啊，
1: 好吃不麻烦的。
4: 俺们等你哦。
1: 再见。
3: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3: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

0: 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啦。
0: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5: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6: 户外活动向远眺，
15: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路边的小鱼，
2: 还有好几家呢，得快点送。啊，还好雨停了，要不然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让我看看下面该给谁送。好险呐！是鱼？是让水冲到陆地上的吗？我来送你回去。这
3: 熊大，给你，应该能修好吧？
4: 俺修的东西绝对没问题。给，
3: 太好了，跟新的一样。
5: 你谢谢熊大，
6: 熊大好厉害，修的比光头强还快呢。
4: 熊大，凳子根本就没修好。
6: 还是等光头强从家里回来再修吧。
7: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啊！
8: 是袋鼠小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你说那家伙是鱼？
0: 嗯，对，鱼可不能长时间在陆地上，所以找你们来救助小鱼。
2: 那小鱼在哪儿呢？
0: 就是跳到那边的草丛里去了。
2: 寻找小鱼就交给我们了。
0: 那太好了，等我送完快递就来帮忙。
1: 那时候俺们应该找到小鱼了。
0: 再见。
3: 再见。
2: 我们先去找小鱼吧。
3: 好。

0: 快出来吧，小家伙，俺这有好吃的。
1: 这得找多久啊？什么东西啊？
0: 是小青蛙吗？
2: 哇，怎么好像是条鱼呀？胖胖团，
3: 黄豆包，你有没有看到一条小鱼？
2: 小鱼，刚刚有条鱼跳到那边的草丛了。
3: 哦，我们快追过去。黄豆包，谢谢你。
2: 不用客气。
3: 我去空中看看。
1: 找不到啊。熊二，俺们过去问问大家吧。
4: 大鹅先生，
5: 帮帮团，你们来的正好，刚才有条鱼从这里蹦过去了，我还差点踩到它了。
4: 它往哪个方向跑了？
5: 就是那边。
4: 放心，交给俺们。熊二，俺们快追。
3: 啊，小鱼在哪儿呢？下去问问。请问有看到在陆地上的小鱼吗？
6: 团子，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呀？
3: 哦，哎，可算是找着了。
0: 团子，俺们找到了，俺们正在追他呢。
3: 我这边也发现了，等我救下小鱼，咱们再碰面。
1: 别跑啊，我是来救你的。
3: 放心，我们会把你送回原来的地方。
1: 啊，还有一条！
4: 站住！
0: 团子，你也在这儿？
4: 先救小鱼。
0: 地上好滑呀！俺抓到一条。
1: 好难抓呀！
4: 前面是集市，人多容易出危险，咋办？
3: 哎，有办法了，熊大配合我。
4: 上你了，
1: 熊大，你没事吧？
4: 啊，没事，俺抓住他了。
7: 也不知道这些小鱼是从哪儿来的。
1: 这些小鱼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7: 俺也从来没见过。
8: 都怪你，小鱼跑了，现在才发现。
9: 你都说了一路了。
4: 哼哼，猪小八。你们是在找他们吗？
10: 就是他们，不过少了三条，我们还得去找找。
7: 啥？还有三条？
3: 我们也来帮忙吧。

0: 小鱼终于得救了。
1: 这些鱼竟然可以离开水这么久，是啥鱼呀？
2: 我们也不知道，其实这鱼也是我俩从滩涂上救回来的。
3: 嗯。
4: 咦，
2: 好像是小鱼，
3: 那小鱼怎么能在岸上呢？
2: 该不会是搁浅了吧？我们赶紧去救他们。
3: 等等我，小鱼，别往土里钻呀，你需要水。
5: 他们怎么都又跳回来了？
2: 难道他们不是海水里的鱼？该不会他们是淡水鱼？
3: 那现在怎么办？
2: 对了，哼哼，你家后院不是有个池塘吗？我们可以把小鱼放在那儿。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带了回来，打算暂时照顾。
6: 那小鱼怎么会跑得到处都是呢？
2: 我们把鱼放进了池塘里，没想到你看，他们就是这样一直往外蹦。
6: 这样啊，看来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些鱼才行。哼哼，朱小八，你们看好小鱼，我们去查资料。
7: 好。
1: 大威，你见过这种鱼吗？
8: 没见过。
0: 你知道有啥鱼能上岸还能跳来跳去吗？
9: 是弹涂鱼吧。
0: 你知道这种鱼？那你好好给俺说说吧。
2: 别跑啊！嘿，
3: 你可总算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
0: 俺没找到啥线索。
10: 俺知道了，
0: 这是弹涂鱼。
7: 弹涂鱼，
6: 没错，我也查到了，剩下的就由我来补充吧。弹涂鱼主要生活在海边的淤泥和沙子里，之所以要上岸，是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比如浮游生物、水藻和昆虫都在这里。上岸后，它们靠装满水的鳃和皮肤进行呼吸，因为拥有发达的胸鳍和尾鳍，所以它们十分擅长跳跃，甚至还能跳跃到树上。
2: 哇，这小鱼这么厉害，看起来是我们好心办坏事了。
3: 是呀，对不起了小鱼们。
6: 那么现在快送它们回家吧。
7: 好嘞。
6: 不要跑呀，
2: 抓住了。
6: 又有一条鱼。大毛，快停下。
2: 怎么了？
6: 你不应该这么做。
2: 我又没做坏事，我们只是想把他们放回海里。
0: 他们犯了俺们之前的错。
6: 那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吧。其实你们救助的小鱼叫
2: 原来是这样啊，好神奇的弹涂鱼。
6: 那现在我们就把弹涂鱼放回海滩吧。快点回家吧，对不起打扰到你们了。
0: 俺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弹涂鱼，才能避免发生跟俺们一样的错误。
6: 好主意，那我们现在就回小镇给大家开讲吧。
7: 好啊。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多好看。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万余幅，画板6000多块。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天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

0: 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啦。哎，这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报纸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话就这么水灵灵地画出来了。勾、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师来引。
6: 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

0: 水晶篮。
1: 牛哥。
2: 啊。
1: 有您的信。
2: 哎，我在给警示牌做固定，这会儿腾不出手，麻烦你放在我包里，我一会儿看啊。
1: 好嘞。您可真是太负责了，森林多亏了您的照料。那您忙，我也接着送信去了，再见。
2: 嗯，慢走。这下不会倒了。
3: 图，这是植物科普，还有之前解决的事件信息。
4: 对不起，都怪俺不小心。
1: 哎呀，没事儿，正好整理一下嘛。
0: 是呀。
2: 帮帮团，请快来黑松林，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牛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有人进到林子里去了。
1: 是谁？去干啥呀？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时已经找不见人了。最近可是巨甲虫的繁殖期，要是它误入了巨甲虫领地，肯定有危险。你们能把它带回来吗？
2: 嗯，您别担心，就交给我们吧。帮帮团，行动！
3: 好。
4: 看脚印像是兔子，
5: 草丛里可咋找？
6: 仔细观察，多思考，一定会有线索的。有了，被踩碎的落叶，看着石头。上面有潮湿的泥土，是刚才被踩的翘起来的。是这边，
4: 干得好！啊！
7: 我今天肯定会找到这兰花的。哎，在这儿！我太厉害了！来吧，漂亮的兰花，我带你回家。
4: 快住手，不许伤害小花。
7: 吓我一跳，大惊小怪，我可是最懂兰花了，不会弄坏的。倒是你们是干嘛的？
4: 俺们是帮帮团，守护森林小镇的。
5: 你是谁？咋没见过你啊？
7: 我叫灰灰，从别的镇子来的。我最喜欢收集兰花了，我是特意来找黑松林里的水晶兰的。
6: 啊！你是别的镇的呀？这里不安全，赶紧跟我们出去吧。
7: 谢了，我自己能出去。你们瞧，我轻轻松松就找到了水晶兰，有什么能难住我的？再见。
2: 啊，灰灰，你已经见到了想见的花，就把它摘回去吧。
5: 是呀，你会弄坏它的。
7: 都跟你们说了，我有把握，不需要你们担心。
6: 啊！这花的信息有了。水晶兰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5: 啊，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6: 大家别担心，

0: 水晶兰没有毒，也不会伤害人。不过，水晶兰离开了生长的环境，就会枯萎。
1: 不会。
2: 追！
3: 真是多管闲事。
1: 不要带走水晶兰。
3: 哪用你们管？我能照顾好它。告诉你们，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兰花了。
1: 站住！
3: 我得想办法甩掉他们。
1: 哪儿去了？
0: 哦。

0: 儿呀？
1: 这里应该是巨甲虫的领地。
2: 哦，
0: 那俺们赶紧找到灰灰，然后离开这儿。
3: 看来他们没跟来了。
4: 不过这里让人有点不舒服，还是快点离开吧。这里是哪儿啊？不会迷路了吧？什么声音？
1: 可是兰花都已经开始蔫了，
3: 想唬我？不可！
4: 怎么会这样？我的兰花怎么蔫了？我明明保护得很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水晶兰其实根本就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3: 什么？
1: 这种稀有植物，它只适应它的生长环境，离开了原生地是很难存活的。
4: 怎么会这样？都怪我！请你们救救水晶兰。
1: 再挖深一点试试。
0: 哎，轻点。
4: 不行啊，根本没有好转。都怪我，都因为我太狂妄自大，才毁掉了水晶兰。我根本就不了解他，还自以为是的要带走他。

0: 水晶兰。
1: 这里是水晶兰的原生地。
0: 那俺们的水晶兰在恢复

0: 到了，给你。嗯，
1: 哎，是水晶兰。
2: 帮帮团，谢谢你们。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0: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1: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
12: 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

文大作战。

0: 全部挖完了，开心的露营生活就要开始了。怎么这么多蚊子呀？哎，还是先回帐篷吧。这回进不来了吧？
1: 你们好了没有呀？
0: 不许偷看哦！
2: 到底是啥好吃的？这么神秘？
0: 马上就好。我完成了，我也完成了，
3: 快给我们看看！
0: 噔噔，辣椒口味冰激凌，快尝一尝。
1: 还是不了吧？
0: 哎呀，试试嘛！
4: 棒棒团，你们快来！
5: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帐篷里面都是蚊子，我出不来呀！
2: 拉链卡住了，让我来。蚊子，
3: 没关系，俺有办法对付这些蚊子。看俺爹暖心背包，用俺爹纯天然驱蚊水。
1: 别摆姿势了，快赶走他们呀！冲啊！
4: 熊二，你的驱蚊水起作用了，
3: 这可是俺爹独家配方。嗯。
4: 甜味儿啊，熊二，你这个驱蚊水不会是糖水吧？
3: 嘿嘿，咋可能是糖水呢？
4: 这可是俺，
0: 可算跑出来了。
4: 熊二，你这驱蚊水怎么不起作用啊？
3: 对不起，俺把糖水当成驱蚊水了。
1: 这么好的天气，却没办法露营。
5: 有了，我们换一个露营的位置不就好了？
3: 换露营位置？
5: 对呀，我们帮吉吉选一个没有蚊子的地方，不就行了吗？
6: 哎，有道理。那选什么位置好呢？
2: 俺们到了，就是这儿。
1: 这山洞里会不会也有蚊子？
5: 先进去看一下嘛。
1: 嗯，那好吧。哇，好凉快呀，这里一只蚊子都没有，还这么的宽敞。哎，还能欣赏到远处的风景。
2: 俺找的地方不错吧？
4: 新鲜的空气，没有蚊子，没有蝙蝠，就在这里露营吧。
1: 这也太冷了吧！
7: 你们找的地方根本就不行，还是本王子自己找吧。
4: 吉吉，别生气，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2: 是啊，一定有其他办法。
7: 那你们想吧，我去找个地方歇歇脚。
1: 好漂亮的麦子地呀！我就在这儿歇会儿。这也太舒服了，要不我就在这儿露营吧。
3: 吉吉，不能破坏麦子地，
1: 就待一会儿，等蚊子走了我就
4: 吉吉小心。
1: 幸好你们出手及时，差一点我就撞树上了。
3: 哎呀，蚊子追过来了。
1: 一直跟着咱们的蚊子怎么都跑了呀？
2: 俺们也不知道呀。熊二，你闻到啥了？
3: 这是啥草？带着点香味，
4: 或许就是这种草驱蚊的。
8: 丸子说的对，这草啊叫香茅草，确实有驱除蚊虫的功效。
1: 它是怎么驱蚊的？
8: 香茅草啊，主要是利用自身的气味对蚊子进行驱赶的。
5: 哇，这香茅草好神奇呀、啊！
7: 嘿，牛叔，刚才弄乱了您的草垛。
8: 没事的。
7: 我现在去把散落的捡回来。那我们也一起来帮忙吧。
1: 好啊。
7: 整理完了。
8: 刚才你们是怎么了？
7: 还不都是蚊子害的吗？刚才露营的时候不停地骚扰我们，所以才……
8: 啊，
9: 牛叔，您能送我们点香茅草用来防蚊吗？
8: 这里多的是，随便拿。
7: 太好了！有了香茅草就再也不怕蚊子了。快走开！
5: 好、哦。
7: 怎么到哪就这么多蚊子呀？
2: 我们快过去看看。
7: 快去走开！
1: 大家不要慌。
7: 嘿，呀耶！嘿，耶！
10: 蚊子果然被赶走了。
7: 吉吉王子真厉害。
10: 吉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个是香茅草，它的味道可以驱蚊的。
10: 真的吗？能不能飞一点给我们呀？
1: 当然没问题啦。
10: 确实有香味儿。这种携带不方便呀，不能拿在手里吧？
11: 就是啊。
10: 吉吉，这可怎么办呀？
7: 这。
1: 我有个主意。哦，
10: 什么主意？
1: 我们可以把它编成装饰品戴在身上，这样既美观又能随身携带。
10: 太好了，那咱们就开始编吧。

0: 哟呼！哒哒！大家都好厉害呀！有了香茅草，再也不怕蚊虫了，可以开心的露营喽！
1: 哼哼团任务完成，
0: 变臭的哼哼。
2: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把身上的臭味去掉啊。
1: 臭味？哼哼，你身上已经很香了呀。
0: 那是因为我刚洗完澡，刷完牙。
1: 啊？哼哼，发生啥事儿了呀？
0: 事情是从几天前开始的。
2: 午饭吃完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去玩捉迷藏吧。
3: 好，
0: 我同意。
4: 什么味道？好臭啊！
0: 臭？我怎么没闻到？
5: 哼哼，就是你身上的味道。
0: 我身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2: 别再过来了。
0: 可是，
6: 我不行了。
0: 然后我赶紧回家，尝试了很多办法。
7: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0: 我回来了。
2: 那臭味还在，我
0: 们
2: 也
0: 走了。等等，
2: 真好玩。
7: 我请你们吃好吃的。
0: 是怎么回事啊？好几次吃完饭，大家都被我给臭跑了。
1: 啊？哼哼，你有吃什么臭的东西吗？
0: 没有啊，而且我闻不到臭味，难道是我家里臭？
1: 那我们去查查。嗯。哇啊，好香啊！
8: 哎，是花香，
9: 还有果香。
8: 这味道太好闻了。
1: 好了，我们快开始吧。
8: 好。
1: 这边没什么异常。
10: 哇，垃圾桶都这么干净。
1: 哎，这是
10: 说没事吧？
9: 这个玩具吓一跳。
0: 双儿，对不起，吓到你了。
9: 没关系。
1: 双儿，你闻到什么了吗？
9: 啥臭味都没有。
10: 俺也没发现啥。
1: 不如让哼哼再组织一回森林野餐，看一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8: 这个办法好。来来来，大家开动吧。
5: 好吧，
1: 我们调查了呵呵身上为什么会有臭味，查到现在，我们发现臭味不是从呵呵的身上散发的。
2: 难道是我们弄错了？
5: 既然帮帮团说呵呵没有变臭，那我们吃完就去玩吧。
9: 俺早就等不及了。
0: 配上我的嘴。
10: 熊儿，小蝴蝶挺喜欢你鼻子的呀。
0: 怎么了？
2: 就是这个味道。
0: 在哪儿？没臭味呀。你们闻到了什么呀？光头强，到底是哪里臭呀？

0: 应该没事了。
1: 还臭吗？
2: 光头强，这香水不起作用啊！
0: 啊，
1: 不起作用！光头强，你快帮帮我！
2: 味道越来越浓了，
3: 我感觉我要窒息了。
4: 哎，对了，看电暖心飞包，快戴上口罩。
2: 哼哼，怎么突然就变臭了？
5: 之前就是这样，吃完饭之后哼哼就开始变臭。
3: 关键是哼哼他自己从来都闻不到，
6: 这也太奇怪了。
1: 每次都这样，我真是受够了，我看我以后还是不要吃饭好了。
5: 哼哼
4: 哼哼，你别灰心呀，俺们不就是来帮你查清真相的吗？
1: 可是现在也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2: 这肯定和刚才吃的东西有关。
1: 吃的都在这背包里，
6: 让我来看看。保温杯、面包、水果，
2: 这些都挺正常的呀。
6: 等一下，哼哼刚才吃了这个
5: 大蒜，
1: 因为它有防病保健的作用，所以大蒜是我这一段时间的最爱。
2: 那你们之前有没有吃过大蒜呀？
7: 没有。
2: 难道臭味跟它有关？
1: 不会吧，我只知道大蒜有杀菌和预防感冒的作用。
4: 让我查一下，
8: 看我的百变工具。
2: 没错，就是因为大蒜。当大蒜被嚼碎之后，由于蒜细胞中特定酶的活化作用，会将蒜碱分解为具有特殊臭味的蒜素，所以哼哼的嘴里才会散发出臭味。
1: 就是这个味道吗？竟然是最爱的大蒜让我变臭了。对不起，没想到吃大蒜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困扰。
4: 没事的，哼哼，查明了原因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嘛。就是，熊大说的没错。
1: 太好了。
5: 宝宝船，快救救我！
4: 蜜蜂在追黄豆包。
8: 看我的百变胶。
6: 哎，糟了，我忘了蜜蜂体型小。看我的。
1: 没有让蜜蜂知道吧？
5: 没有。
9: 哼哼，你真厉害，我之前不应该嫌弃你，对不起。
1: 没关系的，黄豆包，这也怪我，谁叫我爱吃大蒜呢？
5: 大蒜，哼哼就是因为吃了大蒜才变臭的。
0: 没错，但刚才多亏了有哼哼的臭味，才能把讨厌大蒜味道的蜜蜂们给赶走。
4: 嘿嘿，原来蜜蜂也不喜欢大蒜味儿啊。
1: 可是要是我再吃大蒜，寻跑的就不是蜜蜂而是你们了。
0: 不用担心，吃完大蒜只要立即刷牙就能抑制味道了。
1: 那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继续享用美味的大蒜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0: 去吧。
10: 优质衔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4: 不是。
13: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5: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6: 开饭啦！
0: 开饭啦！
16: 开饭啦！
0: 重要的事情说3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洗洗品，不做餐桌上的显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苦瓜甜蜜蜜，嘿嘿，哇，收获这么多呢！这么好的东西，一定会风靡小镇的。
1: 熊大，光头强，饭还没好吗？俺好饿呀。
2: 熊二，就你没做家务，还在抱怨。
3: 哎，一会儿俺来洗碗嘛。
4: 小朋友的饭来了。
0: 哇，快吃吧。哦，
5: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阿苗，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不是因为这些瓜卖不出去吗？
1: 哦，这是啥呀？咋长得这么奇怪？
0: 你们不知道吗？这些是苦瓜呀。
2: 苦瓜？
3: 这也太苦了。好苦呀，这个瓜比腰都苦。
1: 阿明，你为什么要卖味道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0: 苦瓜只是味道苦，不代表它不能吃呀。以前我在老家那边，苦瓜可是非常受欢迎的，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呢。凉拌苦瓜、苦瓜爆鱿鱼、香油苦瓜、荔枝苦瓜、五味苦瓜、果味苦瓜、苦瓜炒蟹味菇等等。可是我在咱们小镇却买不到苦瓜，所以我就自己种了一些，想让大家也尝尝我家乡的美味。结果根本没有人买。明明苦瓜那么有营养，它能清热泻火、养颜嫩肤，而且对身体很有帮助呢。
4: 原来苦瓜这么厉害呀！
5: 这么说的话，俺也想尝尝苦瓜。
6: 我猜大家和熊二一样，对苦瓜并不了解，所以才会一听到它的名字就不愿意尝试了。
1: 那咱们在卖苦瓜的时候多宣传一下吃苦瓜的好处，
4: 再摆一些试吃，让大家了解苦瓜的滋味。
1: 那咱们抓紧行动吧。
7: 快来买呀，
8: 吃一下苦瓜呀。
1: 要尝尝苦瓜吗？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9: 营养开胃？哎呦，正好我家孩子最近不爱吃饭，我先尝尝。
1: 好的，
10: 我也买点。孩子们就需要有营养的蔬菜。
1: 没问题。
11: 好久没吃到苦瓜了，看着还挺新鲜。
1: 那我买几根。
11: 来，给我装一点。
10: 我也要一些。
0: 还有我。您的苦瓜请拿好，谢谢惠顾。
12: 筐里的也都卖完了。
5: 看来俺们得去补货了。
0: 苦瓜苦瓜，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12: 就是它。
13: 你们
12: 害我们天天吃凉拌苦瓜，还说好吃，简直是在骗人。
5: 就是说什么清热消暑，营养开胃，现在我妈妈天天让我吃苦瓜。
13: 我爷爷也是。我们现在决定要没收你的苦瓜。
0: 你们要干什么？
13: 给我
0: 放大包。
13: 等一下，
5: 这次俺们拿了这么多，应该够买了。
1: 阿明，你怎么了？
0: 黄豆包他们把苦瓜抢走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天天吃，觉得苦瓜太苦了。
2: 这
1: 熊二，看你的了。
12: 交给俺。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4: 是小广场方向，
1: 走过去看看。
12: 只要把这些藏起来，我们就再也不用吃凉拌苦瓜了。
4: 把苦瓜还给阿苗。
2: 熊二，
4: 不管啥理由，拿别人东西都是不对的。
1: 快跑！
5: 再抓到一个。
1: 球球，你逃不掉的！
12: 看我的反线枪！
1: 熊二，
4: 别管，先追黄豆包。
10: 什么了？
1: 都追回来了，
0: 帮帮团，谢谢你们追回了苦瓜，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无论什么原因，抢别人东西的行为都是不对的，必须改正。
7: 对不起，我们错了。
5: 可苦瓜是真的苦。
12: 阿苗，你不是知道很多苦瓜做的菜吗？
13: 可是我不会做呀。
9: 那俺们是不是可以找个厨师？
13: 对呀。
14: 去苦瓜的苦味儿，
13: 有办法吗？
14: 没问题，不就是多几样菜式吗？看我的，盐渍苦瓜、糖渍苦瓜、酸辣苦瓜，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蜜饯苦瓜。
4: 这么多口味，俺先尝尝。真是太好吃了！
13: 我们也要尝尝。好吃好吃，胖头巴你也尝尝。没有苦味了，好好吃呀！我的装好了吗？
15: 我要分的。
13: 老板，我也要一份。来，你的苦瓜。啊，
12: 谢谢。有了新食谱，就不用再担心苦瓜的苦味了。
5: 阿苗，食谱我也要一份。
13: 好嘞。
4: 哎，终于都卖完了。
5: 是啊，
13: 那我们开始收摊吧。
3: 好，
13: 哎呀，怎么办？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后山还种了一些。
3: 啊！
13: 啊！这下糟了，这些苦瓜还没来得及摘，全都已经发黄了。
5: 阿苗，别难过了，你也不是故意忘记的。
6: 是啊，我们也在帮你想想怎么处理这些坏掉的苦瓜。
5: 这是，
6: 哎，
5: 熊大，你怎么了？
9: 它裂开了。
5: 这是，这个苦瓜里面怎么是红色的呀？阿苗，这是怎么回事啊？
13: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6: 我还是先查一下吧。
12: 看我的。
6: 其实呀，我们平常吃到的绿色苦瓜是还没成熟的，而变黄才是苦瓜成熟的象征。苦瓜成熟了以后，包裹在种子外面的种皮就会变成红色，而且甜美多汁，非常好吃。
13: 原来苦瓜是甜的。
3: 早知道不如卖成熟后的苦，不，应该叫甜瓜了。
13: 是呀。
5: 不过可惜的是，成熟的苦瓜不易保存和运输，而且营养已经被自身转化了，
6: 不然大家为啥总吃绿色苦瓜呢？你们说是吧？
13: 看来这些变甜的苦瓜就是为了回报种植它的人吧。
12: 真的好甜。
5: 熊二，你也太贪吃了吧，辛苦种瓜的阿苗都还没吃到呢。
6: 就是。
12: 对不起。
13: 没关系，倒是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们呢。这么多甜甜的苦瓜，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呀。
12: 可以让俺们小镇的居民一起尝尝甜的苦瓜。
13: 这个办法好，明天我就去把这些甜苦瓜送给大家。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9: 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0: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8: 对呀。
11: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12: 人行道的最安全，
11: 斑马线上别打闹，
13: 快速通过最重要，
11: 遇到井盖不要踩，
14: 绕行通过更稳妥。
1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小树。
1: 紧急通知，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2: 快走。
1: 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2: 踢球呢，太危险了。
3: 是俺们不好。
1: 帮帮团，我需要帮助，你们快过来吧。
2: 是龙猫警长，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暴风雨要来了，我需要你们协助我疏散和帮助小镇的居民。
1: 您放心，就交给我们吧。
2: 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不要在室外逗留。
1: 这边都撤离完了，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3: 好的，我知道了。
1: 我们来帮您。
3: 谢谢你们。
1: 不用谢。只剩牛叔家里，我们快走。牛叔。门没锁。牛叔，
4: 牛叔。
1: 不要慌，山区的居民今天晚上在警局避险。小心。
5: 谢谢。
1: 熊大，你负责的区域都撤离完了吗？
4: 那当然，都已经撤离了。
1: 牛叔，熊二，牛叔好像不在家里，到底去哪儿了？
6: 呼叫团子，呼叫团子。
1: 牛叔不在家里，他在警局吗？哦，牛叔，您在这儿吗？
0: 团子，出什么事了？
1: 牛叔不见了。
0: 啊？什么？
5: 那个，你们说的牛叔是个子高高、长着大脚的叔叔吗？
1: 没错，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5: 撤离的时候我看到他了。找到了，我的玩具。
7: 我得给树增加一些防护。
5: 怎么上山了？
1: 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快跟妈妈走。
5: 那个
0: 牛叔上山了。
1: 这可怎么办呀？什么？牛叔上山去了？是兔宝宝看到的。他为什么上山呀？如果下了暴雨，那里很危险的。兔宝宝说好像是和什么树相关。我想起来了，在牛叔家看到一张照片。会不会和里面的树有关？
0: 那我们赶快把它找回来吧。
1: 龙猫警长，这就交给您了。
4: 你们也要小心。
1: 放心吧，森林这么大，这可怎么找呀？
4: 等等，俺有办法咧。
1: 什么办法？
4: 你们忘了俺的鼻子，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 熊二，你
4: 没事，俺再闻闻。这边有味道。快来救俺！
0: 这也有味道。
4: 是落石。
8: 你带的啥路呀？
9: 你到底行不行啊，熊二？
4: 是因为风太大，吹得到处都有牛叔的味道。
1: 那现在怎么办呀？
0: 熊，是牛叔的味道。
4: 这边。
0: 熊二，还是没有呀？
1: 味道就在这儿呀。上面有敲东西的声音，我们快上去看看。牛叔，原来你在这里呀！
7: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0: 牛叔，快跟俺们走，暴风雨就要来了。

0: 不行，我必须给我的树设置防护栏。
1: 牛叔，现在保证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可是，我的树。
1: 牛叔，牛叔，我们还是赶快走吧，这里太危险了。
0: 可是我的树，
1: 这棵树有那么重要吗？
0: 非常重要，因为这棵树是我和爸爸一起种的。
2: 原来是这样啊，
1: 牛叔。我们帮你。
0: 你们行吗？
1: 可以，但我们要尽快完成。
3: 牛叔，这里真的太危险了，必须马上走。
0: 可是，
4: 快走吧，
1: 王德强。

0: 没保住小树，要不是你们帮帮团，我可能真的会被困在山上。可是我的小树，
1: 牛叔，其实不用担心的，您的树啊，绝对不会有事儿。
0: 啊，这是为什么？
1: 因为您的树稍微有点特别。
0: 特别？
1: 嗯，牛叔的小树呀，学名叫赛黑化，它的生长速度缓慢，与普通树相比，它的木质非常结实，一般情况下很难折断。
0: 这样啊，哎，不过还是有点担心。
2: 啊！哎，牛叔，俺们也快点。
0: 这树好像没怎么受伤，和光头强说的一样。
1: 牛叔现在放心了吧？
0: 啊！我现在终于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希望你能像这棵小树一样，坚不可摧。爱你的爸爸。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那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喂，妈，我们好像闯祸了。
5: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4: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6: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7: 危险，快停下。
6: 我命令你停下。
5: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8: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9: 玛丽，
10: 发生色彩危机了，
8: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11: 红色、
12: 黄色、
13: 绿色、
14: 蓝色、
15: 紫色。
8: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16: 熊林小英雄再度

0: 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1: 俺们是帮帮团，耶！Avocado，变变变！
2: 是。
1: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3: 他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4: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嘿，滚！
5: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帮帮团任务完成。
6: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7: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6: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8: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干啥？兄弟，给你做笔大买卖，要不要？
1: 啥买卖？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回去配合调查调查，没有事呢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都别害怕，快走，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啊，你们呢也就是回去调查调查啊，配合一下，没事的话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不要害怕，
1: 快走快走快
0: 走，快一点的，好好配合，听着了吗？没事就给你们放了啊！别害怕啊！好好配合啊！配合配合，
2: 兄弟，
1: 杀了他！
3: 唐二爷，
2: 哎，
1: 进去！
2: 干啥呢？这是？
1: 别扯了，没用的！
3: 抓共党啊！
1: 赶紧！
3: 二爷不好意思啊，你去，还得稍微等会儿，耽误您回家的路。没事。
1: 把他跑，把那个给我拽回来。
2: 你，
1: 哎，
2: 刘老四，
1: 过来。
2: 喂，二爷，瞅啥呢？过来，
3: 说你呢，瞅啥呢？过来，过来，过来，来。
4: 二爷，二爷，
3: 在这干啥呢？
4: 那个掌柜的让俺到西边进货，说便宜呢。
2: 啥东边西边的？酒楼等你送菜呢。
4: 俺知不道了。
3: 酒楼送货呢？
2: 啊？
1: 啥呢？你
3: 算了，带走，带走，带走。
2: 不用，
1: 别，
3: 二爷，进来。
2: 啊！你愣着干啥？进来呀！
3: 好，
0: 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过来。
2: 这边，这边，往这边走，进。
3: 好，
2: 快着点！影响后厨开荒，弄死你！
3: 二爷，二爷，你消消气，消消气，
2: 气死
3: 了！没事，没事。
2: 行，真的啊！谢谢你啊！哎，回头叫上哥几个到我那儿摆酒。
3: 谢谢
2: 啊，
3: 谢谢二爷。
2: 风车，

0: 酒楼买卖那么好，怎么说不做就不做了。哎呀，没办法，酒楼太帮人了，其他生意没法做了。嗯，肖局长知道，他肯定知道啊。明白了。那二爷想要个什么价儿？ 就是一堆桌椅板凳，您这个价儿，5根大黄鱼啊，那就是狮子大开口。好，索性再开大一点，我给你50根。
1: 这么聊的话，那你得亲自跟我哥谈谈了。
0: 也罢。

1: 老邵啊，我想了想啊，牡丹江烟土的份额我可以匀给你，下野河仓库没出的货我也可以给你，但是呢，这个价格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价格了。
2: 那您说多少？
1: 也不贵，翻个番儿。

0: 我叫邵黑子，整个牡丹江，你小铁你的心最黑。
1: 在这儿干啥呢？赶紧回屋去！回屋去！你进去。跟曹薇薇唱成咋回事？
2: 乔成跟你有啥关系啊？啊，进去！
1: 我告诉你啊，老师在屋待着，别瞎溜达，啊！
3: 等等，
1: 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跟老排长他们有关系？
2: 我哪知道啊！
3: 你肯定知道，我刚刚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1: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他们现在正在抓共党，抓抗联的。你也想被抓啊？你不是想归队吗？你不是也是抗联的吗？是，我是，那你是啥？
2: 我是啥？反正我跟你不是一路的。

0: 来坐。
1: 哦。
0: 老陆，
1: 哎，
0: 跟我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王指导员，一开始我在茶馆里观察，这里面是没有埋伏的。警察局那些人肯定是跟着万春同志还有他们过来的。
0: 这个责任在我。我们发现后面跟了尾巴。
1: 万春同志用生命掩护了我们，咱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啊。我们在茶馆跟万春同志接上头以后，这森田突然出现了，当时我们还商量是不是就手把他给干掉，结果
2: 李正浩，
1: 对，李正浩同志先下了手。
2: 是他，我亲眼看到的。
0: 这事赶巧了，李正浩同志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最近一直在跟踪森田，今天他跟随森田一直到了茶馆，发现他们跟踪的竟然是你们，来不及汇报了，为了掩护你们逃跑，李正浩同志才开的枪。
2: 那他呢，脱身了吗？
1: 啊，
0: 脱身了。今天这种情况你们肯定暴露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备用据点，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落脚。另外在短时间里你们最好不要再露面了，尤其是不要再去唐德远的酒楼。唐德远这个人，
1: 王指导员，我这次能脱身多亏了唐德远，我觉得把他争取回来是有很大希望的，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虽然这是个好苗头
1: 啊，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更加警惕，尤其是对汤德远这样的人要更加慎重，不能为了争取他一个人用其他同志的性命去冒险。同志们，如果汤德远阻碍我们的任务，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1: 王指导员，
3: 老陆，
0: 任务面前不能感情用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要是下不去手，那我们还有其他同志。

0: 你把万春同志牺牲前交代你的事儿跟指导员汇报一下吧。
1: 万春同志生前交代，他已经在松林镇重新建立了联络站，只要我们去拿到延安党中央给我们的密码本，就可以让牡丹江地区的抗联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2: 松林镇必须要去，但今天的事情动力比较大，我会派别的小组的同志去。
1: 石导演，松林镇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排长，
1: 嗯，
0: 几锅了还不睡啊？你是不是因为指导员说老汤的事儿，心里还别扭呢？
1: 不全是。
0: 那咋了？
1: 哎呀，俺心里结了个大疙瘩，解不开了。
0: 其实我心里也有个疙瘩。
1: 那你先说，你这疙瘩记在哪儿了？
0: 小棍儿，你呢？

0: 走之前去见见小鬼。
1: 那不还是我去见他吧。啊，
0: 行。
1: 哎，那个小鬼的事先别跟父亲说啊。
0: 知道知道知道。
1: 这趟回松林镇啊，万事小心，完成任务马上就回来，好吧？
0: 嗯，放心吧。
1: 那你睡去吧。
0: 你还不睡？
1: 这
0: 早点睡吧。
1: 嗯嗯嗯。

0: 行了，恢复的挺好，再有几回就可以扔拐走路了。
1: 谢谢柳叔，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
0: 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2: 宪兵队来了，
3: 来了几个人？
2: 三个。
3: 知道了，去吧。
2: 是。

0: 冲你去吧。
1: 神田三郎已殉职，执行公务。
2: 太君，全局上下沉痛哀悼森田局长。
1: 森田君的东西你们有人动过吗？
2: 没有，我已下令任何人不准接近森田局长的办公室。
1: 很好，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0: 太君 Kills Kitty。

0: 走去队长，您看看这个，还有这个。Yeah，Pin，
1: これは誰からもらった？哪里来的？肖局长私卖出去的。除了鸦片，还有别的物资，只要是警察局管制的，他都要私卖一份，中饱私囊。 本来这些证据都应该交到森田局长的，没想到局长他。

0: 什么？
1: 你叫什么名字？
2: 赵敬田，牡丹江警察局经济保安科的科长。
3: 四麦帝国的重要管制物资，你经济保安科科长，これは重大な職務怠慢だ。
2: 属下之罪。但是这些情况，森田局长也是了解的。只是小局长，他上边有人，我也不敢管啊。
0: 站定！你，
4: 待会，给我死的。
3: 很快，会有人来接任森田君的工作。貴様、そのメガネ似合うよ。
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在此之前、小局長的安全由你负责。出了问题、軍法处置。わかったか？
0: 是。
5: 戻るぞ。
2: 散了，来，
6: 散了。
2: 局长，
7: 可以啊，攀上高枝了。
2: 哎呀，属下不敢。
7: 哎呦，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啊？你幸亏是个老爷们儿，你要是个老娘们儿，日本天皇你都能。攀上！
2: 哎呦，局长，您真会开玩笑。来来来，请请请，来来来。哎呦，局长。

小五子，这个赵庆田可不是个好鸟啊！你说，他是不是去放坏屁了？

0: 对啊，
1: 哥，你找我啥事儿？
0: 妈的，赵庆全这小子不老实，在宪兵队那儿告了我一状。
1: 哎呦，你看我就说吧，这小子不是个好鸟。问题是他自己屁股也不干净啊。
0: 是啊，这小子就嫌油水少，找着机会跟我对着干。
1: 那咋整啊？
0: 哼，想干你哥他还嫩点。
1: 可是现在森田死了，宪兵队就上门了，再加上赵庆田这上蹿下跳的，那日本人看你不得看得更紧啊？
0: 看看吧，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我就不明白了啊，哥，你是局长啊，他们凭啥看你啊？
0: 哎呦喂，我的弟弟啊，我这个局长你还不明白吗？虚职，我们得听副局长的，这副局。

0: 一场是日本人，咱这疙瘩不都这样吗？
1: 我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想出去，没人拦得住。我是不想出去。在这儿的话，日本人踏实，我也踏实。
2: 啊，合着是你不想出去啊？为啥呀？
1: 哎呀，你哥哥干的坏事太多了，我要一出去，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别的不说啊，就是我手上沾满的这些血
2: 都能把你淹死。
1: 对呀，你说我要是暴尸街头了，你咋办呢？我这是个烟雾弹，说白了，这是我的保命符
2: 啊。说实话，你这个保命符啊，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你说日本人真要走了，你可咋整？
1: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我有二三四五道保命符。
2: 哎呀妈呀，没想到啊哥，你有这么多道道呢。
1: 小道道。哎，不说了，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啊，别说哥哥不为你着想啊，现在的时局是真不好啊。咱那个酒楼能判赶紧判，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哥哥说。
2: 我没想法，本来酒楼就是你的，你想盘咱就盘出去。
1: 好，没有就好啊。我跟你讲，只要钱儿进了口袋，天就是塌下来，跟咱都无关。
2: 没错。那我现在去趟保局，跟邵老板把酒楼的事儿谈妥。啊，
1: 你傻呀？那个酒楼值几个钱？
0: 一会儿他们来打牌，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我的土店、烟膏店、关火、死火，夯不啷当

0: 肖局长，我出的价不低了。
1: 高吗？
0: 不高吗？
2: 你那个保局的生意能跟我的买卖比吗？差得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烟灯一亮，黄金万两。你算算，你算算。
0: 那就尽快成交。
2: 这就对了，这样啊，回头我把仓库的余货也都给你，
0: 一并谢过了。
2: 哎，但是呢，这个价格咱得……
0: 不是都说好了吗？钱都包括在100根大黄鱼的转让价里了。
2: 你这个人啊，长得挺爷们的，怎么净干娘们事儿啊？在你犹犹豫豫这会儿，据我所知啊，马上要加征鸦片税了。
0: 什么？加征鸦片税？
3: 高老板，这是禁烟司发的。
2: 对呀，我跟你讲啊，每两多加1500元，你算算，我有多少货，你不是不知道吧？这一出一击，好家伙，跟原先比差大了。你
0: 要说打算盘，谁能比得了您，肖局长？

0: 就按您出的价。哎，对了，
1: 对呀，
0: 回头把这事办了啊。好，另外下一河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咋了？明白。另外啊，那个酒楼我也给你了，但是你得意思意思。
1: 这酒楼是人家德远打理的，打理的多好啊，是吧？肖局长，酒楼对我来说虽然只是个玩意儿，但是您这个面子我一定给您和德远兄，我们凑个好数，128根，太好了，
2: 真是一家人。
3: 哟，刘，
4: 郭团长，你才来呀？
3: 郭亮，啥叫才来呀？不是你让我这个点到的吗？我那可忙着脚打后脑勺呢。说吧，啥事儿？
0: 把哥几个叫过来啊，冲冲喜。森田死了，
3: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上边也是泥菩萨过河。

0: 坏女儿吗？真是小人得志了啊！
1: 早晚有一天我得掐死他。
0: 不过话说回来了，
2: 孙天一死，肖队长孙怀多了，得空去我那宝去玩去吧。
1: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往外跑谁就是傻狍子呀。副局长死了，能饶过我这个局长吗？
2: 有道理啊。
1: 玩上了。
0: 你们大人说事儿呢，我这不
3: 马的挺好啊，来。

0: 客官打哪儿来呀？
1: 你问那么细干啥？
0: 哎，咱们掌柜定的老规矩了。不对，也不是咱掌柜要定的，是上头。这往来客人呀，都得登记。
2: 啰嗦，不住了，
1: 走。
3: 哎，客官，住店啊？
4: 这咋还急眼了呢？
5: 你们掌柜的在吗？
0: 哦，我们掌柜的今天出去了，啊，得夜里才能回来。您有事儿？
5: 啊，没事儿。哎，你这客栈后头有能吃饭的地儿吗？
3: 啊，咱们这小店啊不带饭店。这样，客官，您往那前头走，有一家饭馆，夜来好。哎。
6: 要说这坐地的生意啊，还得是你啊，沈老板。
7: 二爷去下了，您是年轻有为，瞧不上这劳心劳力的苦差事。
6: 哪儿啊，啊，货已经点清了，这是夏爷和仓库的钥匙。
7: 萧局长定的数，二爷您清点一下。
6: 不用点。谢了。
7: 二爷后面什么打算呢？啊，不问了。萧老板是深谋远虑，不方便说就不说啊。
8: 写好了。

0: 我们现在的主，二爷财源滚滚，飞黄腾达。
1: 多谢邵老板，我也祝邵老板生意兴隆，通四海。

越过花墙啊，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廊檐下呀，二目细打量啊，街边邻居来回走啊，嗨呀啦啦嗨呀，臊得为奴小脸焦

0: 下地就开开了门啊，笑脸就把你来迎啊，一把蜡烛郎君手，郎啊嗨呀，郎啊嗨呀，三更啊里呀、啊，咱们两个进绣房啊，携手篮外上了呀床啊。
1: 这是惦记谁呢？啊，这世道还能唱得出来的，也就金掌柜你了。
2: 你看这话说的，这世道日子不也得过吗？
1: 慢用啊。

0: 小同腿，
1: 掌柜的，
0: 摘幌子，关店。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队》。
1: 也来好酒馆呢？还是那个老板娘吗？
2: 螃蟹有话直说吧。
3: 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
4: 说啊，
2: 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
5: 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
6: 不可能！不想我死就告诉我老潘家在哪儿。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五色英雄集结，
1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下地就开开了门啊，笑脸就把你来迎啊，一把蜡烛郎君手，郎啊嗨呀，郎啊嗨呀，三更啊里呀，咱们两个进绣房啊，携手篮弯上了呀床啊。
1: 这是惦记谁呢？啊，这世道还能唱得出来的，也就金掌柜你了。
2: 你看这话说的，这世道日子不也得过吗？
1: 慢用啊。

0: 小铜腿，
1: 掌柜的，
0: 摘幌子，关店。

0: 猪八戒照镜子，这一天天给你蒙到的，还脚不沾地儿了，饭吃一半就往外撩，接着给谁蹲嗓子？
1: 胡说啥呢？公务在身，
0: 公务个屁！糊弄谁呢？不就是河边窑子那个小五子回来了吗？这些年这心里边，
2: 你真惦记着吧。
0: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公务在身啊，耽误不起，耽误不起。啥公务？你说我听听。今天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哪儿别想去。
2: 你，牡丹江打电话过来了，有重要人物过来。
0: 真假的？
2: 这还能有假呀？我能拿自己饭碗开玩笑？
0: 快，那你不早说清楚不就得了吗？郑云鹤，早点回来啊！

0: 客官，您住店。
1: 掌柜的，有房吗？
0: 有。客官几个人？
1: 一个，要单间。
0: 哼，二楼的上房还有两间，一间临街，一间靠里。您是想住安静点儿，还是敞亮点儿？要不我带您先上去看看。
1: 不用看，要临街的。
0: 好，您稍等啊。
1: 不急。掌柜的，我来镇上见个朋友，约好了在你的客栈里碰头。
0: 哦，什么朋友？
1: 我这个朋友是跟戏班的，叫刘板胡，不知道来没来。
0: 哦，戏班啊，那可有一阵没来了。
1: 看来是我先到了。
0: 您放心，住我这儿跟家一样，我帮您留意着。客官，您怎么称呼？
1: 我姓朱，叫我老朱就行。
0: 朱老板，那我跟底下的伙计们也嘱咐一声，如果这个戏班的刘板胡来了，就跟他说朱老板已经到了。
1: 那就有劳掌柜了。
0: 好，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您安顿好了呀，下来登个记就行了。嗯。朱老板，这边。
2: 娘，鱼真好吃。
3: 还没吃够啊？
2: 嗯。
4: 小五子，
3: 董掌柜又来客人了。
4: 今儿去谁家吃了？
3: 上次一家吃炖鱼去了。
4: 嘿，你这来了几天了，我还没张罗一顿呢。回头我让后厨做好了，咱就店里吃。
5: 不急，等当家的来了，陪你喝几盅。
4: 嘿，那好啊。
2: 走吧，娘。
1: 掌柜的好人缘，比这客栈生意差不了。
4: 嗨，这镇上啊，像的客栈没几家，但凡手头宽一点的都爱来我这儿，图的就是个安心和稳当。朱老板，

回来干啥呀？我懂规矩，我不问。啥时候走啊？怕我留你啊？太小瞧我。

0: 我是不是老了？不稀罕我了？
1: 稀罕。

0: 哎，庞爷，您怎么这会儿来了？
1: 啊，找朱老板，在哪个房间？
0: 朱老板，二楼临街那间上房就是。我带你上去。
1: 啊，不用，忙你的吧。
0: 哎，好嘞。

0: 能啊？松林镇就这么大点地方，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没这个胆儿了。凉了，哎，试试。
1: 镇上没有生脸吗？
0: 这几天来往松林镇的人全在这儿呢，来串亲戚。

0: 我挨家查的，住客栈呢，也都是常年来的买卖人，没有生脸。你登记的不全，
1: 绝对全。隔壁住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你没有登记。
0: 哦，您说彩凤那娘俩啊？彩凤就是从松榆镇出去的，她回来算是回娘家，所以我就没登记。
1: 二人转戏班子什么时候来过？
0: 二人转戏班子，前阵子过三月三，镇上请个戏班过来唱了两天。刘板红也来了。刘板红，刘板红，哦，您说的是王老好手底下那个刘板红，三月三来的不是他们。满天红呢，现在了不得了，请他们得提前好几个月，一年顶天来两回。你就放心吧。
1: 松云镇太太平平的，绝对没有共产党。绝对。那你的人头做保吗？不敢吧？我告诉你，刘板户就是共党。
0: 啊？ 科长，这戏班他走南闯北的。
1: 他不是松林镇的，你这事儿，他不能算到松林镇头上啊！我只是提醒你，松林镇近几年发生过不少大事，你这个官儿，别没做到老，把脑袋丢了。镇上这二年，哪家买卖换招牌了？
0: 不瞒您说，买卖难做。 换招子是常有的事儿，我马上回去统计，完事儿跟您汇报。夜来好酒馆的，还是那个老板娘吗？夜来好老板娘那是土生土长松林镇人呐，那绝对没问题。不是绝对，绝对不能说绝对。您有任何怀疑，我全力配合您的调查。那夜来好。
1: 他能有啥问题呀？几年前，松林镇上来过两个人，待了一段时间又走了，还开了一个商货铺。人刚来的时候，就是在夜来好落脚的。你擦擦。
2: 刚才就在合计，我在镇上这两年，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是吧？我呀，打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连我爹娘长啥样我都没见过。要不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可能早就饿死了。那也就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
0: 我这些年在外面翻过山，趟过水，风里来雨里去的，应该干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忘过。这儿，
3: 庞爷，
0: 哎，这么早关门呢？
3: 哎，庞爷，您有事儿啊？
0: 我还得向你汇报啊！邻里互保，心里记挂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忘过。真的，
4: 你这四条腿儿桌子，不封口的坛子，您还没看够呢。
0: 哎哎，掌柜的，
4: 弄你啊！
0: 哎呀，几个菜呀，喝成这样？
1: 假的呀，被你家母老虎赶出来了。
0: 你这屋里头有人呢，来来来，叫出来我看看。
1: 叫出来给你喝一个还是磕一个呀？
0: 家花啊还是野花啊？见不得人呢。
1: 螃蟹有话直说吧。
0: 哎，正好问你个事儿。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
1: 你说他俩呀，别提了，嫌我是庙小，没干几天走了。听说兑了个山货铺，当过胡子的人，哪吃得了做生意的苦啊？没干多久也不干了，走了。要不是远房亲戚，我才懒得管呢。
0: 他俩离开松林镇之后去哪儿，你真不知道？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哪管得了两条腿齐全的爷们儿啊！
0: 什么远房亲戚呢？姘头吧。
1: 螃蟹看出来了，嗨，我大阔之这些年也见了不少男人了，可这样的男人还是头回见，吃我的喝我的，临了还卷了我的钱走，吃干抹净，脚底抹油，头都不回的走了。哎，你说我是不是打猎被鹰啄了眼呀？你们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嗯，就说你吧，螃蟹，在这松林镇上，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不还是牵三挂四，没事跑我这儿溜胡嘴，没屁割楞嗓子，我呸！还真当我是老太太筐里的软柿子好捏呀？
0: 大阔之，你骂谁呢？
1: 我骂谁？谁触我眉头，我骂谁？
0: 哎，大阔之，大阔之！真儿啊，
2: 滚犊子，
0: 咋说翻脸就翻脸呢？我这不也是公事儿吗？你这女人太善变了。
1: 瞅啥呀，人走了。
3: 骂够没？要是没骂够再打我两下。行了，我该走了啊。我在老核桃棺材铺那荒地那儿找了个新小的点儿。
1: 这就走啊？
3: 不是，王彩这时候来问这话，肯定是风声不对，我不能连累你啊。再说我也有重要的事儿，
1: 非得今天。
3: 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一趟安福客栈啊。
1: 你傻呀？王彩也刚走。你这会儿出去撞着他咋整啊？你这样，我和小铜腿呢，在周边给你扫听一下，看看这风是从哪儿吹出来的，再走也不迟啊。别寻思了，今天松林镇就只有这炕能容得下你。
0: 周老板，这二年有变动的铺子，俺今天全都看了，有来有往的，我也全都登记在册了。
4: 你去联系一下戏班的王老好，问他刘半虎在镇上有什么走动比较多的亲戚朋友，我在这里等着。另外，即刻封锁松林镇所有出口，不能放走一个货物。
0: 好，好，你歇着。
5: 叫什么名字？
6: 嘎牙子。
5: 嘎牙子。大名呢？
6: 汤成九。
5: 打哪儿来？
6: 牡丹江。
5: 你家在城里是不是有个大酒楼？
6: 天天好大酒楼。
7: 江爷了，
2: 那你这腿，这是好差不多了。
7: 刘叔说再吃几次药，不会落下残疾。
8: 哦，哎呀，看来这刘叔挺厉害啊，哈哈。小文，
7: 哎，
8: 这给你。
7: 哥，你咋给我那么多钱？
8: 你哥我最近这手头富裕了呀。哎，
7: 保局赢钱了，
8: 叫劳队出钱了。
7: 啥？为啥呀？
8: 不为啥，不想干了。我发现啊，这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7: 你要走啊？朋友们，我也不想待着。你要走，哥，你带我一块儿呗。我也想离开牡丹江，咱一块儿离开牡丹江，成吗？
8: 我带着你走啊！
7: 啊，
8: 你快拉倒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假巧掉进泥沟里，也不知道出路呢，我还带你走，你咋想的？
7: 那你走了，我咋办？
8: 我这不是给你钱了吗？
7: 德远哥，不管咋说，我在你这儿的日子，是我这几年过得最舒坦、最踏实的日子。我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
8: 忘了就好。
7: 你能告诉我，老排长他们在哪儿吗？我不跟着你，我找他们去。
8: 你这是没完了呀！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7: 德远哥，都到这时候了，你不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自己出去真是孤魂野鬼了。就
8: 不是，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9: 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就是故意骗我，不想告诉我，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想我死，不想我死就告诉我老排长在哪儿。

冷啊，小妖娘，你肯定知道，啊，就当你给我留条活路。

兄弟，我知道你不好过，我也不好过，没办法，大家都是身不由己。

0: 怎么样？
1: 小婷好了，佟掌柜回来了。庞四海这会儿正好不在镇上，你去吧。
0: 行。
1: 加点小心。
0: 放心吧。
2: 你哼什么呢？
3: 好听吗？
2: 好听。
3: 叔啊，
2: 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
4: 客官是打哪儿来啊？
5: 奉天。
4: 好，奉天。想要一间什么样的房？
5: 你受累，给我找一间干净的、便宜的就行。
4: 你放心，我这儿房间啊都干净。
6: 哟，朱老板，
7: 我说，这位兄弟瞅着有点面黄的，咱是不是搁哪儿见过？
5: 没有，这位爷，您八成记错了，咱俩应该没见过。
7: 兄弟打哪儿来？
5: 奉天。
7: 那可不老近，这是来。
5: 回老家探个亲，这不路过松林镇吗？寻思过来歇个脚。您打哪儿来啊？
6: 朱老板是来会朋友的。哦，
8: 您这是要出去啊？
7: 哦，出去一趟。
5: 您慢走。
4: 我带您进去看看房间。
5: 行。
4: 好。走。
6: 客官。来，您看这间怎么样？虽然小点儿，但是很安静。

0: 果然，您的客栈干净实惠。我一朋友也这样说。
1: 嘿，
0: 我这朋友姓刘，好拉个白胡。佟掌柜，听说您以前也是干皮货生意的，那您应该知道，之前在松林镇也有一家皮货行。
2: 是有一家皮货行，老板做生意是个实在人，可惜人早了几年了。
0: 敢问为啥打那之后您也不干皮货生意了吗？
2: 哎，我啊是在外面跑累了，回来松林镇露个脚。
0: 累了，先坐下聊。
2: 坐下聊。

0: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
1: 你是谁？
0: 高云虎，打江那边过来的。
1: 江哪边？
0: 江那边有道菜，不知道佟掌柜知不知道。我还想学会了给亲朋好友都尝个鲜儿呢。
1: 哪道菜啊？
0: 素波汤，这当个邪乎，红色的。
2: 你失聪？
0: 同志，二战同志牺牲了，牺牲前让我来松林站的安抚歌。

我们在这边的组织，就是他们来了以后，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的就是能早日和国家的抗联部队联系上。

0: 刚才那个姓朱的老板也是冲着刘半虎来的。
1: 他也是打牡丹江过来的，
0: 他认识彩凤两口子，应该是。
1: 那他到镇上之后还见过谁啊？
0: 胖四海。两个人在镇子上逛了一整天。
1: 那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呀，万春同志的身份可能一早就暴露了。那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牡丹江特高科的特务，顺藤摸瓜摸到了松林镇。
0: 怪不得胖四海对他的态度，这姓朱的来者不善，很可能就是来查交通站的。
2: 不行，老总，咱得抓紧时间撤了。
0: 你等一下，

0: 是从延安带回来的，有了它就能和延安取得联系。
1: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交到圣地组织的手里。抓紧时间撤吧。
0: 你先撤，我走之前得把这里交通站撤了的消息放出去。保重，保重。
2: 这小日本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说什么封锁全镇，这整个这镇子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封住了。说什么只让进不让出，他们说不说啥时候解除？那谁知道啊？这是徐兄弟上回忘在房间的汗衫，洗干净了，就能引来拿了。谢谢，
3: 那我先走吧。
2: 好。
3: 您回来了，二楼请。哎，
4: 等我二楼请。哎，
3: 小然子。
4: 哎，小然，来。哎，
3: 掌柜的，
5: 这人多的半天走不开，别半天了。你看着点啊，我上个茅房。
3: 哎，好嘞，
5: 好。

0: 谢谢叔，以后到哪都带着我行吗？别丢下我了。
1: 俺啥时候丢下过你？
0: 那以后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们干啥我干啥。
1: 行，
0: 真相。
1: 这哪还有啥真的假的？你这。

0: 啥时候离开牡丹江？
1: 为啥要离开这儿啊？
0: 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1: 你想去哪儿啊？
0: 上山啊，咱回去打游击去。
1: 当年山里要是待得住，咱还没啥做啊。
0: 说，城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咱待不久的，赶紧走吧。
1: 还没到走的时候呢。
0: 我这几年跑罢了，真不想再让人追着跑了。
1: 现在你有俺们，还怕啥？
0: 我怕我拖你们后腿跑没用啊。

郭腾峰，你划不着的，给挂，按不住了，按不住了，按不住了，啊，棍儿，棍儿，棍儿，棍儿，棍儿。

我这时候已经拿不起枪了，别瞎胡咧咧。只要手还在，拿起枪那是早晚的事儿。

0: 你跟俺走吧，俺给你找个地方。
1: 去哪儿？
0: 咱俩驼子班都转悠出来了，城里就这几条街，还能转马的了。
2: 喜欢你的小风车呀。嗯，赶鸭子别乱跑啊。
3: 我知道了，我不乱跑。
4: 嗯，小二。
5: 哎，老板，
4: 晌午来的那位挺精神的客人住下了没有？
5: 老板，您问的是哪一位啊？我的客人有点多，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4: 带给你包个糖吃。

0: 孩子，嗯，你爹咋没跟你们到来呀、啊？
1: 爹爹说他让我们先走，他过几天就回来接我们。
0: 真乖。今天你在楼下叫的那个叔叔，你认识？
1: 认识啊。
0: 咋认识的？
1: 他在我们家陪我玩。

0: 我们这儿有个同志，他是刘板胡的远房亲戚。这姓童的从中午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八成就是他。
1: 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宋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0: 干啥去啊？你这官咋当的呀？啥也不是。左邻镇丢孩子了。
1: 谁家孩子？
0: 彩凤家儿子，赶鸭子丢了，也别拦着我，赶紧去找。
1: 你这等会儿，前儿你屋里是不是来生人啊？
2: 姐，我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
0: 彭爷，我孩子丢了，能让手下人帮我找找吗？
1: 我这办正事儿呢，你别添乱。
0: 啥叫正事儿啊？
3: 老百姓的事不是正事啊！老百姓的事你不办，没事跑我那找东西去。
1: 大回事，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4: 韩四海，我大阔之一加一档都在这松林镇呢。你要是不放心，我敞开门让你搜，搜不着东西，
3: 咱俩这账慢慢算。
1: 你。
3: 大回事，大哥，
1: 大回事，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人》。
1: 搜什么呀？这大白天的。
2: 搜抗联。
3: 抗联不去抓鬼子，
4: 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5: 父，这是哪儿啊？
6: 你现在知道叫，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再也散不了了。
5: 选会神枪手，打起仗来一个顶俩。
6: 这时候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
7: 出大事了，回头看见不到边出事了。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想要清爽的味道，
13: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看情况，敌人很可能在天黑以前发动总攻。
1: 好啊，叫他们来吧，我们正好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反攻。
2: 我们得赶快把二连调到这个线，
1: 准备迂回，让一连和三连从正面进行反击。你们四连要配合兄弟部队，在天黑以前插入高级屯，
3: 这样我们可以全部消灭敌人的前哨兵团。
4: 报告营长，团部命令让你们在天黑以前撤退到张家湾待命。肖警员，团政委让你马上带着行李到团部去接受新的任务。

0: 老大爷，你干多少年车了？
1: 嗨，整整30年了。不瞒你说，队长同志，你要说赶车呀，咱们这元宝屯里头可就数着我老孙头了。嘿嘿，这
0: 有几个儿子？
1: 哎，请赶车的还能有个儿子？大牲口打坏了心眼了。
0: 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1: 小我5岁，48。
2: 哎，88。

0: 还能结瓜呢？
1: 结瓜？嘿，结个老倭瓜！狗仗人势。走吧，
2: 好
3: 好，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
4: 老大爷，这是谁家的车？
1: 嘿，谁家能有那么好的车啊？你瞧那匹红山马，膘肥毛光，跑起来四个蹄儿不沾地儿。
4: 到底是谁家的？
1: 嗨，咱们元宝屯韩六爷的呗。
4: 哦，就是外号叫韩大棒、韩老六的。
1: 嗯，
4: 他这个人怎么样？
1: 嗨，
4: 好，不要怕，车上的都是工作队同志。
1: 不怕不怕，我老孙头有啥说啥。嘿嘿，你要说韩老六这个人嘛，也差不离吧。站站站，嘿嘿嘿，站。

0: 来，老大爷，你把这个收下吧。
1: 不要不要不要，你收下，不要，这个空着回来还不是一样。
2: 躲开躲开。
0: 同志，您是从县上来的吧？啊，一愣了，辛苦了，
2: 辛苦了，
0: 真辛苦了。
2: 辛苦了，
0: 今天的道可真不好走啊。
1: 肖队长，这是我们村农会主任，
0: 我叫张福英，这位是我们屯的妇女主任朱秀英同志。
1: 是是，
3: 要命的。
0: 去去去去去去去！你们在这干吵什么？通通都回去！啊，这有什么好看的？啊，回去回去！
4: 我们是县上来的工作队
0: 啊，
4: 请你给我们找个住处。
0: 是是是，可就是我们这荒草野地的穷屯子，没有什么好房子。同志们又该受委屈了。
4: 不要客气
0: 啊，我看这样吧，就住在韩家大院吧，就是那片大瓦房，我们屯就他家房子最好，地方又宽敞。使得用的也齐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也都变的。
5: 我们就爱住草棚马架子。
0: 是是。你看这怎么办？
2: 那有什么法子呢？
0: 那小户人家也住不开。
2: 说的是呢。
0: 确实。
4: 好吧，那就不麻烦你们了，我们自己想办法。
0: 那哪能呢，那哪能呢。哎，队长，您看这样好不好？眼下小学校倒是空着。
2: 是啊。
0: 您看住的那儿是不是成了？
4: 好吧。
0: 好，快帮同志们拿东西。
2: 哎， 哎， 哎，
0: 您跟我吧。队长，您跟我，您别客气。您
1: 好啊，
0: 同志们，您
2: 跟
0: 我吧。哎呀，您到我们村了吗？何必这么客气？来，您给我，您瞧。好。

六叔，工作队来了。哦，不不不，他们都到学校住去了。怎么不请到咱们家来住呢？张兵是说来着，可他们一听就火了。

0: 看样子这帮人来头不善呐、啊。六叔，你要多加点小心呐、
1: 啊。不要紧，这个局势还得变。你师元哥来信说，中央军五月节准过江。再说大清顶子上有你七叔，你怕什么呀？世才，你过来。刚才我说的这些话，你要跟穷棒子们多聊聊，放放风儿。哎，你要多注意赵光腚那一帮穷痞子。
0: 是。
1: 另外，告诉张福英，叫他暂且别来走动，要好好的笼络工作队。

0: 什么事，赶快给我报信啊。六叔啊，您放心吧，我只要一有空我就盯着他们去。
1: 嗯，最近有什么困难呢？啊，
0: 还能对付，就是。
1: 哎，你出来一下。
0: 六婶儿。
2: 啊，世才来了。
1: 钱儿送来那笔利钱还剩多少？都给世才吧。
2: 给他们？
0: 那就留着六婶子花吧。
2: 别嫌少啊，拿着花去吧，花完再跟婶子要啊。
0: 谢六婶啊。
1: 哎，世才，你去叫老田头来一趟。
3: 哎。
2: 就像谁该了他欠了他的似的，死不要脸的东西。
4: 你懂这个屁呀、啊、共产党都进了屯儿
2: 啊。怎么说来就来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等这些东西还都没收拾呢。矮珍啊，矮珍，
5: 哎，
2: 矮珍，共产党进屯儿了。
5: 哎呦，老头子，这可、个、怎么好啊、哎、我告诉你，东西才倒腾出一半儿。
6: 爹，咱们赶紧走吧。
5: 当家的，
1: 你瓜什么？
5: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快去叫李青山帮你们收拾收拾。
5: 青山，青山，青山，你快来呀！
1: 啊，
5: 共产党进屯了，六爷叫你呢。
1: 青山呢？啊，你赶快帮着他们收拾东西，该埋的埋，该送走送走。
5: 对，
3: 是六爷。
6: 走走，去帮我妈收拾东西。
5: 哎，你先给我们埋箱子。
2: 青山，你怎么还忙呢？你拿着短刀出来了，
5: 怎么您俩是这么霸道的？
2: 啊，你还忙呢？你拿着短刀，你拿着刀子干啥
7: 我们自己来吧。
8: 您太客气了，
7: 自己来，
8: 自己来吧，
9: 自己来吧，
1: 来吧。
10: 请坐，请坐吧。
11: 你们农会什么时候成立的？
12: 去年秋后，有半年多了。
11: 有多少会员呢？
12: 俺们屯儿差不离都是会员。
11: 都是会员
12: 啊！眼下谁都乐意入会，差不离家家都是。
5: 那韩老六也是会员？
12: 不不不不不，他不是，他。可眼下他也想往咱们革命道上迈了。
11: 你们妇女会都做些什么工作？
6: 我们妇女就是要打倒封建，还有好些个妇女啊，脑瓜不开窍，不肯剪头发，让他们搞自由对象都还抹不开。

0: 好吧，请你们先回去，等以后有什么事情再找你们。
1: 是是，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们随讲随到。随讲随到。
0: 看来这个屯子情况非常复杂。六爷，您叫我吗？
2: 老田头，
0: 来来来，请进来坐。

0: 咱们是老主顾了，我先向你打个招呼。我想把地抽回来自己种。
1: 六爷，你要是把地抽回去，我可下辈子也还不了您的饥荒。我老田头可从来没有犯过六爷的章程，就是揭不开锅，我也没少交过六爷一颗珠子。
0: 倒不是六爷难为你，工作队来了，他们的政策是不让佃户种别人的地。
1: 那我得找他们去说说去。
0: 嗯，

0: 不管怎么着，也得让我有口饭吃。
1: 算了算了，既然你不想退店，六爷也不忍心辞你。好在共产党也待不长，咱们是老哥们了，你可别跟那几个年轻人去和工作队串鼻子。你要上了人家当，将来你自己吃亏。不信你就等着瞧，哪个兔崽子要想和六爷过不去，就等咱家世元和中央军过来，一块儿跟他算总账。
2: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使我们得到了解放。可是现在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还想来个二满洲，还想像日本鬼子一样的来压迫我们，这是我们绝不能允许的。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劳动人民要想彻底翻身，就必须团结起来，赶走美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封建势力。乡亲们，我们工作队来到咱们屯儿，就是要和大家一道绕翻身、斗地主，实行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3: 去，快跟他。
2: 我们大家都知道，地主阶级的财产。
4: 工作队是坐我的车来的吗？嘿嘿，一看人家那肖队长一路上净给我唠嗑了。别看人家是个当官的，说起话来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就是肖队长。不，什么什么肖队长啊，肖队长是高高的个儿，大大的眼睛，相貌堂堂，真是个像样的。
2: 那么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又会和地主阶级相互勾结。
5: 老大爷，你能听得懂吗？
4: 插不离啊。
2: 是，乡亲们，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咱们东北人民，如今的天下是咱们穷人的了，只要我们大家抱成一个团，就会很快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拔掉这个封建老根，把咱们广大的农民彻底解放出来。但是地主阶级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
5: 老大爷，这个人是谁啊？
4: 哦，韩长伯，韩六爷的穷本家。
2: 防止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
6: 哎，如今是世道临头啊，六爷，您得拿个主意啊。
7: 我看呢，还是给大青山送个信，请七爷带领人马下来一趟。
6: 还不到时候。
7: 那我们就干等着叫共产党来收拾嘛。
6: 老弟，不要紧，哈尔滨的共产党都往佳木斯奔，中央军说过江就过江，地是风吹不动浪打不翻的，到了时候谁分了咱的地，看他敢少还一垄。
8: 那自然了，到时候跟他们算总账。
9: 对对对。
8: 刘爷，眼下还得想法子对付对付工作队呀。
6: 放心吧，张辅英会跟他们打交道的。
10: 哦，你们大伙都听见了，眼下咱们这满洲国的脑袋瓜子也该开开窍了，工作队叫咱们斗争大粮户，谁有什么苦有什么冤，谁就站出来说说。
11: 要还是他姓张的当令，咱们就别想翻身。走，
12: 乡亲们，我来说几句吧。
13: 我们工作队刚刚来到你们屯儿，还不够了解情况。据你们农会张主任说，你们这个屯子差不多都是会员，这个农会委员就是他们二位。像这样的农会，他不能够领导我们闹翻身。

0: 往后咱们要选举新的农会委员，要让那些苦大仇深的穷哥们来领导着咱们闹翻身斗地主。今儿个我们大家先见面认识认识，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们谈。好，会就开到这儿吧。嘿，你看怎么样？
1: 话不在多，说出来有个分量。

0: 你找谁呀、啊？
1: 哪位是肖队长？
2: 有什么事吗？
1: 肖队长，我们六爷再三的致意，一定要启动肖队长大驾光临。

0: 你们东家还请了谁呀？
1: 没有再请谁，专请肖队长复习。
0: 我问你，你们东家都做了些什么好吃的呀？
1: 队长不要见笑，咱们这荒草野店的穷棒子屯有啥好吃的？
2: 也不过是点意思。
0: 什么意思？
1: 给队长接风。
0: 你回去告诉韩老六，让他放老实一点，以后不许他耍花招。走吧，走走走，走了。
3: 走吧你。

0: 我找你们说说我心里话。
1: 你贵姓？
0: 我姓赵，
1: 你就是赵玉林。
0: 我这个大号多年没人叫过我了，屯里的人都叫我赵光腚。
1: 赵玉林同志，我们正想找你呢。
0: 小队长，咱们穷哥们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1: 赵玉林同志，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2: 这帮小子好扎手啊。青山，我看你还是到大清岭子去一趟。你对七爷说明白，他们只有十几个人，不是整装八路。

0: 山呐、
1: 啊，
0: 你帮着六爷渡过这一关，行事一便，就给你成家立业。六爷的房子地随你挑。
1: 六爷的船翻了，我姓李的也得落水啊。六爷的事儿，我活着命来干。
0: 好，赶快收拾一下，连夜动身。
1: 对，
2: 我跟他姓韩的是血海深仇啊，只要你们工作队做主，我喝出这条命去，我要跟他干。
3: 赵雨林同志，你敢和大粮户斗争，那太好了，可是光你一个人还不行啊，咱们得联络更多的穷哥们儿。
1: 哎，那有的是，明天我带你们去找去。

0: 老乡，王天头家在哪儿？
1: 就在那
0: 儿。好，谢谢。
2: 同志，到了，到了，到了。同志，我来挑吧。
3: 啊，我挑，
2: 我来挑，我来
3: 挑，
2: 我来挑吧。放下吧，放下。我来吧，我来，我来。同志，你们太辛苦了，
3: 太客气了。

0: 老刘，你家有几场地？
1: 我们家有四五商港地和这两批牲口啊。我自小就是个正经庄稼人呢、地里的活啊全凭我自己两只手啊。
0: 农忙的时候你请过打盹的没有？老刘，
1: 哎，
0: 你别怕，土改啊是为了打倒封建，你应该跟贫苦农站在一块啊去斗争大粮户啊。
1: 那是那是那是。同志，请屋里坐吧啊。
0: 好好，
1: 屋里坐，屋里坐。
0: 好好。

0: 哎，老大爷，你自己有牲口啊？同志，那边坐，那边坐。
1: 谁呀？
0: 工作队的同志。
1: 哦。
0: 老大娘。
1: 哎。
0: 你好啊。
1: 好，好。同志，快坐下。同志，你们可真是老百姓的大恩人呐！你们一来，韩老六就把牲口拉走了。
0: 哎，老大娘，韩老六他为什么要把牲口拴在你们家呢？
2: 同志啊，哎，你别听他瞎乐了，来，抽烟吧，抽烟吧，抽烟吧，抽烟吧。你们再想想看，苦大仇深的还有谁？
3: 要说苦大仇深嘛，嗯。那就要数老天头了。他好不容易的盖了三间房子，到末了成了韩家的马圈了。他的闺女就是叫韩老六给害死的。
4: 王同志，我跟你说句真心话，工作队要叫穷人翻身，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枪崩了他。
5: 郭海子，郭海子，吃饭了。
6: 哎，同志在这儿啊，请屋里坐吧。
2: 屋里头坐吧。
4: 好，咱就唠到这儿吧。你回去吃饭吧。
2: 哎，请一块儿吃吧，
6: 一块儿吃吧。
7: 我们都吃过了，你去吃吧。
4: 哎，他是那个杜善人吗？
3: 嗯。你别看他满脸笑嘻嘻的，老东西心里头很正。
8: 哼，圈海啊，你老叔虽说有几掌地，可是个菩萨心肠。你从小没爹没娘，你老叔从来没有亏待过你呀、啊！啊！哎，净吃这些呱呱菜菜怎么行呢？大小伙子了吗？桂兰，桂兰啊！
9: 哎，
8: 给孩子拿点干的来。
9: 啊。干什么？给我放下！这是给你爹给你男人烙的，他眼下一不干活，二不下地，三餐差饭还亏了他了。去，快招呼你男人起来。
8: 嗯。

0: 哎呀，你怎么又尿炕了？怎么了，狗子？
1: 他骂我了。
0: 我没骂。
2: 还敢顶嘴？越来胆子越大了，敢骂起你男人来了。你别忘了，你是到我们家来抵债的，还有脸哭，还不把拜物拿出去晾晾。

0: 又挨打了。
1: 这个家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0: 别难过了，工作队来了，兴许会有个出头的日子。
1: 郭大哥，你问问工作队，他们能不能管管我的事。
0: 小王同志说了，只要是咱们穷人受苦的事儿，工作队都要问呢。我一定跟你去说说。

0: 都晌午了，你怎么还不起呀？
1: 你看看你，你打得怪疼的。
0: 那你劈的劈柴呢？
1: 忙啥？明个狗也咬不了日头。
0: 男子汉大丈夫，你就没点火性？
1: 要是有火性啊，我早就死在县大狱了，你呀、也就当上寡妇了。
0: 去你的！
1: 你看看，这不是有了吗？
0: 那下一顿呢？
1: 下顿再说下顿的。
0: 跟着你呀、算倒了霉了，活该穷一辈子。
1: 你呀、跟着别人也富不了。
0: 那谁也不像你似的懒鬼。
1: 你勤俭，你勤俭，要不是你勤俭，咱小扣子还死不了呢。
0: 你

0: 好拜拜吗？
1: 怎么了？今儿个是我不对，我不该提起我们扣子。他大师，别哭了。咱们穷人家一年360天，没有一天畅快日子，再加上自个儿斗气，那就别过了。
2: 扣子是怎么回事？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白大嫂家养的一口猪，攻倒了韩老六后菜园的一个细粉帘，韩老六踢墙就要打呀，白大嫂抱着小扣子去拦他，叫他一膀子给掀了老远，小扣子头摔在石头上，没几天就死了。
3: 这又是一笔血债。
0: 老白，今儿个王同志来，就是让咱们穷哥们抱成个团儿，联合起来跟韩老六干。
2: 白大哥，只要工作队给他们撑腰，韩老六。

0: 怕他个啥呀？
1: 工作队要是清官，就枪崩了他。韩老六挨十个炸子，我也不记恨呢。
2: 大嫂子，压迫咱们的不只是韩老六一个人呢。土改是为了打倒封建，把大粮户的土地分给咱们大伙，让咱们穷人当家做主。白大哥，你是个贫农，你应该站出来和我们一道跟韩老六干。
3: 同志，不瞒你说，我跟韩老六打了3年的官司，末了丢了4晌好地，还蹲了1年大狱。我算是吃够这个苦头了。
0: 那不是满洲国吗？
4: 早先旧社会嘛，是日本鬼子韩老六的天下，如今共产党八路军来了，这印把子抓在咱们穷人的手里了。
5: 白大哥，老赵说的对，过去的官府都是跟大粮户一个鼻孔眼出气的，如今共产党人民政府就是要领导咱们大伙闹翻身斗地主，如今的天下是咱们的了。
3: 老白，有工作队给咱们做主，你还怕个啥？要是工作队真给咱穷人做主，干掉韩老六，那我白玉山上刀山也干呢。
6: 你见到七爷了没有？
7: 见到了，七爷已经升了中央先遣军司令了。
6: 哦，
7: 回来了。
6: 啊，回来了。好啊，等着瞧吧。
8: 哎，不要笑啊，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黑瞎子跑到地头上这么一看呀、啊，嘿，这么多又粗又长的苞米啊，这下子可算是逮住了。嘿嘿，你别看黑瞎子那玩意儿力气大呀，就是缺个心眼儿，搬上一穗苞米啊，往这个胳肢窝里一夹，再搬一穗苞米啊，又往这个胳肢窝里一夹，搬呀夹呀搬呀夹呀，一直搬到天亮。你猜怎么着？最后还是拿了一个走了。
9: 老孙大爷
8: 啊，
9: 你的故事讲完了吗？
8: 哎，我这是说笑话，你说正经事儿吧。
9: 好吧。乡亲们，今天把大伙找来啊，不算是开会，咱们随便聊聊。肖队长要紧的事儿到高家屯开会去了，咱们先聊着。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咱把肚里的苦水都倒一倒。

0: 这儿没有外人，随便聊聊。大伙知道我性子蔫，可是我敢鸡蛋往他石头上碰。在满洲国的时候，我跟这韩老六打官司，五晌地丢了四晌。可如今的衙门是咱们穷人的了，咱们干嘛不敢讲啊？
1: 韩老六在满洲国当屯长的时候，咱们大伙谁没受过他的害呀？老刘大叔，你说是不？
2: 是啊，日本鬼子在的时候可邪乎呢，我还挨他一棒子呢。
3: 那可不，要不就叫韩大棒子。
4: 韩老六的事儿啊，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呢。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
1: 咱们都是自己人，你们想说啥就说啥，没有关系。

0: 我来说说。大伙儿知道我是这个屯儿有名的穷帮子，大伙儿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赵光腚。
1: 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啊？
0: 笑也没关系，反正同志们也知道，穷嘛也不算丢脸。我赵玉林一不偷二不抢，是凭着我这两

我在康德八年来到咱们这个屯儿，给韩老六炕长活，陪星星带月亮，我一个人要使出两个人的力气给他干活，我给他干了一年整，到了大年的三十晚上一算账，我倒欠了他韩老六的100元。穷人要有个穷人的骨气，我把我的面脑脱下来压给他，加上我那块破麻包片，我就回家了。人家过年大鱼大肉，我一家老小连一颗粮食也没有。十冬腊月天，花钱

0: 娘，娘。
1: 玉林啊，我好不了了，活着也是你的累赘呀。
0: 娘，
1: 可不能饿坏了孩子。

0: 每日满意得一信，干杯，喜纳塞伊纳。
1: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走走走走走走。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3: 上午有贵客。
2: 不不，我找他就说说。滚开！你们不能不讲理呀！我辛辛苦苦的给你们干了一年活，你们一个工钱也没给。咱们今天得算算，
4: 怎么着？
5: 谁呀？
2: 这个穷小子找后账来了
5: 啊！今儿我家有客，你先回去。等会儿我让青山把账再算算。六爷亏待不了你，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明儿一早给你送去，
4: 你别在这发愣了。六爷不是答应你了吗？走吧，
2: 走走走走。
5: 师承，明儿把他抓去当劳工。

锁住他娘，咱娘和孩子就全靠给你一个人了。我要是回不来，你就带着孩子找条活路去吧。

0: 在密山当劳工的那个苦楚我就更不用说了，算是我命大能活着回来。我屋里的带着锁住，在外头要饭，我那七岁的丫头就活活的饿死了。
1: 乡亲们，韩老六好比一只狼，咱们不打倒他，他定要吃了咱。如今是咱们报仇的时候了，
2: 把韩老六抓起来。
3: 对，到韩老六断证去，
1: 把他抓起来。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
4: 走。
5: 我再派几个人跟着他去。
2: 对，
6: 张淼，带几人跟我来。
2: 好，走。

0: 小队长，你回来了，孙大爷啊，他们这是干什么去？哎，去抓韩老六。
1: 哎，万健，赶快回去！他家这大门一定上了栓了。

0: 怎么？你们要抓我？我自己来了。
1: 你来的正好，把他捆上。
0: 慢着。老赵哥，好歹咱们是一个屯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早先有言语不周照顾不到的地方，也不能叫外人看笑话。
1: 你少来这一套，跟我们走。
0: 哎，官凭文书私凭印，我韩凤七一没通二没抢，你们凭什么抓我？
1: 带走，带走，
0: 走就走。
1: 走，
0: 矫正不怕邪歪，哪个朝大的官他也得讲理。
2: 因为时机很不成熟，这么一来我们反而被动了。
3: 我当时太激动了，也就想到这些。

0: 他们抓来了，怎么办？那我们只好利用这个机会，在群众面前打一打韩老六的威风。
1: 好。
2: 肖队长，您辛苦了。叫名户韩凤琪到此，不知有何见教？
0: 你自己做过的事情，你自己知道，大家记得更清楚。
2: 是是。我这个人呐，就是脾气不好，不免有得罪乡亲们的地方。
3: 你说的倒轻巧，你干的坏事情还少。
2: 老赵哥，
4: 韩老六，你甭想糊弄工作队，
3: 你是什么人，大伙都知道。
2: 咱们弟兄在一块儿日子长了，哪有个铁勺不碰锅沿儿？
4: 别装相。
2: 好，明天我请客赔罪。
4: 你不要花言巧语的欺骗我们，乡亲们，你们说说。在伪满的时候，韩老六干些什么坏事？
5: 他跟日本鬼子一样邪乎，谁要不给他送礼啊，他就抓谁当劳工。
6: 他兄弟比他更坏。韩老六，你把韩老七的交出来。
2: 他在大兴顶子上，这谁都知道。诸位乡亲们，要能把他整回来，

0: 地方出了这个大害，我韩凤岐还感恩不尽。
1: 你别光说韩老七的事儿，你还说说你自个儿吧。
0: 我那些事情都是老七干的，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2: 哎，叫老田大爷说说，他的苦处最大。
3: 你到里边说说去，去把那苦处说说去。去，
0: 还敢走吗？有工作队给你做主，你怕什么呀？
3: 就是去吧，田大爷。
1: 不，我是情去命不去呀、啊，我没什么说的，我没什么说。
4: 气死人了！我们犯了什么法，把我们人给抓了去了？长官，气死人了！长官，气死人了！长官，可气死人了！长官，你不能听一面之词把人就给抓了去，长官啊！老头子，可苦死你了！走吧，走，咱们回家走吧。
1: 干什么？
4: 队长啊！队长，
3: 对了，
4: 给队长欺负人！
1: 干什么？
4: 招谁惹谁了？你们这干嘛呢？
1: 不信你们胡闹！
2: 有道理好好讲嘛。
5: 我们要见工作队长。
6: 进来。
7: 我们是来保韩凤岐的。
2: 好，你对大家讲吧。
7: 民户韩凤岐，有贵工作队长拘押的有，想必是韩家仇人官报私仇，糊弄长官。查韩凤岐是大大的良民，
2: 良民。韩凤岐当过两年伪满的屯长，他五哥是大特务，他七弟是国民党的土匪。他的儿子韩世元是蒋匪军官，韩凤岐本人的外号叫韩大棒子。他依仗着伪满当屯长的势力欺压人民，无恶不作。这一代的老百姓谁没有受过他的苦处？请问你们，他是哪一国的良民？你们又是哪一国的良民？
8: 是。
2: 你还有什么道理？讲吧。

0: 别跑，别跑，乡亲们，不要紧的。
1: 放韩老六不好办，就是高家屯的斗争大会开得很不好，地主狗腿子活动得很厉害，真正苦大仇深的人都不敢说话，
2: 我们就敢，
1: 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就能把地主阶级斗倒？你们说说，像老田头这样人他为什么就不敢说话呢？
3: 那还不是胆小怕变天呗。
1: 是啊，这就对了，群众还没有觉悟起来，还有很多思想顾虑，这就要靠咱们去耐心地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只有群众自己打下的江山才能够保得住坐得牢。老赵你说呢？
2: 理儿是这个理儿，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 老赵啊，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使得咱们世世代代都翻不过身来，这不是几个人报私仇的问题，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啊。

0: 六爷回来了。
1: 啊，哎爹，哟，老头子，你回来了。
2: 哎呦，可把我们急坏了。
3: 这是干什么？
1: 怕你受苦啊，求求菩萨啊，保佑你平安无事的。
3: 嗨，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连我一根蛤蟆也没碰着。
1: 哎，青山呐，快去准备酒饭，好给六爷压一惊啊。
3: 是，
1: 快去。

0: 天台上。天台说，哎，六爷说你是老主户了，平常呢交情也不错，你种的那几晌地六爷送给你了。哎，这是地契。
1: 不不不不不不，
0: 我告诉你，工作队已经露底了，他们把公粮一收齐就走了。好了，往后这块地就是你姓田的了啊。

0: 哎呀，你就这么收下了？
1: 我怎么能收下呢？第二天一早，我就给他送回去了。
2: 韩老六想用假分地封住你的嘴，
0: 还不是怕你说出他害死你闺女的事儿？
1: 哎，这我明白。
2: 老赵，这是谁家的孩子？
0: 啊，那是韩老六家的小猪官。哎，家父，你来。
3: 哎，来来来来。
2: 你叫什么名字？
4: 朱家富。
2: 十几了？
4: 十二。
2: 哦。你爹妈呢？
4: 早就死了。
0: 他爹也是那年被抓劳工死在外头了。他娘叫韩老六给霸占了，糟蹋够了又埋到双城的窑子里。韩老六把人家这个孩子留下给他放猪，说是还他爹的债。
2: 孩子，别哭了，将来大伙一定给你爹妈报仇啊。
0: 等都到韩老六搬到咱们家去住，将来你跟锁柱一块上学去。

0: 臭不要脸的，要你的值钱！
1: 干嘛？你是怎么骂人的？你
0: 骂你了！这是净臭狐狸精！
1: 你老犊子！你老犊子！
0: 小老婆，小老婆！你这辈子当小老婆，你下辈子还当小老婆？
1: 不得好嘴，不得好嘴，不得好嘴！
2: 这个时候你不该吵吵吵，都给我拿下去！
3: 枪上去！

0: 闹的，这是杜善发的枪刀这时候还不送来。
1: 你倒是快一点啊，六爷的大车还等着呢。

0: 郭大哥，刚才我听见他们稀里哗啦的，好像在倒腾什么东西。
1: 你睡觉的时候机灵点，反正他们倒腾不出去。
2: 好啊，三更半夜的，你们，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们家的包米碴子喂大了你，让你偷人养汉的，你偷！
1: 不许你打人，这什么年月你还这么霸道？
3: 郭孩子，好吃好喝的奉承着你，你不该败坏我杜家的门风啊！
1: 你不要血口喷人，我辛辛苦苦为你们家干了五年活，到头来反咬我一口，你们还有人心吗？
3: 我们可没亏待过你。
2: 给我滚！
1: 好，咱们以后再算账。
2: 你哭什么？舍不得你的野汉子，你们不能平白无故的冤枉人啊！冤枉你了，冤枉你了，冤枉你了。
3: 桂兰，桂兰，你瞧你反而把事情弄糟了。
0: 就在那天晚上，我看见李青山把枪放在大车上。
3: 有多少啊？
0: 不老少，喊六爷就送到姑爷家去。
4: 是谁家？
3: 马尾屯的张大猴家，靠县城很近，离咱们这儿50多里地。
4: 对，他们家城里有买卖。
3: 嗯，
4: 你还听见什么了？
0: 我还听他们说要等杜山人把枪送来一块儿运走，后来韩六也等不及就让车走了。
1: 怪不得呢，桂兰那天晚上告诉我杜山人在家里倒腾了一宿东西呢。肖队长，让我马上带着人到他家去搜查。
3: 肖队长，带我到马尾屯取枪去吧。
4: 杜山人家的枪可以马上动手，马尾屯这事儿我请示一下王政委。

0: 大嫂子，上哪儿啊？
1: 你不知道，老白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儿，连饭都顾不上吃，你说我还能叫他饿着吗？
0: 呵，又是豆角又是鸡蛋的啊！
1: 这送给工作队同志的，叫他们尝个新鲜。
0: 嗯，呵呵。哎，大嫂子，你还不知道呢，工作队可看上白大哥了，听说还给白大哥……
1: 给白大哥干啥呀？
0: 啊，没啥没啥。
1: 倒是干啥呀，你这么说半句留半句的。
0: 大嫂子，你真没听说？
1: 听说啥呀？
0: 哎，没听说算了。哎，
1: 你说呀。
0: 肖队长看白大哥工作好，要给他介绍个对象。
1: 哟，看你说的，谁能看上他呀？
0: 哎，人家背着你都嚷嚷开了，谁也不敢告诉你就是了。也就是我爱乐了，瞎操了个心。
1: 哎，你回来，工作队真能办出这好事儿？
0: 我还能骗你啊？肖队长夸白大哥工作积极能干，白大哥就跟肖队长说，我们家那口子是个封建脑瓜子，可邪乎了。你猜肖队长说啥？
1: 说啥？
0: 嘿，你呀好好干，明儿我给你介绍个城里的姑娘，跟你的封建脑瓜打离婚不就得了吗？大嫂子，别生气啊，知道没怎么回事就得了。
2: 秋，这是怎么了？
1: 你翻腾什么？这家里没东西给你吃。
2: 我又犯了你哪条章程了？发这么大脾气？哎，正好煮几个鸡蛋带着。
1: 你还想吃鸡蛋？你昏天聊日在外头干的好事儿，你当我不知道？
2: 我干什么了？吃饭还得赶进城去，有事儿呢。
1: 进城？怪不得你这么积极呢，你也不照照镜子，谁能看得上你这个拉拉国？
2: 你这是忽略了些什么呢？你快快整饭吃吧，人家等着我呢。啊！
1: 吃饭就找着我这乡下女人了，让你那识文断字的姑娘给你做去。
2: 你这放些什么屁？你这是？我求
1: 你打人，好，给你打，给你打，你个该死的，给你打人，你打不过我，打你打，给你打，给你打。哎，你们快来呀！
3: 怎么了？
1: 他们两口子干仗了。
3: 老白，老白，张总，放放放手，放手。
2: 没见过这样老娘们，不吵不打过不了日子。
3: 老白，你们两口子又为什么？
2: 不知道在哪儿中了邪魔了。胡编排我，说我在外边搞什么对象，
0: 这么档事儿啊！大嫂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白大哥不是那种人，你怎么平白无故冤枉他呢？
2: 不知道这是在哪儿听来的鬼话。我看一定由坏人造谣。
4: 对，咱们得先追追根儿。
2: 他大婶，你听谁说的？
1: 韩昌博。
5: 怎么样，果然是他们造谣不？
2: 他大婶啊，韩昌博把媳妇都卖了，他的话你怎么能相信呢？
1: 人家说的有根有据的。
2: 什么根据？
1: 那你今儿进城干什么？
2: 哼，我呀进城去找那识文断字的姑娘去。
1: 呸，不要脸。
2: 老白，你别逗了，好吗？
5: 他大婶，老白呀，是咱们农会派他去的。
1: 真的？
5: 嗯，你想想，哪有找对象还带着枪的？
2: 哎，好了好了，赶紧做饭吧，让老白吃了快感喽。
1: 吃去。
4: 天不早了，咱们赶快走，这个我带着吃。

0: 你还造些什么谣言？
1: 没有没有，我就说过那一回，赵主任不信您调查，要是再有您就杀我的头。
0: 韩长鹏来了，
2: 你站一边去。赵主任，郭主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我问你，你跟老白家说什么了？
2: 我没说什么呀。
0: 你没说
2: 啊？哦，我就问了一下豆角鸡蛋什么的。
3: 韩长博，你胡扯！你跟我说工作队叫老白跟我打离婚，另搞对象，你敢当面抵赖吗你？
4: 韩长博，那天你在小鸡馆造谣，说朱文金五位节准过江，这话是你说的吗？
5: 哎，你不是顶能说话的吗？怎么就变成哑巴了？
4: 快说，
6: 快说，
4: 快说，
6: 快
4: 说，
6: 快说！
2: 是我说的，是我说的，都怪我嘴不好，都怪我嘴不好。
0: 哎哎哎，你光打嘴巴子没用，你得说出个根来。
2: 我问你，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我都承认了，还让我说什么呀？
0: 你真的没说的。张福兴，你来说。
1: 不是那回，你给我一卷老绵羊票的。说是韩六爷给的，叫我说那些话。
0: 你给快点！你们听着，地主阶级快完蛋了，你们跟着他们走是死路一条。从现在起，不许你们造谣破坏，下次再犯，我们大伙饶不了你们。哼。好了，回去吧。
2: 谢谢农会，多谢农会。
7: 亲长。
4: 老白回来了，老白，老白，
8: 哎，
4: 枪取回来了，
8: 起来了，你看看，
4: 嘿，
8: 张海，
2: 老白，你看。这是从杜山人家取出来的枪。
4: 哎，老白，
8: 张队长，
4: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
8: 起来了。马委员会真帮忙，根本没用我们出面就把枪起来了。
2: 人家这发动群众工作做得可好了。肖队长，这是王政委给你的信。
9: 乡亲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咱们部队在前线一连着打了好几个大胜仗，消灭了十几万蒋介石军队。县上王政委来信说，明天有主力部队路过咱们屯儿，过江南下，咱们的反攻就要开始了。

0: 像下山的猛虎啊。
1: 老天大说，这回啊，蒋介石做梦他都过不了江了。
0: 是。

0: 道是你呀、啊，
1: 老张。老张怎么样？
2: 想不到啊，在这儿碰上你了。
1: 老张，离开部队半年多了，可真够想你们的。
2: 是啊，
1: 我说怎么看了半天，连个熟人都不见呢？
2: 临江战役以后，我就调到这个团来了。
1: 怎么，当团长了？
2: 担子够重啊，老肖。说真格的，当时咱们分手的时候，我的思想还有点搞不通啊。现在可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伟大。我们可能再不回到江北来了，只要一打上，我们就要反攻到底。
1: 老赵，
2: 看形势，离开解放全国的日子不会远了。老肖，说不定啊，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就在关里了。好了，再见吧。
1: 好。

0: 中央郡他一时过不来了，可你七爷怎么也……
1: 六爷，七爷会下来的，要不搞点粮食衣裳什么的，在荒山上活也活不下去。
0: 事情很难料啊，说五月节中央军准过江，可是到现在连个影儿也没有啊。哎，当初打错了主意了，如今想走也走不了了。

0: 放在马尾屯的那些东西怎么回楼下了？
1: 是啊，实在奇怪啊。会不会是姑爷那边？

0: 又是他。站住！小兔崽子，你也想翻身？你翻身！
1: 哎呦哎呦！救命啊！
0: 翻身！
1: 救命啊！
0: 你翻身！
1: 救命啊！
2: 快躲起来！

0: 带一伙人出北门，老白，
1: 都走，
0: 你带几个自卫队员在屯里搜查，
1: 走，
0: 快上。

0: 翻单了。
1: 韩老六爱穿什么鞋？
0: 青铜鞋。
1: 韩老六跑不远，你们看，韩老六很可能在跳墙的时候把腿摔坏了。
0: 是这个理儿，咱们快追吧。
2: 小马，
3: 有，
1: 你带人从那边追，
0: 跟我来，
1: 其他人跟我走。
0: 好。

0: 谁呀？薛队长。
1: 老刘，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这几天在河里边下网打鱼，懒得回家就睡在

0: 这儿呢。
1: 你看到韩老六了吗？
0: 我没看见呢。
2: 我好像听到外边狗咬了几声。后来我
1: 老刘，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0: 你看我实在是睡着了，不知道嘛。
3: 赵主任，你让他们到附近再仔细搜查一下。
0: 好。
3: 老刘，咱们虽然相处不久，我还是很了解你。你父亲给地主扛过大活，你也受过韩老六的罪。老刘啊，在这风吹草动的时候，你可千万要站稳脚跟呢。

0: 来看见了。
1: 在里头，在里头呢。韩老六，出来不出来？不出来，用手榴弹炸了！快！
2: 哎，别炸，别炸！

0: 眼看着大门就被他们砸开了，我们急了，我跟六爷就爬上了后院的墙头往下跳，六爷的腿被摔坏了，我也好容易才逃了出来。姐，前两天那封信你收到了吗？
1: 收到了。我本想等中央大军一过江来个里应外合，谁知道，哎，
0: 姐，我看无论如何也要下去一趟啊，要是再晚了六爷就没命了。

0: 你们怎么还没回去睡呀、啊？
1: 我们老哥几个越说越起劲儿啊。
2: 嘿，说起憨老六的事儿来啊，我就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呐。
0: 老田大叔，你得留点劲儿，明天大会上好说呀。
1: 哎，对了，老田哥，你还是回去睡一会儿吧。
2: 天就要亮了。

0: 你还没睡呀？
1: 我睡不着。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三更半夜的你乐什么呢？
1: 咱们苦熬了半辈子了，真没有想到有今天呐。
0: 是啊，咱斗倒了韩老六，能早点分东西，让咱们今年冬天能盖上床被子就好了。
1: 你说的哪儿去了？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今儿是怎么了？像喝醉了似的。
1: 我参加了共产党了。
0: 那你跟肖队长他们一样了。
1: 我们都是一条道的。共产党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为大伙儿牺牲奋斗的，可不能光为自己。往后分东西，咱们不能争着要，好东西先让给别人家，啊！
0: 我听你的就是了，快睡会儿吧。

0: 是从大秦顶子那边过来的。对对对，我们先顶住，请县上马上派部队来增援。好。哎，是不是胡子下来了？赶快分头通知联防，集合自卫队。
1: 是。

0: 就是这孬种，他们那几支破枪就能挡住我们，给我冲！
1: 这儿不能待，让自卫队先撤。
0: 是。
1: 七爷，他们往头里撤。

0: 现在斗争大会开始了。
1: 让一让，让一让，让田大娘过去，让一让了，让一让。
2: 韩老六，你这个畜生，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呐！我跟你韩家是三代的冤仇，你霸占了我家的地和房子不算，你还要糟蹋我那16岁的闺女。康德5年8月13那天晚上，你到我家来要租子，一进门你碰上了我的闺女，你就起了坏心，硬把她往柴火堆里拉。我孩子急了，咬了你一口，你就揪着她的头发往石头上撞啊！我孩子头上的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不到一顿饭的功夫，他就断了气了。为了我这去世的孩子，我老伴的两只眼睛全都哭瞎了呀。

0: 这是我孩子的头发，我一直把它收着，指望青天老爷来给他伸冤报仇，等了10年呢，什么都没等着，今天共产党来了，孩子，你可以闭眼了。
1: 为前代的女儿报仇。

0: 白大嫂。
1: 你看看姑兰挑的这对枕头好不好啊？
0: 哦，这正是结婚用的呀。哎，桂兰，这可要征求一下郭主任意见呢。啊，
1: 肖队长，真是
2: 老孙大爷，老孙大爷，
3: 替着你们。
0: 哎，孙大爷，
3: 肖队长。哎，
0: 孙大爷，分到这批牲口不错吧？哎，
3: 赶车30年了，这才有了自己的牲口啊。
0: 哎呦，好好让他帮助你生产呢。
3: 哎，这还有什么说的？哎，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0: 我进县城开会去。
3: 开会还带大皮袄啊？
0: 这也许一早一晚能够用得上。好，再见吧，孙大爷。

0: 好，你们不要再送了。
1: 肖队长。
0: 糟了，他们怎么都知道了？
2: 哎呀呀，你实在不该瞒着我们呀。
0: 老孙大爷，
2: 来来来，我赶着送你去。
0: 哎，老孙大爷。
3: 肖队长。
0: 哎，赵大嫂
3: 就要走了。
0: 赵大嫂，

0: 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这两个孩子。
1: 肖队长，你放心好了，
2: 我们不放你走。
3: 你别走，
2: 我们不放你走。
0: 好孩子，以后要好好念书，学着干活啊。
1: 肖队长，
0: 哎，不要不要不要，
1: 拿着吧，拿着吧，
0: 不不不要不要，
1: 拿着吧，拿着。
4: 肖队长啊，
0: 哎，老田大叔，
5: 老肖啊，你怎么就走了？
4: 你怎么走那么急啊？
0: 我以后还有机会来呀、啊。
5: 哎。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4: 肖队长，我也不要点心意。
0: 不不不，
4: 拿着吧，
0: 哎，老刘，拿着吧，不要不要，
4: 拿着吧。哎，你就收下吧，你想想不收怎么能行呢？哎，行了行了，咱们让肖队长去赶路吧，大伙儿不要再耽误他了啊。
0: 老田大叔，再见了。乡亲们，我来到元茂屯已经半年多了，大伙儿待我真比一家人还要亲，我舍不得离开你们。可是蒋介石反动派还没有消灭，咱们还不能过太平日子。上级把我调回部队去，马上你们屯儿也会有人参军上前线，让咱们共同的保卫咱们胜利的果实。我就要走了。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

你们都是赵玉林同志的好乡亲，咱们可要永远记住赵玉林同志的话，要保住咱们穷人的天下。

0: 完了。嗯，佳佳，你又不会吹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

公，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特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
1: 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我是外星人。上集，
1: 小航是一个热爱旅行的小朋友，他一直梦想着到遥远的外星球去旅行。有一天，他真的碰到了一个外星人。
2: 外星人是不是第三十三银河星系的黑暗统治者黑星？
1: 不是，这是另外一个外星人。这个外星人叫做……
2: 那个外星人不会欺负我们，让我们做奴隶吧？
1: 不会的，这就是书里的外星人，他不会跑出来的。太晚了，你是不是应该睡觉了呀？
2: 小头爸爸，我不困。世界上真的有外星人吗？
1: 哎呀，你不困我都困了，赶紧睡觉。
2: 小头爸爸，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应该真的有外星生物的存在吧？
2: 那外星人……
1: 好了好了，大头，你现在只能问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真的很晚了。
2: 那我得好好想想。
1: 大头儿子，你能不能闭着眼睛想啊？那爸爸坐在这儿等你想。
3: 小头，小头，大头睡了吗？
2: 我就妈妈，小头爸爸睡着了。
4: 大头儿子，过来！你怎么又惹你妈妈生气？

0: 生气了，快来把饭吃了。
1: 小头爸爸，您答应我问问题的。
0: 小头儿子，你就是想问，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对不对？嗯。好，爸爸跟你说啊，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科学家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外星人，但是，可不是说就一定没有外星人啊。
1: 在无边无际的宇宙里，咱们生活的地球，就像沙坑里的一粒沙子那么小，所以科学家们呢就推测，可能在很多其他的星球上面生活着外星人，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跟他们联系上而已。
2: 小头爸爸，我要给外星人打电话。
3: 给外星人打电话？
2: 不是，大头，爸爸答应你是回答你的问题。那么问题一般都是用为什么开头的。
4: 好，为什么？小头爸爸，我要给外星人打电话。
2: 你不能给外星人打电话。
3: 小头爸爸答应我的，小头爸爸说话不算数，我生气了，不吃饭。
4: 哎。
2: 不吃饭可不行啊！你赶紧喂他。大头儿子，你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不，我这可怎么解决呀？外星人呐，你帮帮我吧！外星人你好啊！
5: 大头，你好啊！外星人来了。爷爷，怎么是您啊？<笑>怎么不能是我呀？你以为是谁呢？
2: 我还以为是外星人呢。我给外星人写信，邀请他来我们家玩。<笑>
5: 你连字都不会写，你怎么给他写信呢？
2: 那有什么？外星人不是也不会写中国字吗？
5: 本来是想给外星人打电话的，小偷爸爸说长途电话太贵，我才改成写信的。<笑>你给外星人写信，你怎么寄出去呀？放在咱家门口的信箱里，外星人就能收到了。<笑>这信箱不是收信的吗？
2: 寄信收信都一样，外星人跟咱们可不一样。
0: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回信了，回信了。哎，回信了，外星人给大头回信了。
1: 小头爸爸给我看看。哎，你看，小头爸爸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画的就是。这个很好理解嘛。你看，我画的啊，不是，那个这外星人画的多好啊，一个大脑袋的小朋友站在信箱旁边，就是说大头收。是不是？哎，再看里边。你看，小头爸爸这是火柴人是在倒立吗？嗨，拿反了。你看，明明他们在聚会嘛。外星人说他们在开 party，
2: 很忙，所以暂时先不来咱们家了。
0: 那这大头小身子的人在干什么？在吃饭啊。外星人说，让你要好好吃饭。好，好吧，我回屋了。哎，你干嘛去？我给外星人回信，让他下次画的清楚点儿。那你也画的清楚点儿，回头我这
2: 知道了。
0: 那外星人在看不懂。
2: 哎，
0: 你画的吧。哎呦，你小点声儿。
2: 回头让大头听见，他又不好好吃饭了。哎呦，我得赶紧上班去了，这一上午我净忙活着外星人了。我编一个谎言，再圆一个谎言，这种游戏是多么的危险！你看你们干的，快来快来快来！哎，来了来了来了，
3: 坐好坐好。
0: 哎，
2: 我要念外星人回的信了。
3: 那个，你给爷爷和爸爸念啊，妈妈去端菜了。
2: 坐好，
3: 我去。哎呀，
0: 坐好，坐好，坐吧，坐吧，坐吧，很快就念完。

0: 我这次就换了衣服。
1: 好了，爸爸您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快念吧，快念吧。爸爸很期待呀。
2: 画的什么呀？
3: 小鹿爸爸，这画的是什么呀？
4: 这。
0: 啊，你不是问外星人长什么样吗？他回信给你画两个小孩儿，他意思就是说，他们长得跟你一个样。

0: 近，
1: 不行，大头生气了。
2: 大头，你干嘛去啊？不吃饭了？
1: 我给外星人回信，批评他回信一点都不认真。
2: 大头，
3: 哎，差不多得了啊。外星人也很累的，
4: 能不累？整天就这么编瞎话，来吧，吃吧，给咱们瞎话大王啊补点体力。
3: 我可不得补点体力吗？
4: 来吧。
2: 哎呦，小头，你都给大头写了三封信了吧？
3: 何止是三封啊！这臭小子，恨不能一分钟给外星人写一封信。要不是我拦着，咱家那信箱早被他给挤满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总不能一直写下去吧？
3: 放心，你看我这封信，画的是星际旅行。我告诉他，外星人要去其他星球出差，没有时间给他写信了，所以以后不管大头寄什么，就只当是没收到。
2: 哎呦，你真棒！骗五岁的孩子骗得可真好。
5: 这不叫骗，这叫智慧。我这智商妥妥的160啊，我们大头玩玩还不容易呢。
3: 哎，等会儿，你这话不像是夸我呀？
2: 多新鲜！
3: 我大人有大量，我不跟你计较，我给大头寄信去了。

0: 我系上了新衣裳，系上了新衣裳。
1: 慢点
2: 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是我，别喊
1: 了！哎呦，这
4: 小兔爸爸，怎么是你？我明明抓的是外星人！
3: 是我！你快起来吧！你让我起来！
4: 您拿着外星人写的信，信是您写的？
3: 是我写的。你先让我爸爸起来吧！
4: 哎呦，爸爸，我再也不理你了！
3: 你把脚打开，你踩着我手了。我能吃饭的画画的右手啊。
1: 哎呀
4: 小豆爸爸，原来您是在跟我做游戏啊。
1: 嗯，你做什么游戏啊？
5: 我这不是为了开发大头的这个想象力吗？
2: 我说你做这个游戏倒是跟我们说明白了呀。
5: 爸，您别老说做游戏，多破坏气氛啊！
2: 这本来就是游戏嘛。
5: 爸，您配合我，哎，我得当外星人啊！
2: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
5: 人。爸，
2: 你眼睛怎么了？抽筋了？
5: 我现在是没抽筋。您要是再这么不配合我的话，我估计一会儿全身就得抽筋。
1: 我明白了，爸，一会儿跟您解释啊。小头就是外星人。
2: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外星人。
1: 得，我现在就跟您解释啊。
2: 那是外星人，他是外星人。
5: 我本来就是外星人。儿子，看见没有？
4: 外星人游戏这么玩真没意思。
5: 你要相信我才行，我一定能当好外星人，保证让你和真的外星人见面的一样。儿子，你就放心吧。
4: 小头爸爸当外星人，外星妈妈，您能一起跟我玩吗？
1: 能。
4: 爷爷，您也跟我一起玩吗？
6: 玩。
4: 爷爷陪我玩游戏，妈妈也陪我玩游戏。爸爸呀，外星人，飞去妈妈，我得去好好准备准备。
1: 好的，我们保证玩得像真的一样啊。反正是你爸爸演外星人。
2: 小童，你可得好好演啊。
1: 你干嘛去？
3: 我上个厕所，我这都憋半天了。
2: 都外星人了，还亲自上厕所呀？
3: 你这不是没办法吗？

0: 多谢二位啊，帮忙啊，多谢多谢。
1: 我可不会演外星人，你们演吧。
2: 嗯，你一人演。啊，去去去去。
0: 我这也是为了开发大头的想象力，这都是为了孩子好，对吧？
3: 哼！小头爸爸，现在开始您就是外星人了吧？
0: 这，对啊，啊！
3: 切！你有超能力吗？
0: 超能力，我有吗？
1: 切！
3: 你是外星人，没有超能力吗？
0: 我这个
1: 是外星人，你自己想办法吧。
0: 爸。
3: 小头爸爸
0: 有我有超能力。
3: 你的超能力是什么？
0: 是那个什么，是
3: 什么事？小头爸爸，您说什么事？
0: 什么事？是透视啊，透视。
3: 透视
0: 啊，爸爸说的超能力啊是透视。我能看见妈妈现在在外面干什么？
3: 真的？那您看中围裙妈妈现在在干什么？
0: 围裙妈妈在擦地啊。围裙，我说你在客厅擦地呢，擦地。
3: 那爷爷在干什么？
0: 爷爷也在客厅是吧？爷爷在下棋。哎，对，下棋。哎呦，爸，我求您了，我说您在下棋。下棋，
3: 我去看看。
0: 哎，等会儿，爸爸还要发一下功啊。
4: 哎呦，爸，坏了，您快帮帮忙！小童这也是没办法，
1: 哎，不是，这忙我帮不了，非说让我下棋。我一个人怎么下棋呀？我恨不能自个儿跟自个儿下。
5: 爸，我就想想办法。咱们这个游戏啊，不能不陪他玩到底吧？那多影响孩子的这个发挥想象力呀！哎呦，坏了，出来了，爸！
1: 我自个儿跟自个儿下棋，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
3: 爷爷，我叫妈妈。
1: 对，将军，嘿，看我怎么赢我。架炮，我还真就赢不了我。嘿嘿，哎，跳马，我就不信我赢不了我。
3: 妈妈在擦地，爷爷在下棋，一个人下棋。
1: 对呀，俗话说得好嘛，人生最难战胜的敌人就是自己。
3: 小头爸爸真的有超能力？
0: 那当然
3: 了。哦，小头爸爸有超能力了！小头爸爸有超能力了！
0: 谢谢老婆，谢谢爸爸。
5: 你老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啊，这大头每天问题这么多，总有你回答不上来的时候吧？哎呀，
0: 我都想好了，这几天我尽量躲着他点儿，等把这几天的新鲜劲儿过了就好了。哎呦，不行！
5: 怎么了？
0: 哎呦，忙到现在厕所都一直没上。哎呦！哎呀！
3: 小头爸爸，我又想起来一个问题。
0: 有问题你一会儿再问。爸爸又上厕所，
3: 我就得现在问，我不出去。
0: 哎呀，你等会儿再问吧。
3: 不出去，我要问问题。
0: 行，你问吧，快点。
3: 外星人都是坐飞碟来的吧？
0: 是，外星人都是坐着飞碟来的 ，UFO 啊！快，
3: 小头爸爸，您的飞碟，您的 UFO 呢？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要是连个飞碟都没有，我还叫什么外星人呢？
3: 石头爸爸，你不会没有飞碟吧？外星人都有飞碟。
0: 我有，就是，哎，就是你先出去吧你。哎呦，有了。
3: 石头爸爸。

0: 我为什么要戴着眼罩啊？
1: 因为飞碟里面有很强烈的光线，小孩不能直接看，直接看了以后啊，眼睛会被闪瞎的。
0: 那以后是不是就看不见爸爸妈妈了？
1: 对呀，所以千万不能把眼罩摘了，知道吗？
0: 我不摘。那小兔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飞碟一眼去？
1: 这就马上可以见飞碟了。等爸爸把飞碟门打开啊。嗯，好，你现在正在迈入飞碟。
0: 小兔爸爸，这个味儿怎么跟咱们家卫生间的味道一模一样？
1: 是因为这个爸爸好久没来了，可能不通风，不太好闻。没关系，来，我们先做一下这个驾驶座。
0: 小兔爸爸，这个怎么跟咱们家的马桶一模一样？
1: 怎么能像马桶呢？这是驾驶座啊！行了，我们不坐了，不坐了啊！来，我们来摸一下这个控制器，是不是冰冰凉凉的？
0: 挺冰的。小兔爸爸，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1: 这是控制器。
0: 控制什么呀？
1: 控制，行了，那个不能在位，在那个飞碟里待时间太长了，我们可以出去了啊，走了，
0: 太好玩了，我要去告诉妈妈
1: 啊，快去吧，
0: 哎呀，
1: 眼罩。一会儿大头找我，你就说没看见我。
2: 不是，你干嘛？这是小心
3: 爸爸，
1: 来不及了。
0: 文俊妈妈，看见小头爸爸了吗？
3: 没有啊。
0: 奇怪，我刚刚明明看见他。文俊妈妈，你在看什么呀？
3: 我就这个蜘蛛侠。哎呦，儿子，你看看妈妈有什么变化吗？
0: 没什么变化呀。
3: 仔细看看。
0: 仔细看。哦，我看出来了，妈妈的眼角多了一条皱纹。
3: 嘿，这孩子，这什么话呀？妈妈哪有皱纹？没。你仔细看看，再仔细看看妈妈有没有什么变化。
0: 仔细看。哦，刚才看错了，是两条皱纹。
3: 嘿，你这孩子，他说我有两条皱纹，我哪有？这么多，哎呦，我哪有这么老啊？大头，来，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说。
0: 妈妈不要说了，
3: 必须说。
4: 小头，你这拿本杂志呢？
1: 爸，我都躲他半天了。
0: 爸爸，我都找您半天了。
1: 哎呀，我求你了，大头儿子，你放开爸爸，你让爸爸吃口饭好不好？我都演了一天的外星人了，我都没来得及吃饭呢。
0: 爸爸，我可以让您吃饭，但是您得回答我的问题呀。
3: 大头，先从爸爸腿上下来，先吃饭啊。
0: 文俊妈妈，我不能下来，我一下来，小头爸爸就跑了。他跑得可快了，
4: 你瞧你玩个游戏怎么还没时没色的呀？
1: 爸，我错了，我现在快饿死了。哎呀，大头儿子，我没力气跑了，你下来吧。
4: 是啊，大头，下来吧，爷爷给你看着爸爸，他跑不了。
1: 哎，是。
0: 文俊妈妈，哎，快给我盛饭。我都快要饿死了。
1: 啊，文俊妈妈，快给我盛饭，我才快饿死了呢。哎，
0: 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0: 你问吧。
1: 你为什么要来地球？
0: 我早就想到你要问这个问题了。你先去客厅，爸爸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
1: 好的。
2: 干嘛呀，
0: 爸？实在是对不住，这回把您都牵扯进来了。
3: 好，哎，你回来，你说清楚，你要干什么？
2: 这干嘛呀？哎呀，吃吧，吃吧。
0: 大头，今天咱们的游戏增加新内容了。其实，我跟你的爷爷老头先生都是外星人。
3: 我也是
0: 啊。爸，您听我说完啊。我们来自一个遥远的叫做光芒星的星球，那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国度。你爷爷老头先生就是那个星球的统治者，也就是光芒星的国王。
3: 我是国王。
2: 小童，就你这种修辞手法，那在修辞界里就叫扯。
3: 你不觉得你这有点太过了吗？
1: 小童爸爸，接着往下说呀。
0: 我们阿尔卡尼索尼斯圣地亚克家族世世代代守护着光芒星，所以大头，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阿尔卡尼索尼斯圣地亚克王子。
1: 我是阿尔卡王子。
0: 对，哎，可是你爷爷的另一个儿子，
3: 我还有
0: 就是大头你的叔叔，夺取了爷爷的王位，他发动战争，他把我和你爷爷赶出了光芒星。为了生存下去，我和你爷爷只好坐着飞碟在宇宙中飘飘荡荡，最后我们来到了地球。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

0: 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皮皮鲁蒙冤记中。今天我一定要阻止火灾，洗刷大家对我的误会。
1: 皮皮鲁又穿着艾玛套装上学了。
0: 我今天可没空玩。
2: 怎么办？他又能音乐的收音机，我们干什么他都知道。
3: 今天我们就跟着他随机应变，让他都来不及预言。
0: 好，这可怎么办呢？任何时候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止我成为英雄。对不起，
4: 皮皮鲁，你又捣乱，真是的，毛毛躁躁的。皮皮鲁，你给我站住！
3: 不错不错，我觉得还可以更有意思。
4: 皮皮鲁，
5: 皮皮鲁，
4: 皮皮鲁，
6: 嗨！
7: 皮皮鲁，
8: 皮皮鲁，

0: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
1: 原来是你们在搞鬼！
2: 对，这是只有好孩子才能上的课时刻，学习火焰的艺术。
3: 我要一个燃烧的恐龙，
4: 我要一个更大的喷火的恐龙。
2: 来吧，点燃你们的梦想之火。
3: 捣蛋鬼，捣蛋鬼，发展大王，拼命鲁，
1: 我可是来救你们的。
5: 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把那个古董收音机交出来。不然。不然我就说这火是你放的。谢谢你的提醒。
2: 来吧，继续点燃你们的梦想之火。
1: 好，我交换。
5: 太好了，快给本国王送过来。
2: 我要
5: 生锈
2: 啦！
5: 回来，你们这些没用的机器人！
6: 没事，别怕，老师在这里。
7: 你们没受伤吧？
0: 刘老师，刘老师还是挺关心我的。
7: 皮皮鲁，等下你给我好好说清楚。
0: 刘老师，你也太狠了吧！
8: 检讨写完了吗？刘老师叫我给你好好的检查一遍。
0: 知道了，知道了。

0: 你今天又干嘛了？刘老师说，皮皮鲁，你给我等着！
1: 刘老师，
2: 刘老师，刘老师，又是刘老师！刘老师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哎呀，其实平时刘老师还是很照顾我们。
1: 孩子将得急性阑尾炎。
2: 啊，孩子，阑尾炎！
3: 皮皮鲁蒙冤记下。
2: 老师，您要请假。
4: 请假？你又闹什么幺蛾子？还有，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2: 我不请假，是您需要请假。
4: 嗯？
2: 哎呀，这……
4: 一会儿全校大会，你一定要好好表现，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原谅你的。
2: 哎，这要是不请假回去……
5: 哥们儿，想开点，毕竟这种在全校面前讲话的机会，除了校长，也就是你了。原来这么活泼，怎么变成这样了？
4: 大海，皮皮鲁哪儿去了？
5: 最后见到皮皮鲁的时候，他好像在说什么请假回家。
4: 什么？他自己回去了？
6: 我平时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这今儿就闭上一下，就让这孩子跑出去了。
4: 我得去给他家打个电话。
0: 皮皮鲁这是要干嘛呀？
7: 放心，皮皮鲁能出什么事儿？他不惹事儿就不错了。
0: 陆西西，别着急。不行，我要去找他。
7: 嘿，陆西西，
0: 皮皮鲁。
8: 刘老师就批评了你几句，你还至于离校出走，多危险！刘老师都要急坏了。
7: 就是，鲁西西也急坏了。
2: 什么离校出走？收音机中说刘老师的儿子今天急性阑尾炎。
8: 啊？那你还在街上瞎跑？
2: 我去过刘老师家里了，没看见他儿子。收音机里面的时间地点，也没听见。
8: 收音机里面没说具体地点吗？
2: 我那不是忙着写作业。错过了，
7: 你难道不知道收音机有按键操作回放功能？
2: 对呀、
7: 停下！
2: 你们先回去听回放，确定具体地点，我再去刘老师家附近找找，孩子应该跑不远。
8: 好，保持联络。
2: 保持联络。
9: 快给我找！
10: 马上立刻，我就要看见那个可以预测未来的收音机。
8: 怎么办？
7: 别怕。让勇敢的团团来保护鲁西西。聪明的鲁西西，我看我们还是智取吧。
10: 一群笨机器人，不如我的摔跤寻找法好用。扶本国王起来，一群笨机器人。哎呦，摔跤寻找法的副作用太大了。
1: 三眼国王拿到收音机后将会被群殴。
8: 这样说他能信吗？
7: 吓唬他呗。
10: 你敢诅咒全宇宙最英俊的国王，都过来给我踩。你被开除了。
1: 三眼国王如果拿了收音机，将会摔十个大跟头，还会洗澡呛水，踩到狗屎，吃糖粘牙，最喜欢的玩具还会坏掉。
10: 做人要遵纪守法，不是自己的东西怎么能乱碰？笨死了，这种拿着就倒霉的破收音机谁会要啊？还不快走。
8: 智取计划成功。
7: 耶！
1: 孩子在游乐场。
11: 你们治疗及时，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

0: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谢谢，太感谢了。
0: 幸亏那个小同学及时给我们打了电话。
2: 现在你们可以随便跟英雄合影了。嗯，
3: 真不想让人知道我是他妹妹啊。

0: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

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红沙发音乐城上，
1: 卢西西，那边有信号。卢西西，去那边了。
2: 我还没看完呢。
0: 让我把这些可疑物品带回去慢慢查看。
1: 卢西西，能量转移了。
2: 对，我的薯片。
1: 这边卢西西，那边卢西西，
3: 没问题。转回来了，
0: 我早就发现你们在绕圈儿。团团，把音乐关了，我太累了。
1: 我也没放音乐啊。
0: 某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辫子，信号不灵，沙发上动手脚也说不定。
1: 你胡说！我的辫子可是目前地球上唯一可以探测地球之中能量的宝贝。
0: 他吹呗，
1: 不信就拆开看看。
0: 拆东西我最在行了，上次拆老爸的手表，最后还多了两零件。
4: 不要拆了！
2: 你们怎么会在沙发里？哎，
5: 说来话长啊。
0: 长话短说，
6: 我们喜欢这个红沙发啊，这里隔音又保暖。
0: 可是这是个沙发，
7: 音色还原也很棒。
0: 可是这是个沙发，
8: 最关键没人打扰我们创作。
3: 其实你们可以住我房间里的娃娃屋。
4: 不，红沙发是我的音乐圣殿。
1: 红沙发怎么会比鲁西西的房间好？皮皮鲁经常忘记收拾沙发上的零食、玩具。
0: 那哪有？
1: 还在上面睡觉、放屁、流口水。
5: 你说的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寻找的是灵魂的共鸣。
0: 我就是记性差，总忘记收拾。
4: 请允许我们住在红沙发里吧。
0: 好吧，既然你们这么坚持，我也没意见。
5: 为了感谢你们，我决定送你们一份见面礼。
0: 记忆之歌。这玩意儿真有用。听着好催眠啊。中而正之鸡笼，最喜小而无赖，西头卧波莲蓬。
9: 鹦鹉这次表现得不错，最难的古诗都背下来了。
10: 哟，厉害啊。
0: 昨晚明明就看了一遍。
10: 就领悟了最新的作弊方法。
0: 作弊？胡说什么？我这叫天赋觉醒，我用得着作弊？背课文小意思。
10: 以后全班啊，不，全校就只剩下我自己不及格了。没了你的陪伴，我会孤单寂寞。我再也没脸来上学了。
0: 他会孤独寂寞冷。
5: 他真的哭了。
0: 哭得特别伤心，居然是为了追求音乐而流泪，
4: 太让人感动了。
0: 算是吧。
5: 好吧，你只能给他海鸥，不能外传。

0: 送成功，哈哈，乐队万岁！
1: 哦，
0: 张奶奶又忘记回家的路了，
2: 还是您又忘记带钥匙了？
0: 完了，连咱俩都忘了。
3: 胡说什么，皮皮鲁，你上周还送过我回过家，还在第三个路口的垃圾箱里扔了一张56分的数学卷子。
2: 皮皮鲁，你又考试不及格，
0: 这你都记着？
3: 自从早上听了这首歌，脑子变得特别清楚。
4: 也治好了我的健忘症。
0: 记着歌？
4: 哎呀，我想起来今天超市买白菜送鸡蛋。
3: 老李，等等我。
0: 大海，你做了什么？
2: 大海，你别紧张，慢慢说。
5: 紧张？我现在头脑清晰，口齿伶俐。昨天我5:10到家，7:皮皮鲁给了我记忆之歌，7:30我不小心上传了网络，7:30我发现无法撤回了。
0: 大海，你
5: 放心，哥们，我绝不泄密，绝对不跟任何人说我是哪来的。对了，去年3月4日下午2:30你借了我3块钱，啥时候还我？
0: 红沙发音乐城中。
6: 我的皇家专车呢？
7: 您的下一辆专车还有5、4、3、2、1秒。
8: 为了您的安全，请各位坐稳扶好。
6: 笨蛋机器人，下次给我找一辆人少的专车。
7: 那需要在3:54在小学站坐23路，或者在4:21站坐104路，或者……哇，你的记性真好，奇怪，听了刚才的歌曲，我脑袋里就多了很多公交信息。
9: 我想起来了，昨天考试的答案应该是 C。
10: 可是我写的是 A。
11: 为什么下班的时候我还想起有那么多工作要做？
6: 这首歌有点意思。
7: 哎呦，
6: 找到这首歌的创作者，我要请他给我写歌。
7: 遵命，我的国王。啊，就是他上传的音乐。
6: 看着不像懂音乐的样子，不管了，先把小胖子给我弄过来。
7: 国王陛下，那我们需要在下一站换乘。
6: 我不要换乘，我需要立刻抓住这个小胖子。
12: 我想起来了，你们几个已经逃票53次了，给我下去。
0: 真不是故意的，你们放心，大海不知道你们写的歌，我保证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事。
2: 哼！
0: 大海，你还有心思吃？你给我们找了多少麻烦？
13: 皮皮鲁，你放心，我没告诉他们是你发给我的歌。
0: 你这不是都说了？
13: 本来没有，他们翻了聊天记录。
6: 下午3点，把那个能写歌的带到公园里来。
0: 可这
14: 没关系，救人要紧。
0: 这太累了，
6: 太嚣张了！本国王还站着，你还坐着跟我说话？
0: 你要的东西带来了，大海在哪儿？
6: 你们走开，我要先验货。这么破，
10: 皮皮鲁，你又闻着袜子。
6: 不对，你们没准想要暗算本国王。你坐上去。
7: 要休息，要维修，停止拖欠机器人薪水。
0: 这家伙是疯了吗？
15: 这是我们刚刚创作的勇敢之歌。
7: 要休息，要维修。我竟然想要休息，要维修，要薪水，我真是太不应该了，请你原谅我。
15: 这是我们刚创作的忏悔之歌。

0: 这首歌还是不要传出去。
1: 你竟敢在我腿上擦眼泪，你被开除了。
2: 这个沙发有各种歌曲，效果都不一样。
1: 我倒要看看里面搞什么鬼。果然有人搞鬼，
3: 放开他们。
1: 大功告成，撤退。
4: 文明国陛下，
3: 先救大海。
4: 国王陛下，随时可以进行能量抽取。
1: 太浪费了，让他们为我写一首崇拜之歌。我要让全世界崇拜我，服从我。
5: 红沙发音乐城下。
6: 这个绳子颜色也太庸俗了。
1: 只要写歌，我赏赐给你们一个超级舒服的组合红色大沙发，自带音响那种。
2: 物质庸俗。
1: 只要你们写歌，你们什么要求我都能满足你们。
7: 我们的要求就是你别要求我们写歌，
8: 还要放了我们。
1: 我要求你们写歌，你们要求我别要求你们写歌，就满足我的要求写歌。
2: 三眼国王这家伙带着乐队瞎跑什么呢？
0: 可怜的小家伙们，小短腿肯定累坏了。
9: 可不是，鲁西西的脑袋舒服多了。
1: 看，这就是崇拜。
10: 佛前，
1: 看，所有人都在为我鸣笛，向我致敬。突然想起我还有别的事。
10: 我崇拜你。
2: 这么多人怕这几个家伙？
9: 就是太怂了。
2: 嘿嘿，正好我刚才录了勇敢之歌。
1: 今天活动到此结束。你们说我不懂音乐，还不懂人情世故。虽然我没听明白你们的意思，但是我知道你们侮辱了我，我要把你们变成能量。
2: 等一下，我可以说服他们。
1: 切，本国王都做不到，你一个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能干什么？
2: 我懂音乐啊。
1: 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
2: 要接受这个恶俗的世界，要走出你们的舒适圈。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懂音乐。你们变通一下，做一首崇拜善良。
11: 崇拜善良，
2: 就是先变善良才有崇拜。
1: 这就做完了。你先试试。
12: 如果他听了，你是不是也要崇拜他？
7: 自己不能第一时间听到自己的专属歌曲，真是可惜呀。也是一种遗憾，
13: 浪费时间。
1: 皮皮鲁，我崇拜你，你早上是不是扶着老奶奶过马路了？我的天，这哪是人呐，简直是善良女神的化身。让我崇拜你们吧，善良的人。
0: 红沙发乐队怎么样了？
2: 希望他们没事儿，真想再听到他们的歌曲。
14: 近期神秘人士发布抗癌之歌，全世界范围内癌症治疗率上升了50%。随着歌曲的传播，人类有望彻底告别癌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椒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

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8: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9: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8: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10: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11: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0: 赤日当头三伏天，下游密云山水间。密云位于北京的东北部，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巍峨的古长城绵延在崇山峻岭之上，碧波荡漾的密云水库为夏日送来一抹清凉。除了青山秀水，密云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本期节目中，小朋友们来到了北京密云，
1: 它特别像口香糖。
0: 作为密云的小小体验官，他们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事情，又会经历什么奇妙的体验呢？
1: 无人机表演的地方叫日月岛。
2: 啊，你说错我了。
3: 那这个剪纸情况是什么情况呀？
0: 让我们一起进入本期节目，欢迎来我家。

0: 云常年孕育着11.5万群小蜜蜂，是北京最大的天然蜂场和天然蜜库，密云也因此被称为甜蜜之地，应该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甜甜的味道吧。那么勤劳的小蜜蜂是怎么把花粉酿成香甜的蜂蜜的呢？带着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小朋友们来到了这次体验之旅的第一站，北京密云蜜蜂科普馆，走进小蜜蜂的神奇世界。
1: 你们电视打开的副眼是什么呀？电视副眼是什么？蜜蜂车我了，蜜蜂终于出来了。

0: 抬头看，看这个灯了吗？这个灯就是那个土方的那个土地方，在山洞里头的，在山崖里头啊，那种蜂巢形状，我们给它做成一个灯，下面是小蜜蜂，是吧？啊，好看不？
1: 好看。
2: 来，往前走，
0: 看看蜜蜂一定有花朵的植物。蜜蜂采集才能，它还能自己养蜜，不是所有的蜜蜂飞出去了，我到树上一摘一下，它就有蜜源了，没就能产蜜了，不是，它一定有花朵。
3: 那么小蜜蜂是怎么把花蜜变成蜂蜜的呢？
0: 它在花朵里头的花蕊，开花里头不有花蕊吗？那花心里头，蜜蜂有两个，相当于两个小鼻子扎进去了，它往里吸。吸在它这个整个吸进去以后，把这个花朵那个花粉一拿手一能碰到那花粉，它有颜色，一吸在它那个蜜囊里头，它一边在飞行当中一边酿，一边飞行一边酿，完了回到巢主，刚才我告诉你那个巢主里边，它在里头反复的酿造，完了其他回来的小蜜蜂也在酿造，一群蜂或者一箱蜂有两三万只小蜜蜂都出去采蜜去，回头集中的堵在这个巢谷里头进行反复的酿蜜，酿到6到7天就形成刚才你们喝那甜甜的蜂蜜啊。所以说有花才有蜜啊，一定要记住有花才有蜜。
3: 蜜云四季分明，三季有花，林木覆盖率很高，到了夏天各种花朵汇成海，小蜜蜂采百花蜜，蜂蜜中自带花香。更值得一提的是，蜜云的多种花朵中还有很多中草药，中药蜂蜜可以改善身体健康，增强免疫力。看看小朋友都认识什么中草药吧。
0: 看看这些都是咱们这个蜜源植物啊。刚才小朋友说那个谁认识哪个，你这些蜜源植物你都认识哪个？
1: 就是这个党参和这个黄连，还有那个明花、苦山药。
4: 我认识那个叫柠檬
0: 啊，
1: 这
0: 些都是一部分的蜜源植物。咱们中国地大物博，还有很多蜜源植物没在这里展现，这是只是部分的。像我们这个地区有200多种这个蜜源植物，从春天的3月中旬到10月的中旬都在开放，按照季节在开放啊。那咱们蜜在当地主要形成的能够摇出的商品蜜，就是能够供在咱们人类咱们大家吃的蜂蜜，一个是羊白，还有一个是金桃蜂蜜啊，这是产量是最大的。这黄连吃的是那个根儿，黄连的根儿是苦的，但是蜜蜂采集上面的花朵，它通过它酿造，它就是甜的，神奇不？
3: 小朋友们认真听着馆长关于蜜蜂的介绍，没想到小小蜜蜂竟然藏着这么多知识。
0: 刚才认识这爷爷吗？
1: 认识。
0: 叫江奇。这是中国的养蜂的鼻祖。
3: 小朋友们知道江奇是谁吗？为什么他被称为中

0: 国养蜂的鼻祖。
1: 他驯化了蜜蜂，让蜜蜂有规律的、有规则的啊去飞行、去采蜜。你看，一群蜜蜂大概有30000只，它出去采蜜以后都回到各自的家。都回到自己的家，啊，特别不乱。另外，他们这刚才看的片子，它是肢体语言，它会在空中做一些动作去传递信息。你比如说，外头棉植物离我的家里有多远啊？啊，远，它怎么表达呀？要远是8-5，对吧？要近它就转圈舞，啊，用这个来肢体来表达传递这方面的信息。再看看啊，
2: 这有蜜，
1: 你看，你们进来看看。
3: 这三个都是
1: 啊，你说
3: 这个是蜂王，然后呢、啊、这个是工蜂，那个是雄蜂。
1: 哎呦，你小朋友你太厉害了。
0: 听了馆长的介绍，小朋友们想不想体验一下小蜜蜂的视角呢？
1: 这工蜂，
0: 快看，那里发现了新科技。小朋友们戴好 VR 眼镜，坐在蛋椅上，这里就是蜜蜂世界的入口。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就变成一只勤劳的小蜜蜂，授粉、采蜜、酿蜜。我们也一起看看这只小蜜蜂的劳动成果吧。
4: 看着我的蜜蜂朋友了，这个蜜蜂长得长长的，它去采蜜了。
0: 小朋友怎么开始跳舞了？原来是在辛勤劳动呢，通过投影互动体验种花、浇水、采蜜，完成蜜蜂小花园的建造，是馆长留给大家的小作业。那么究竟什么是投影互动体验？投影互动体验又是怎么建造蜜蜂小花园的呢？投影互动体验是围绕蜜蜂采蜜、酿蜜过程中的相关知识，通过不同的手势动作向投影互动系统发出指令，体感交互系统接收并生成新的交互信号，反馈给投影系统和用户。只要按照投影提示完成动作，就能完成蜜蜂小花园的建造了。那小朋友们能否完成馆长留给大家的作业呢？

0: 在蜜蜂科普馆，小朋友们学到很多蜜蜂的知识，还体验了蜜蜂的视角。接下来，他们终于要见到小蜜蜂的劳动成果，甜甜的蜂蜜了。不过这蜂蜜似乎和我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这是什么蜜呢？蜂蜜除了吃，还能用来做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这是蛋糕吗？
2: 看着就有点难吧。
3: 对，看着有点不好拔是吧？蜂蜜好吃，
2: 但是就是不好，
3: 活难干。
1: 不是特别甜，酸酸甜甜的。
0: 做蜜不忙，采花忙。蜜城犹待百花香，小朋友们最期待的美食环节来了。没错，就是品尝蜂蜜。
2: 很甜吗？
4: 这才是。
0: 跟小朋友们平时吃到的流动的蜂蜜不同，这种固体蜂蜜叫做蜂巢蜜。蜂巢蜜是蜜蜂在蜂巢内将蜂蜜酿制成熟，并封上蜡盖形成蜜皮。整个蜜皮作为一种可以直接食用的蜂蜜产品，即为巢蜜。蜂巢蜜是一种成熟蜜，由蜂巢和蜂蜜两部分组成的，具有花的芳香，醇馥鲜美，为蜜中极品。对于第一次品尝蜂巢蜜的小朋友，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5: 在吃的时候就是巧克力糕的味儿了，
1: 甜。

0: 别像口香糖，
1: 味道嘛，太特别特别特别甜。
2: 我觉得蜂蜜的味道是很甜很甜，很黏很黏。
3: 蜂蜜是又甜又酸的，又黏糊的。
4: 刚才吃的蜂蜜特别甜。
5: 蜂蜜不仅入口香甜，还能以更多的形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呢。蜂蜜香皂就是其中一种。
6: 这是白色的蜂蜜香皂，就是对美容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什么？这黄色的这种是蜂王浆的香皂，用蜂王浆做的。
5: 每个小朋友都挑选了自己最喜欢的小动物形状，准备做一块属于自己的蜂蜜香皂。
7: 我们正在做香皂准备工作，我们先要把蜜蜂蜡放进热水里面泡，等它泡开了，然后放进模具里，然后给它放进冰箱里就可以了。
8: 我能做狮子的，
0: 选了一个河马型的。刚才选的蜂蜜倒的是狮子形状。
5: 蜂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以蜂蜜和植物油为原料制作的香皂，用来清洁皮肤，能够滋养皮肤，使皮肤保持水分和弹性，同时也能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7: 这不是熊大吗？
9: 好了，都不许动了，咱们开始放冰箱。
5: 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蜂蜜手工作品，快给他们鼓鼓掌吧！
1: 又想吃又想
3: 吃，是小熊形状的，
1: 小狮子形状的。
10: 我的是河马的形状。

0: 到长城非好汉，来到密云，小朋友们都想当一次好汉。密云之旅的第二站就是司马台长城。司马台长城墙体沿着刀削斧劈般窄峭的山脊修建而成，横亘东西，5.4公里之内，密云35座敌楼势不可挡，雄健无比。司马台长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我国唯一保留明代原貌的古建筑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原始长城。小朋友们作为体验官来到了这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来的时候感觉它很小，结果来了感觉，然后看见了它，然后很大，
2: 但是还是情绪是挺激动的，然后拍了好几张照，就是今天我觉得挺高兴的，
3: 比我想象的更长，还是更壮观。
4: 我来了之后发现这块很长很长，很险峻。
5: 欢迎来我家。
0: 之旅的第三站，小朋友们来到了古北水镇，体验密云的传统文化。到达古北水镇的时候，正好遇到了这里的特色民俗表演舞狮。

0: 好玩的事情吧。
1: 不会水的，我们来了。
0: 小朋友们在古北水镇悠闲漫步，好不惬意。走着走着，他们就来到了游船码头。
2: 看游船码头，我们一会儿是要去坐船吗？
3: 不，我们一会儿从那儿走去坐一个好玩的。
4: 我们出发吧。
5: 要往这边走。
0: 原来他们说的好玩的地方就是沙燕工坊。
3: 这就是我们要推荐的沙燕风筝。
0: 沙燕是北京风筝的代表，在众多的北京风筝中是性能最好、对全国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风筝。沙燕的外形像一个大字形，它的眉梢上挑，两眼有神，一对剪刀尾巴栩栩如生。小朋友们作为密云小小体验官，和老师一起学习如何绘制沙燕风筝。风筝在我国历史悠久，小朋友们知道它的来历吗？
6: 风筝起源于中国，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风筝的前身是墨子以木制鸟，制了3年做了一只木鸟。后来他的好友鲁班先生用竹子改进了他这只木鸟，做了一只木雀。然后直到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人们开始用纸裱糊风筝。
7: 这个风筝是不是那个忙趁东风放纸鸢？
6: 对，就是这个风筝。
8: 忙趁东风放纸鸢。
6: 就是这个风筝，用纸裱糊以后叫做纸鸢。然后咱们现在拿的那个啊，那叫沙燕风筝。
9: 古代打仗的时候，就是
10: 我知道，就是
9: 每个地方点火，然后传信息。
6: 对，真聪明。然后风筝分为5大类，有硬翅、软翅、拍子、筒子、串儿。咱们看一下这条龙，咱们抬头看咱们头上的龙，这个就是咱们的串儿，一小串儿，这叫串儿。然后咱们手里拿这个风筝叫硬翅风筝，这个沙燕叫硬翅，也叫娃娃燕。
0: 沙燕风筝结构简练，只由5根竹条组成竹骨架，它的翅膀由上下2根竹条在端部弯曲而形成形状特殊的膀兜，能使沙燕在风小时能起，风大时也能稳。沙燕的头是燕子头的平面变形，眼睛炯炯有神，每种图案都有特别的寓意。
6: 给它涂上颜色，涂上天空的颜色。比如说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桃子，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咱们可以涂上粉色、红色，就是风筝它都是起个谐音，它就是说寓意都是非常吉祥的意义。这个三个点，这个叫天地人和，这三个圆圈，一会儿咱们也可以给它涂上颜色，比如说涂上红色的了，非常吉祥。
9: 红色又代表吉祥吗？
6: 对呀，红色。
11: 红色也代表翅。
6: 来，咱把这个，咱们画的时候，咱们要画这面啊，因为这个小燕子，你看它飞上天空的时候，它是这个样子飞的。
9: 怎么在背面画？
0: 在沙燕工坊，每个小朋友都认真作画，仔细描绘，制作了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沙燕风筝。

0: 小朋友们在沙眼工坊化身风筝小画手，接下来让我们倒回去看看每个小画手的创作过程吧。
1: 看多歇会儿，颜色就出来了哈，它就颜色会非常重，粉色。
0: 他们化开水粉颜料，在风筝的空白处填上不同颜色，每一种颜色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0: 红色比较香。
1: 我最喜欢的红色还喜欢蓝色。
2: 想把风筝底下涂成棕色，因为我感觉风筝下面就是棕色的。
3: 小画手们在涂色的过程中，不仅学会独立审美，也学会了相互帮助。
0: 你不要画这个这样，
4: 就是
0: 你画这个下水之后要这样上，这样给它一直往上弄，要不你的这个画就会撕开。
3: 最终，小朋友们都画好了自己的第一只沙眼风筝，让他们来讲讲自己的创作理念吧。
5: 这个黄色的这个，为什么这个桃子要涂黄色？因为黄色就是想让家人和自己就是身体健康。
2: 风筝的眼睛涂成粉色，觉得非常好看。红色，我觉得非常喜庆，让家里红红火火。
6: 我想把这个桃子画成粉色的，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颜色。然后我还想把这个画成红色，因为它这个画成红色比较好看。
3: 对于自己耗时耗力亲手制作的沙眼风筝，小朋友们又想把它送给谁呢？
2: 想把这个风筝送给我的爸爸，因为我和爸爸经常放风筝。
7: 我想把这个风筝送给妈妈，因为我觉得妈妈照顾我有点辛苦了。
8: 我想把这个风筝送给我妈，因为我觉着我妈喜欢粉色或者蓝色。
9: 我要把我的风筝送给爸爸和妈妈，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
10: 我想送给妈妈，因为我喜欢妈妈。
11: 我想把这个风筝送给妈妈，我爱妈妈。
3: 小朋友们开心地放飞自己的风筝，真是印证了他们说的那句"忙趁东风，放纸鸢"。

0: 在古北水镇，小画家们画出自己心中最美的风筝。接下来，他们将变身小工匠，自己动手剪出漂亮的剪纸，用古老的活字印刷术印出自己喜欢的古诗。我们一起接着看下去吧。放飞了自己画的沙燕风筝后，古法剪纸的老师也在等待小朋友们的到来。
1: 然后咱们今天主要学习的是那个风景满足剪纸，然后风景满足剪纸主要是以剪为主，以刻为辅，它是阴阳结合的剪法刻法。
0: 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逢年过节、婚俗拜神的时候，鲜艳的剪纸营造出浓郁喜庆的氛围，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万剪不断，纸上生花的剪纸是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1: 小朋友们，那这个剪纸形状是什么形状呀？
2: 龙。
1: 对，大家说的很对，今天咱们剪的剪纸就是龙的形状，这是一个象形的龙的剪纸，然后中间有一个福字，把里面的白色的全部剪掉之后，最后是剪外面这个大框，明白吗？
3: 但是里面是
1: 里面是

0: 这样，你看，咱们用剪刀在这扎一个小洞，看，把这个扎透，然后这样，沿着这个这白色的轮廓一点一点去剪，看见了吗？咱们是边剪边转啊。你看，剪到这头的时候往这边转，剪到这头的时候往这边转，看，对吗？然后沿着这个去剪就可以了啊。然后其次咱们注意的啥？这个一定要有细心跟耐心，因为这个剪比较枯燥，而且这个剪子第二个注意的就是这个剪子比较尖，所以大家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扎到手，好吧？那咱们下面就开始自己进行剪纸吧。
1: 在老师的指导下，小朋友们的手艺渐渐由生疏到娴熟，快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完成自己的剪纸作品吧。

0: 我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剪的，因为我觉得呢，里面比较难，先剪难的，然后把上面剪完往下走，这样就不会乱。
1: 我从这个边开始剪。
2: 通过不懈的努力，小朋友们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剪纸，快来看看他们的作品吧。
0: 我做这个作品做了一个半小时，我觉得非常的难。
3: 我和爸爸完成的特别好，非常有进步。
4: 这幅作品是我和我奶奶一起完成的，用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我觉得它非常的难。
5: 这是我剪的龙的图案，我特别喜欢龙。这个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
2: 小朋友们都太优秀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项体验活动就是活字印刷，让我们一起期待小朋友们在这里会学到哪些新奇有趣的知识呢？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日当头三伏天，下游密云山水间。密云位于北京的东北部，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巍峨的古长城绵延在崇山峻岭之上，碧波荡漾的密云水库为夏日送来一抹清凉。除了青山秀水，密云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本期节目中，小朋友们来到了北京密云，
1: 它特别像口香糖。
0: 作为密云的小小体验官，他们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事情，又会经历什么奇妙的体验呢？
1: 无人机表演的地方叫日月岛。
2: 啊，你说错我了。
3: 那这个剪纸情况是什么情况呀？
0: 让我们一起进入本期节目，欢迎来我家北京密云。

0: 活字印刷术诞生于宋代，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先制成单字的洋文反文字母，按需求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之内，涂墨，印刷，晾干，落款，一幅墨香十足的活字印刷作品就制作完成了。活字印刷看着容易，操作起来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
1: 一会儿你们用这个小模板，在这个模板上把这个墨汁打匀，看着啊，这是来回打匀，不是将整个板打匀，只是让墨汁在这个小滚子上是匀的，明白吗？打匀了之后，往这个模板上打，横竖两个方向可以来回的刷，怎么刷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将所有的墨涂在这个字上，凸起来字有没有看到？哎，还有这双棱框看到了吗？都涂上黑色的墨，只有字盒框涂上黑色的墨，明白吗？确定有墨了之后，咱们前面这是可以打开的，看到了吗？打开了之后，将这个纸张可以固定在这儿。哎，固定好之后，咱们一次放下，将纸张摁住，纸张不可以让它动了啊，剩下一个手上下摁压，将所有的字还有边框都摁到，然后就可以把纸张拿起来了，明白吗？懂了吗？
0: 小朋友们挑选了自己喜欢的古诗词，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进行活字印刷。
2: 好了，用你的小手摁它，摁它，摁这儿，这儿摁。

0: 小朋友聚精会神的样子，真的很有古代匠人的风范呢。快来看看他们的劳动成果，是不是非常优秀？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多知多少。
2: 这是我的作品，我感觉活字印刷很简单。
3: 这是我刚做完的作品《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这是我印的作品，我感觉特别

0: 好，这是我刚做的作品《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晚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1: 这是我的作品《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小朋友今天作为密云体验官，不仅体验和学习到了当地最具特色的蜂蜜产业，更是参与到了多项密云有关的非遗手作。这一趟密云之旅不虚此行。那对于密云的其他地方，他们还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呢？
1: 我最喜欢的是密云的白河峡谷，它有百里画廊的美誉。
3: 我推荐的是夜山板栗，它是北京密云的特产。
4: 我推荐黑龙潭，它是一条峡谷走廊。
5: 我推荐蔡家洼的豆腐宴，它的味道非常纯正。
0: 我推荐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密云水库，它的招牌菜是全一叶。
6: 我推荐密云的柿子特别好吃。
2: 结束一天的密云之旅，小朋友们都兴高采烈，收获满满。本期的欢迎来我家密云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一次我们将要去到谁家，又要体验怎样的特色产业和文化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6: Perfect，
5: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神舟二十三号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跨越山海岩穴游，苗乡学子走进大湾区。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并同步开展了组合体照料与健康管理。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现在看到的是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